0: 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
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FM 91.8，
6: 北京时间8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8点，来听听路况。接下来呢，请淑萍姐来说说看。淑萍姐，你好。
8: 哎，莎莎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8点钟，也欢迎大家锁定 FM 91.8，我们的交通之声的早高峰，一起来关注一下昆明此刻的早高峰的实时路况。目前昆明主干道的整体平均时速是不到34公里，总的拥堵里程呢现在有16.53公里，这个数据呢是比平时早高峰的话拥堵的要更厉害一些的，至少加重了 6.58%。 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多留一点富余的时间。重点提醒大家了，现在杭瑞高速的西向南在小庄立交桥这个附近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拥堵距离呢现在因为交通事故的原因呢，这一段呢已经拥堵了2.33公里了，时速呢降到了每小时13公里。盘龙区二环快速 B 线的东向北，在这个方向上呢也有交通事故发生，途经这两个点的朋友呢建议立刻提前呢择路绕行。当然呢交警也在现场呢疏导指挥了，大家呢要服从现场的指挥。昆区高速的东向西，从加油站到杭瑞高速这个路段现在有2.61公里的一个长的缓行带，时速不到每小时7公里。昆渝高速南向北，在广卫立交这个附近呢，也有1.82公里的长的一个拥堵距离。昆石高速的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呢，现在全程是缓行的，这几条出入城的主干道呢都不太好走。城区的话，龙泉路北向南，林雨路到文西巷，还有二环西路北向南，康悦巷到新苑路，前卫营路的东向西，前福路附近呢现在呢都车多缓行，平均时速呢不到每小时6公里。刚好呢这些地方呢也是覆盖了多个学区的周边，所以送娃上学的家长呢尽量呢可以避开这些路段。最后我们提醒大家一句了，如果说是途经事故路段呢，请大家呢保持这个缓行，不要扎堆，也不要这个随意的变道，那保持车距有序通行反而更快。那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跟进最新的实时的路况变化。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变化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7号，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网络开合、人肉搜索等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记者从江西遂川高平镇明坑村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获悉，截至8号13点，5号凌晨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现场已经发现5具遇难者的遗体，仍有7人失联。9月8号，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文，由于 IP 授权合作到期，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将于2026年12月8号正式停止运营。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来了来了，赶紧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好了。据说啊，今天晚间啊，昆明就会有冷空气来了，到底会冷得怎么样？具体情况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阳光美少女永熙同学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永熙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昨天啊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今天晚上冷空气如约而至， 9号夜间至10号，一股南下冷空气将影响我省，东北部率先受到影响，昭通北部因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昭通南部、曲靖北部及东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宝山西部、德宏、临沧西部、普洱南部、红河南部、文山西南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天气。那今天白天啊，全省大部为分散性的阵雨，这类降雨局地性强，来去较快，降雨分布不均匀，短时雨强变化大，出行要随身备好雨具，要留意短时降雨带来的路面积水，驾车减速慢行，谨防路面湿滑。那受到前期降水叠加的影响，我省西部、西南部局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偏高，请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陵镇和公园小雨16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4度，东江大峡谷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大雨13到30度，关渡古镇小雨18到27度，丽江古城小雨14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8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4度，古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8到20度，玉溪日月潭温泉小雨17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7度，大理古城阵雨16到27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7到28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2: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3: 早安
12: 早安，
3: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2: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3: FM91.8 FM88.7 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2: 活力满满的一天。
10: Morning， 各位早，8:0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3: 这里是 FM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3: 大家好，我是莎。
1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来互动一下吧。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
13: 你更喜欢什么样的？对对对，平时喜欢喝饮料，喜欢喝水，还喜欢喝茶呢？来看看 CF， 他说，像我这样的老品种男人。
10: 等一下，什么男人？
13: 老品种。
10: 有多老品种呢？
13: 啊，当然呢，如果文雅一点翻译就是老传统男人，一直以来对各种甜品不感兴趣，每天必喝的就是茶水，到岗了就泡起，毕竟是
10: 早茶一盅，一天微风。
13: 哎呦，还押上韵了。
10: 早茶一盅，一天微风。这个时候啊，他又开始逛淘宝了。CF 的领导啊，他一会儿就要开始，报纸现在是没得看了，对吧？
13: 现在到了洗杯子的时间了吧？
10: 现在基本上养养兰花啊，对吧？
13: 就很多人开始洗杯子，洗完以后开始泡茶，
10: 然后呢，顺手拿过一个水烟筒，
13: 咕噜噜咕噜噜一整天。
10: 哎，你别说 CF 啊，什么时候给自己呢大理石凿一个那个大理石水烟筒，每天啊就当健身了。
13: 肺活量，
10: 你搬来搬去啊，肺活量都差不多，就水压的关系嘛。但是呢，大理石水烟筒啊，再加上水，它重。
13: 好，继续来喝，说一说你最喜欢喝什么啊？最喜欢喝哪种饮品？啊、
10: 对你喝过最好喝的是什么？
13: 对，
10: 比如
13: 说，
10: 说
13: 说看。
10: 我个人呢，像我和莎莎一样，我就喜欢喝可口可乐呀，喜欢喝点甜水啊。
13: 啊，我喜欢喝咖啡、
10: 啊。但是我喝过最好喝的是在玉溪。马井啊，马井它是一个叫县城还是什么的，反正
13: 这名字没听过。哎，
10: 你没听过啊？
13: 我真没听过。我在玉溪记者站驻站当记者那么长时间，你这个地名我居然没听过。
10: 好，那我用玉溪话，马井。
13: 他听
10: 过没？
13: 懂了，
10: 马井。
13: 下达三等。
10: 啊，他有那农贸市场，
13: 那个欧烧，
10: 那个欧烧，在那儿啊，喝过一个木瓜水，那个木瓜水超级好喝，也有一股糯香味在里面。
13: 其实我个人这么想的，如果说，你在回忆当中，比如说喝到过最好的东西，跟你那个时候的身体状况、心理状况是息息相关的。
10: 没我喝过起码有20次了。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我打电话跟人家老板预定说，哎，你给我先留17杯，我当场喝2杯，剩下15杯带。

0: 拿个抹布搓出来的呀。
1: 所以啊，任何东西要有人味才行，
0: 就是不能进后厨。我这个
1: 比如说用纯机器做的木瓜水就没有，就有人味的木瓜水有糯香味。
0: 对，就蹲在那儿还在搓啊搓，一只手两只手啊在那个盆里搓。然后我吃完了之后，不是吃完，我去了之后，他还就觉得把所有搓干净了，从手上、
1: 哎、
0: 手皮上的刮下去，
1: 就是那个糯香味是灵魂了。西哥你知道吗，为什么现在网络流行叫手搓手搓，我们为什么爱手搓，它是有原因的，
0: 有
1: 它有一种灵魂的共鸣，人与人之间的深度连接。
0: 我仔细一看这个大妈呀，就手、
1: 啊、大妈呀，
0: 大妈大妈超级啊，手啊皮肤光洁细腻，没有一根手毛。我说糟了，都搓里面去了，
1: 都被西哥喝了，
0: 这手毛都被我喝了呀。
1: 好，那接下来说一说你最爱喝的是什么饮品、什么饮料、啊、都可以。
0: 你喝过最好喝的是什么
1: ？FM98YN，对我们的公众号关注一下啊。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福彩时间，来关注一下最好喝的，莫过于啊，有的时候啊，就像我一样，嗯，无心之失啊，走过来之后发现了这个手搓的秘密。有时候万一啊，你进入彩票店买到一注彩票啊，突然中奖了，也是一种心想的乐趣啊。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9: 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8: 贝贝建议您为家里的高龄老人随身配备身份联系卡，注明紧急联系人信息，万一老人走失或迷路，好心人看到能及时联系家人。
19: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

0: 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欢迎各位早，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
2: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曙光下的暖心饭。今天把目光呢转向孩子，福彩的发行宗旨里有个词叫做救孤。那么福彩公益金在儿童福利方面做了哪些事呢？
1: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也是社会的栋梁和未来。福彩公益金里面的救孤和助学呀，具体是怎么帮到孩子的？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吧。
2: 也欢迎大家通过918云南政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来说一说，您身边有没有福彩帮助过的孩子。
1: 好嘞，说到这个，今天呢，福彩微课堂啊，从2021年到2024年的云南福彩公益金用于儿童福利的基金呢，金额是1.75亿元。这笔钱啊，1.75亿呢，花在哪里了呢？
2: 主要有两个项目，第一，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这4年累计助学呢4724人。这个项目专门救助那些孤儿上大学，让失去父母的孩子也能圆大学梦。
1: 再者，第二呢，孤儿的医疗康复明天计划也在这个项目当中。第4年呢，一共服务了521人次。这个项目啊，为孤残的儿童提供了住院的治疗和康复的训练，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改善到生活质量。
2: 除了这两个项目以外呢，福彩公益金还支持儿童福利机构呢一些设施，让福利院的孩子生活得更加的美好。
1: 这里呢要补充一个实用的知识，什么情况下可以申请福彩圆梦的孤儿助学工程？一般来说呢，需要是民政部门认定的孤儿，年满18周岁后，在普通的全日制本科、专科、高等职业学校就读，都可以申请。具体的申请流程呢，可以到当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是儿童福利机构进行咨询，他们会指导提交材料，帮助您执行。
2: 孤儿的医疗康复明天计划呢，是主要针对福利机构内的孤残儿童以及社会散居孤儿当中的患病儿童，给他们提供住院治疗、手术康复训练等费用支持。如果大家身边有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帮忙了解政策。
1: 这些数字的背后呢，是一个个真实孩子的故事。他们可能啊，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却因为福彩公益金，他们能够上学，能够看病，能够有一个相对安稳的童年。
2: 你买彩票的那份善意，也许已经变成了孤儿院里的一张新床、一本新书、一次手术。公益不分大小，每一份都算数。
1: 哎，最后说到这里特别感触啊，公益不分大小，
2: 对，每一份都算数。
1: 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裹挟别人，说哎，你有钱你就要多捐，
2: 多捐
1: 啊，我钱少我少捐，其实不分大小的，
2: 爱心不分大小
1: 啊，
2: 钱有多少，但爱心不分大小，
1: 一分钱也是爱，
2: 没错，
1: 对吧？来看看后台的微信留言，有位小太阳的朋友说，我是一名儿童福利院的工作人员，福彩公益金确实帮了我们身边很多人，孩子的健康的设备、康复设施、学习用品，很多都是福彩公益金用来支持的，感谢每一位就是工作人员，最重要是要感谢的是购彩者，也谢谢您在一线的付出，让您的这份善意真正的落了地。
2: 微信平台木子他说了，我邻居有孩子是散居孤儿，成绩很好，明年考大学了，能申请这个助学金吗？可以的，没有问题，只要符合孤儿身份认定，然后你考上大学以后呢，向当地的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然后到时候你去问一下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资料，准备好资料就可以申请了。
1: 对，刚才两个地点，一个啊是民政部门，各地的隶属的民政部门，第二是当地的儿童福利机构。那今天的早间的幸运签的关键词还是两个字，福彩。所以呢 FM9.8 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回复福彩两个字参与签到，就能够进入到我们今天这抽奖环节了。
2: 是的，愿每一个孩子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一份善意都有归处。回复福彩好运，从今天开始，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0: 敢问收音机前孤孤单单的小伙子，
1: 这个歌词
2: 这个时候怕是孤单了，马上进单位了，一单位的人，
1: 一
2: 单位的伙伴，
1: 一单位还在路上呢。现在啊，基本上满街都是尾灯的红色吧。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一切都顺利，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
2: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是星期三，一周已过半喽。
2: 但是接下来说一个好消息，今年中秋节的放假安排呢是9月25号的星期五到27号星期天，连休3天不调休。但是呢，假期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
1: 哎呀，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中秋和国庆的假期仅间隔3个工作日，要仅间隔3个工作日，我再提示一遍，要请年假的朋友安排好时间哦。3个工作日间隔，如果9月28号到30号请假3天，就可以拼出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了。
2: 为什么长途旅行或探亲回家的民众也提供了更多的灵活选择啊？为了拥有13天假期，也不知道你们愿意请假吗？
1: 请3天就可以了。再提示
2: 各位，你们愿意请吗？
1: 28、29、30，只要请这3天，你就可以前后拼出13天假期。
2: 是啊。想想都美
1: 得很，提前规划啊，
2: 美得很呢、啊，
1: 美得很。但是呢，提示大家，这个中秋呢，它是高速不免费的啊，不免费的哦。
2: 暑运刚结束，机票市场迅速降温。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当前部分热门航线已经出现200元以下、低至0.8折的仓位了。其中，9月5号上海飞往广州的某航班的票价只要169。记者呢实际探访了深圳机场多家航司的柜台，了解到各柜台工作人员都说了，近期的票价是明显走低，原因呢是暑运高峰已过，淡季折扣放出来了，但具体的定价呢还由总部来决定。
1: 这两天我又看了一下，因为我经常看全国各地的某些就是航线啊，就是以三亚为例啊，从昆明飞三亚的话最近都是300多块钱，我买过昆明飞三亚最低的票价是270块钱。
2: 你去了吗？
1: 没去啊，
2: 哦、
1: 我是
2: 看一看、啊，
1: 我是看
2: 一，
1: 不是这两天我买过的，当年啊买过的最便宜的270块钱，但是啊三亚去太多，我出差就去了3次，但是还是觉得去不够，可能就是山里人家特别向往的大海。
2: 没事去澄江吧，没事去澄江吧，
1: 澄江不去了，跳蚤太多了，
2: 跳蚤
1: 我去一次啊，
2: 叮一次
1: 啊，被咬一次啊，去一次被咬一次，
2: 哎、你也是被偏爱的人、啊。
1: 回来之后啊，车里啊，家里啊，打那个复虫胺啊，每次都要打。
2: 坏了，我也去，但是为什么我就没有遇到呢？看来你看他挑人，
1: 看来还是我肉香，
2: 你吸引力强，这就是。
1: 好了，刚才啊说到了这个飞机的机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后的这条啊，提示大家，航司的专家呢提示大家了，航空公司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呢，如果通过变相的手段降低原有的免费的飞机餐的标准，或者强制旅客购买付费的餐食，就是损害大家的合法权益，大家要及时拍下证据来进行举报。飞机餐你吃过最好的是什么？
2: 鸡蛋炒饭。
1: 你有没有吃过炸鸡？
2: 没有。
1: 我吃过。
2: 哪家的？
1: 东北，我去东北的时候吃的。哎、啊，然后我看，
2: 我是在川航吃过他们的鸡蛋炒饭。哎，那一瞬间突然发现很有一种去春游的感觉，然后记忆里的那种熟悉的味道又起来了。
1: 春游的时候鸡蛋炒饭是冷饭，
2: 热的热的，
1: 啊、
2: 我有保温桶的。
1: 哦，我小时候是用那个、
2: 啊、
1: 那个装的，就是铝制饭盒装的、
2: 哦。我妈是给我用个保温桶，
1: 它很容易就凉了。但是那个时候的鸡蛋炒饭啊，小时候春游超级好吃，
2: 都会超级好吃。
1: 氛围和场景，
2: 所以那次飞机餐吃到鸡蛋炒饭以后，和童年那种美好的记忆关联起来了，就觉得特别好吃。
1: 嗯，那吃过最简陋的飞机餐呢？
2: 最简陋飞一瓶矿泉水啊？
1: 哦，
2: 还不够简陋啊？
1: 没我的简陋。我有一次去那个宜宾，四川宜宾，然后呢发了几片滇橄榄含片。我说发飞机餐了，我说太好了，40分钟的航程，因为它很快就到了嘛，40分钟的航程，我说

0: 这还有飞机餐，
1: 韩片还没吃完，他降落了。
0: 然后每人发了一包，那个一包韩片里面有八颗没含完，
1: 到了
0: 就到了。
1: 所以不要捡了，
0: 颠橄榄韩片，
1: 只能因为你的航程实在是太短了啊。但是坐飞机啊，有个特别女生会发现没有，飞机里面因为有空调嘛，皮肤特别容易干。到了秋天、秋冬季坐飞机，更是容易把皮肤的水分带走。
0: 这种情况下，你就带一瓶我们大学心软商城里面买的这个海蓝之蜜不就行了吗？它是标志性的神奇精粹，再加上实现修复和补水双重作用，稳住皮肤的状态，牢牢锁住水分。海蓝之蜜经典面霜，不要觉得贵，60毫升现在到手啊，折上折299，溯源马可茶，品质有保障。
1: 除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还有 MLB 的多款包包，这个包包也是属于平时啊通勤、逛街、旅行、日常出行都很百搭的，真的是一个宝藏单品啊！现在也是5折，到手只要299，赶紧到我们的大象心选商城去看看，面霜、包包随便你挑，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今天互动话题啊，想聊聊看的是，您喝过最好喝的是什么？你最喜欢喝的东西是什么 ？Cici 啊，说最喜欢喝的黑咖啡、可口可乐，还有全糖的，一定要喝有糖味的可乐。刚才我们说过啊。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你最喜欢喝的饮品是什么呢？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糖，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路上情况怎么样？有请前方主播说说看。今天路况主播是淑萍姐，淑萍姐你早。
19: 哎，罗西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0，早高峰呢还在继续，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吧。首先高速方面的话，昆曲高速双方向现在都车多拥堵，东向西从加油站到杭瑞高速有2.61公里的路段，平均时速不到每小时11公里，西向东的同个区。

0: 区间呢也有近1公里的缓行路段。关于高速的南向北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连续有多段的短距离的拥堵，车速呢都没有超过每小时15公里。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您是松明去寻甸这个方向进城的朋友，可以从军马场下出口呢走下了高速，改走小龙高速或者是老贵昆线呢进行绕行。呈贡晋宁方向回主城的朋友，可以从富有立交呢下来，走彩云北路或者是环湖东路呢进城区。主城的二环和立交片区呢，现在是最容易卡壳的地方了。西三环的北向南，从三环枢纽到昆瑞路，平均时速呢只是每小时不到10公里。北边过来的朋友呢，可以提前从黄土坡立交呢转滇缅大道，或者走普济路呢进行绕行。石闸立交桥的北向南，虹桥立交桥的南向北，双方向呢多个匝道转向内，现在车速呢都压到了个位数，每小时呢真的是不到10公里了。走东三环或者白龙路，可能还会更快一些。小屯、小庄、大树营这几个立交节点呢，现在也是几百米的一个排队缓行的状况。从北边下来要去东南片区的朋友，可以试一试从北二环转东二环呢进行绕行。最后我们再给大家说几个归宿路段吧。盘江西路的马村立交桥这个附近，二环东路的北向南，在学府路的西向东这个方向，还有五一路、西园路的部分路段，现在的平均时速呢都不到每小时2公里，几乎是挪着走的，特别堵，能绕行呢大家就绕一绕吧。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应急常识365。
3: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4: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5: 兄弟护肤保湿，雄虎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听
8: 听，哈哈。
7: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8: 苏醒节奏，
9: 苏醒节奏，
7: 早高峰来了，
8: 早高峰来了，
7: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

0: 梦里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呀。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事儿，如今啊，大家拿起手机就开始刷刷刷刷刷，除了刷各种视频以外呢，还刷短剧，从真人的已经刷到了 AI 了。2026年的秋天啊 ，AI 短剧走到了一个奇特的十字路口，9.9块学 AI 课程，3天包会还教变现，这样的课程在各大平台卖出了数万份啊！
0: 说过无数次了，但凡有人教你挣钱，他挣的都是你的钱。你要会真会一个挣钱的技能，你会往外教吗？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哈，这是我同学后来跟我说的。
0: 好，
1: 他说他在网络上刷到，他也挺喜欢播音主持，喜欢朗诵的，有9.9块就是教你播音主持，教你普通话。
0: 几块？
1: 9.9块。
0: 9.9块教你播音主持。
1: 然后也还教你变现，教你帮你接单，教你录广告，给你接商务。哇，听上去是不是很美好？
0: 感觉。
1: 最后你知道他花了多少钱吗？
0: 最后，
1: 因为他后来接商务，他真给你广告了。给你广告以后呢，就说不行，你广告哪哪里还不对，应该怎么办？然后你的这个激起你的好奇心和你的这个学习欲，
0: 哦、
1: 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啊，我们还有个课可以怎么样？
0: 我知道，
1: 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推进，最后他花了20000块。
0: 这是广播界的电诈。
1: 我说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他说我有点不好意思找你，
0: 熟人。
1: 我说20000块我不要那么多，
0: 我要19000就行了。哎，我知道他
1: 都花那么多钱了，你不来找我？
0: 9.9块只是个入门费。
1: 对，
0: 你进去之后，他可能或多或少教你一点东西，然后完了之后说，
1: 是是
0: 给甚至给你推是啊，
1: 一层一层。
0: 我们最近啊接到一个一星堂的，对吧？
1: 哎、
0: 或者
1: 福彩
0: 的商单啊，你来录一下。他啪啪一顿录啊，录过去之后呢，一听说哎，他也给你结钱了，比如结了50块钱。然后呢？
1: 对对对，刚开始就是50块的结，
0: 哎，结了50块钱，
1: 给点甜头。
0: 然后一看说，哎呦，可以啊这个，但是啊，配的虽然过关，但是不够好。如果想要进阶的话，交20000。
1: 对，而且还除了广告的商务以外，还给他们录小说，还真的是发给他了。
0: 啊、
1: 他那个是按照片段发的，
0: 这种水平还能录小说？
1: 哇、哦，就是因为录了以后，就是觉得你这儿不够完美，那儿不够好，然后就进阶了。
0: 等一下。我找到一条生财之道，
1: 然后来
0: 我也
1: 看，
0: 我也
1: 去骗人，
0: 人家包9.9块是吧？我9.5块可以教大家。
1: 你这个破坏市场会被同行骂的。
0: 我也来。
1: 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呢，也是告诉大家，网络上所谓什么9.9的一些什么包教、包会、包变现的，希望大家警惕了。
0: 人人皆可创作，正在改写影视行业的边界，但是多半啊都是别人教你挣钱，他挣的都是你的钱。造梦热潮的另外一面是市场的迅速见顶，人人都能拍，并不代表人人都拍得好。而且啊，所有人同时拍，涌进了这个赛道之后，更加难以变现或者出彩。制作门槛呢越来越低 ，AI 没有创作降低制作门槛，反而数据显示 AI 短剧占产量的95%以上，爆款率仅0.12%，超过99%的人都已经沉默并且亏损了。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虽然网络上面 AI 短剧很火，但如果说你要靠这个来赚钱，记住了，它的爆款率只有0.12%，真的，大部分人90%以上的人是亏损的。再给大家说透露一下哈，现在你做些 AI 短剧，你需要用软件，这个软件年费有多贵，你知道吗？你做一条8秒钟的，那天他们折算了一下，
0: 哎、这里
1: 每秒。每秒钟它都是花钱的，靠秒来花钱，
0: 烧钱了吗？
1: 真的是靠秒花钱。
0: 据央视财经最新报道， AI 短剧行业在半年之内已经从缺产能变为产能严重过剩，内容报价从每分钟5000元一路跌到每分钟只要几百元，配套的数字人制作价格也大幅跳水。当供给在短期内翻了上千倍，单部作品能分到的流量和收益只能被指数级的稀释。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一股脑的上去带货，就会发现货不好带，
1: 真的是不好带，
0: 卖不出去了。
1: 当然呢，除了这个 AI 降了以后，这个 Gucci 的包包也在降价，九月八号，奢侈品牌 Gucci 呢也完成了最新一轮的调价，不过这次不是涨价，而是降价。它的降价范围呢，不仅包括包带，也涵盖成衣。
0: 具体来看，我们举几个例子啊，喜欢奢侈品的朋友都知道，今年2026春季上市的新款小号托特包，售价从

0: 25,000降到了20,000，直接涨直接降5000块钱。mini 水桶包呢直接降3600。此前突破万元的叫做 GG Marmont 啊，这个系列的水桶包呢售价只要8100块，成衣部分呢也在降幅30%上下，所以这水分真的蛮大的。
1: 随便一降就30%啊，
0: 随便一降5000多。
1: 除了这个奢侈品的衣服包包、
0: 哎、这里容许我再插一句广告好吗？
1: 你要插什么广告？
0: 人家随
1: 你会自己带货吗？
0: 人家随便一降降5000多块钱，价格太虚了，所以呢要找实打实的真价格，击穿底价在哪里找呢？
1: 你要说广告你就接着说吧。
0: 大象新选商城，在我们后台回复9183个数字就可以了。
1: 哎，好的，记住了 FM98YN 公众号后台
0: 就可以了解了。股市降价，我们再来看一下百万豪车最近也在贬值。百万豪车一年要跌掉40万，大家还敢买豪车吗？
1: 这一排的豪车啊，去年可能是64万，今年标价50多万。那在北京的花乡二手车市场销售大厅内，一位经理指着一台二手的保时捷的帕拉梅拉说，这个车啊，你看去年64万没卖、今年50万没人买。
0: 而且呢，这是新车呀，2.9T 的新款。那么2023年，
1: 它是二手车，新款二手车。
0: 新款二手车，2023年的6月份上牌，表险公里仅6万公里，还是新车。当初收车成本高达68万元。感谢新能源，感谢新能源总们。现在啊，挂牌价只有56万，还可以谈到50万以下。
1: 哎，现在我们买油车特划算，你发现没？
0: 感谢新能源，感谢新能源。
1: 其实省下来这些钱，你去加油也没问题呀、对吧？
0: 对，
1: 换个思路。生活更开阔嘛，
0: 钱省下来加油。
1: 对呀、
0: 那不好吗？
2: 独子憋
1: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关注一下183号信息源提示，日新路的东向西南苑小区对面路段呢，工人以及施工车正在临时围挡进行绿化修剪，那么占据了左边的车道，请大家途经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避让。另外呢，人民西路、西昌路、北京路、铂金大道、金马路的主干道，目前啊都是低速拥堵的一个状态了，请大家呢一定要有序跟车，平稳驾驶。
1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基底，改善暗沉细纹。怪不

0: 哥，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专访云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运输处副处长莫飞。
4: 莫处你好，针对货车司机、货运从业者、运输企业，哪些货物属于绝对不能承运的违禁涉私品类呢？
5: 在这里给广大货车司机和从业者明确两类绝对不能承运的货物，大家一定要记牢。第一类是国家明令禁止运输的违禁品，比如毒品、枪支弹药、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非法管制物品等，这类货物触碰呢就涉嫌刑事犯罪，千万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第二类是无合法来源的进口货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走私货，包括没有报关单、没有缴税凭证、没有检验检疫证明的进口冻品、成品油、烟酒、食品、救济垫等等，这类货物也绝对不能承运。
3: 人人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6: 接下来连线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石警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公路情况。石警官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9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晴朗，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曲靖方向小铺路段施工占用右侧行车道、应急车道，曲靖方向马龙服务区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梁家田特大桥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毕机关隧道至小河边隧道双向施工占用快车道与应急车道，昆明方向长田至大红田隧道施工占用快车道。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宗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昆明方向松茂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石林方向清水沟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6: 好的，谢谢石警官。
8: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9: 苏醒节奏，
8: 苏醒节奏，
9: 早高峰来了，
8: 早高峰来了，
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8: 邀你聆听。
6: 时至白露暑气渐消，而在这个时节，除了华西秋雨，还要警惕秋台风。今年第24号台风克罗旺呢，已经停止编号了。根据日前多部门的会商的一个研判的显示呢，本月啊，预计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是明显影响我国数量较常年的同期偏多，强度也偏强。那么秋天的台风真的会比夏天台风更厉害吗？
10: 白露节气应该已经是入秋了，所以实际上经常我们会谈到，就是秋台风的危害往往比夏台风还要厉害。一个就是白露季节的时候，其实太阳高度角向南落，我们都说台风的强度是跟海温相关的，那么在太阳高度角北半球向南落的过程，其实南部的海洋是被太阳直射比较强烈的区域，所以海温条件是非常好，所以这时候生成的台风不亚于夏季的台风的强度。再一个就是秋季的时候，我们知道冷空气开始相对活跃了，那么台风和冷空气的结合，特别是台风残留云系和冷空气的结合，往往更容易爆发出比较强的这种降水，破坏性可能比夏台风还要厉害。再有一个

0: 就农时，在秋季的时候，我们的农业生产很多作物正是怕风雨的时候，所以从这几个方面综合来讲的话，其实到了秋台风的时候，它的影响的强度会不亚于夏台风，但是它的破坏力或者它的时机，可能对于夏台风来讲，对我们的影响是更为显著。
1: 近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专家表示，白露节气到来之后啊，气温逐步走低，秋燥愈发明显，不少人会出现口鼻干燥。那么中医调养呢，可以从润燥祛湿、畅通安眠、固护阳气三个方面来入手。我们看看怎么去调养我们的身体。
2: 秋季燥邪为主啊，容易损伤我们人体的津液，所以呢咽干、皮肤干比较常见。居家呢，我们可以用枇杷叶、百合、桑叶来泡水代茶润肺燥我们也可以通过穴位按摩来缓解症状。如果出现咽干咳嗽，可以按摩我们的曲池穴曲池穴呢在曲臂肘横纹的外侧端凹陷处，每次按摩3到5分钟。
3: 专家建议，天气转凉后可以上午9到10点晒背15到20分钟。需要注意，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孕妇、高龄老人、婴幼儿不建议晒背。此外，睡前还可以用温水来泡脚，水温40摄氏度左右，泡15分钟即可。泡脚水中可以适量加入艾叶或者生姜，有助扶助阳气，改善睡眠。
2: 但是需要注意，糖尿病下肢有血管病变的患者还有呢像严重心脏病或者低血压人群是不要泡脚的。晨起呢可以搓手、干洗脸、抹腹我们双手呢搓热后可以干洗脸30次，然后呢顺时针抹腹5分钟可以帮助我们温阳脾胃。
1: 本周是全国胃食管反流的宣传周，旨在提高公众对于胃食管反流疾病的认知，倡导大家进行规范诊疗。很多人都有这种反酸烧心的经历啊，不少人经历过。那么接下来提醒您要引起重视了。
4: 72岁的苏先生，反酸、反胃、反复了好几个月，起初也没太当回事，直到接受胃肠镜检查，才发现问题并不只是普通的胃部不适。医生介绍，胃食管反流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胃里的内容物反复向食管甚至口腔方向反流。
5: 我就是胃酸，还有反胃酸，吃了东西以后，他就是个是那个反胃，胃酸多。
6: 典型的胃食管反流的症状呢，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反酸，觉得这个有东西反过来了，反到食管或者反到口腔了，反酸。还有呢，反流，觉得东西有东西反过来了，甚至有食物啊反到口腔里来了，反流也是它的一个典型症状。
4: 为什么胃里的东西会往上跑？关键就在胃和食管连接处的贲门，它就像一道单向阀门，食物进入胃后应该及时关闭。如果这道防线功能出现问题，胃内容物就可能反复向上反流，久而久之，食管就容易受到刺激。
7: 我们说的贲门就是胃食管交界的地方，正常它有一个防反流的阀门。我们正常的食物进入胃以后，它就把这个阀门关起来，就不会导致这个食物向食管反流。
6: 你看它这个门，这种这个贲门就是非常松弛的，这就算有器质性的变化。另外有反流，我们认为它是功能性松弛，这个呢就器质性松弛。
4: 反酸烧心偶尔出现未必就是疾病，但如果一段时间内反复发生，甚至已经影响吃饭、睡觉和正常生活，就要及时就医。
7: 长期的反复的刺激还会导致局部的黏膜的糜烂、溃疡、出血，甚至会狭窄。还有一部分就是如果千言不愈的长期的刺激还会导致癌变。
1: 所以说啊，医生说了，但凡是40岁以上啊，还是建议大家呢每年做一次胃肠镜的检查，让自己放心一些。

0: 来回顾一下，回顾一下，不知道君威现在还有没有在收音机前面啊？
1: 是是是，君威说他最喜欢的饮品是咖啡，每天必喝，而且是拿铁系列，偶尔会特别想喝冰可乐。我偶尔我也会想喝冰可乐，
0: 可乐
1: 吃烧烤的时候，吃火锅的时候，
0: 很多东西可以和咖啡在一起互调，牛奶啊，对吧？然后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调。
1: 嗯、
0: 那可乐不知道能调到咖啡里吗？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6: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0: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

0: 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1: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2: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0: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珍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今天呢，我要和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交交心，跟大伙儿啊唠唠家常。那先说说什么呢？咱们呢就从现在中老年朋友的现状说起。说实话啊，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现状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退休退休，退而不休。很多朋友说怎么想起聊这个话题了呀？因为我有一位患者62岁，是郑州纺织厂的退休工人，老姐姐叫朱丽娟啊，退休在家，几年前呢老伴儿也去世了，就剩她一个人。那退休不就是退下来休息的意思吗？啊，咱这辛辛苦苦一辈子了，要享受一下轻松的生活。我相信啊，这应该是很多朋友想象当中退休之后的一种状态。但是事与愿违呀，这朱大姐却一天也没得到休息。她干啥去了？替儿子看孩子去了。其实说句心里话啊，如果说老哥哥老姐姐们你身体好，能替孩子们分担点，这也不是坏事儿，也就是帮把手的事儿，对不对？因为现在年轻人也不容易嘛，啊，帮他们带带孩子，是不是？但是这看孩子的责任太大了，尤其是朱大姐的小孙子啊，特别淘气，有一次啊，就把这手指头伸到那门缝里边夹了。啊，这一夹之下到医院一检查，小手指骨裂了。其实啊，小孩子新陈代谢快，这小手指的骨裂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十几天他也就长好了。毕竟小孩他的生命力特别旺盛，你说哪块磕了碰了的，几天他也就长好了，愈合能力非常强的。

为啥呀？因为这小孩身体当中啊，它生物活性酶的含量非常多，而且活性非常强。你就像 GIO 生长酶，在儿童时期，它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成骨细胞的再生也会快，那么骨折骨裂它也能够很快的长好。那要是老年人骨折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我曾经治疗过一位68岁的老大哥，其实老大哥平时身体挺好的啊，每天呢都骑车20多公里去拍照片啊，也就是咱们所说的摄影爱好者啊。他坚持了将近10几年的时间，但是有一次啊不小心就摔了啊，锁骨骨折。这一骨折呀，他这一年都没长上，天天都戴个颈托，甭提有多遭罪了。后来有人就给他介绍宫针保元汤。其实啊，他还不是专门用宫针保元汤来治骨折的，是治他这老胃病。他的这个胃病相当厉害了，40-50年的严重胃病了。用中医的话来讲就是脾胃虚寒，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胃寒之症啊，一点凉的都不敢吃。你比如说我们平时会喝一些凉白开，但是他喝温水都不行，他就得喝那种烫嘴的水。这饭菜凉了都不能吃，必须吃温热的。你要喝点啤酒那得热了喝啊，给他把啤酒温热之后才能喝。天冷了，你要是睡觉肚子着凉了，得，那就开始胃疼拉肚子了。这么严重的老胃病，用上宫针保元汤，仅仅100天，胃好了，也能吃凉东西，吃硬东西，吃点水果都没事了。更让他惊讶的是啥呀？锁骨竟然愈合了。你看看他这个锁骨骨折一年都没长好，用宫针保元汤100天，骨折愈合了，康复了。这是谁的功劳？这就是宫针保元汤它所独含的 GIO 生长酶的功劳。可以说宫针保元汤含有719种活性酶，这其中的 GIO 生长酶就能够激活骨细胞，重建骨小梁。当然了，宫针保元汤当中啊，还含有胶原蛋白酶，能够促进钙、磷等等这些无机物在骨骼上沉积。其实啊，在各种骨病治疗的方面呢， GIO 生长酶相当于啥呀？它相当于是钢筋，就是把你断掉的骨头给你连接上，然后这些钙、磷、无机物就好像是水泥和沙子一样，把这个缝隙呀、夹缝给它填满。所以不光是骨折，很多老哥哥老姐姐的这些骨质疏松啊，骨钙的缺乏呀，就是骨间隙变大，它变得像蜂窝一样了。但是有了宫针保元汤独含的 GIO 生长酶和胶原蛋白酶，它就可以把这些骨间隙给它填满，这样骨质疏松就好了，骨折也就好了，不就真正康复了吗？对不对？咱们还是说回到朱大姐啊，朱大姐的小孙子啊，这手指头夹到门缝里了，小手指骨裂了。这孩子的骨裂虽然不算什么大事儿，可朱大姐却出事儿了。怎么回事啊？孩子骨裂，媳妇儿不愿意了。这表面上虽然说没有明说，但是在那儿坐着指桑骂槐的嘟囔，哎，这么大岁数的人啦，一点用都没有，看个孩子都看不好，一天天的就知道吃。这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听完心里能好受吗？但是还不能还嘴，这一还嘴呀，婆媳俩不就闹起来了吗？到时候自己儿子还得受家百气。这怎么办呢？忍着吧，再看看自己小孙子那小手指头肿得老高，缠着纱布，看着又心疼。结果呀，这心里边又是憋气又是窝火的，一下子脑出血了。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抢救及时倒是把命给保住了，但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右腿不好使了，不灵活了，脚尖拖地，右手跨栏，流口水，喝水吃饭都呛，拿筷子都拿不了，只能用汤勺吃饭。最可气的就是啥呀？他儿子和儿媳

媳妇儿把老太太送到医院就不管了，这医生护士打电话他们都不来，就说忙没时间。老大姐没人的时候伤心的就在那儿偷偷的抹眼泪，旁边的病友也问啊，说你这儿子闺女咋不来呀。

0: 挺可怜的，儿子媳妇儿都不管他啊，住院半个来月了，儿子一次都没来过。可以说呀，在医院倒是挺好啊，护士大夫都挺热心的，能帮他打打饭啊，他要上个厕所呢，这些病友的家属也能帮着扶一把。这要是回家之后怎么办？儿子儿媳妇儿能照顾他吗？能给他端屎端尿吗？他一个人怎么生活呀？所以说，小张当时就讲说，林主任呐，您的宫珍保元汤这么好，能不能帮帮忙，帮帮朱阿姨呀？那我一听这个情况，当时就拍板了，帮，当然帮，必须得帮，这样的人不帮，咱帮谁呀？说实话啊，我最痛恨谁呀？就是那些不孝顺的人。当妈的含辛茹苦一辈子帮你养活大了，养活你20来年，到老了生病了，身体不如意了，照顾几天你都不来。我们常说啊，母爱是伟大的，可怜天下父母心。遇到这样的病人，我能不管吗？遇到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我能不救吗？朱大姐呀，用上宫珍保元汤只用了7天，她就有反应了。原来呀，这右手跨栏，这手指头都是弯的，伸不直，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弹簧指，你给它掰开捋直了，它会抽回去，因为这根筋呢，它一直是紧绷着的。在临床当中啊，一般中风它分为2种类型啊，大家要清楚，一个就是痉挛型，就是说这个手跨栏脚画圈总是这么勾勾着，另外一种是垂直型，就是说这胳膊腿都耷拉着，你给它抬起来，它不由自主的又下去了，没劲儿，这叫垂直型。那朱大姐就属于典型的痉挛型的中风后遗症啊。但是她用宫珍保元汤100天的时候，身体的这种痉挛就已经完全消失了啊，包括说话清楚了，手指头灵活了，能自己拿筷子了。而用到宫珍保元汤300天的时候，朱大姐恢复的跟好人一样了，走路正常，你根本看不出她是得过中风的患者，说话也正常了，上个市场啊，买点菜呀，做点饭呐，做点家务啊，啥事儿都没了，好人一个了。最可喜的是啥呀？她做脑 CT 检查，发现这个脑部的淤血被吸收了，而且脑细胞的活跃度比生病之前还要好，这些都是宫珍保元汤里边毒含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功劳。常规的药物它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但是鹿茸复合酶却能够让大家看到新的希望。这就是为什么宫珍保元汤啊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的原因。大家说为什么有这么高的评价？
1: 外观完好呢，不代表药品没有发生变质。药品一旦过期啊，可能会发生3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变化。第一，药效下降，有效成分分解，达不到治疗的效果，同时呢，耽误病情。第二呢，就是里面的成分变质，药品呢，有效成分降解，甚至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会增加过敏和胃肠道风险。第三，微生物污染的风险增加，特别是口服液、软膏过期之后更容易受到污染，使用之后呢可能会引发感染。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抗生素过期的抗生素啊，有效成分的含量下降，达不到治疗需要的有效的抑菌或者是杀菌的浓度，不仅影响治疗，而且可能会导致细菌耐药性的风险。
2: 用什么饮品送服药物同样不容忽视。
3: 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0: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7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0: 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1: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真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真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公真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真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今天呢，我要和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交交心，跟大伙儿啊唠唠家常。那先说说什么呢？咱们呢就从现在中老年朋友的现状说起。说实话啊，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现状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退休退休，退而不休。很多朋友说怎么想起聊这个话题了呀？因为我有一位患者62岁，是郑州纺织厂的退休工人，老姐姐叫朱丽娟啊，退休在家。几年前呢，老伴儿也去世了，就剩她一个人。那退休不就是退下来休息的意思吗？啊，咱这辛辛苦苦一辈子了，要享受一下轻松的生活。我相信啊，这应该是很多朋友想象当中退休之后的一种状态。但是事与愿违呀，这朱大姐却一天也没得到休息。她干啥去了？替儿子看孩子去了。其实说句心里话啊，如果说老哥哥老姐姐们你身体好，能替孩子们分担点，这也不是坏事儿，也就是帮把手的事儿，对不对？因为现在年轻人也不容易嘛，啊，帮他们带带孩子是不是？但是这看孩子的责任太大了，尤其是朱大姐的小孙子啊，特别淘气，有一次啊，就把这手指头伸到那门缝里边夹了啊。这一夹之下，到医院一检查，小手指骨裂了。其实啊，小孩子新陈代谢快，这小手指的骨裂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十几天他也就长好了。毕竟小孩他的生命力特别旺盛，你说哪块磕了碰了的，几天他也就长好了，愈合能力非常强的。为啥呀？因为这小孩身体当中啊，他生物活性酶的含量非常多，而且活性非常强。你就像 GIO 生长酶，在儿童时期它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成骨细胞的再生也会快，那么骨折骨裂它也能够很快的长好。那要是老年人骨折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我曾经治疗过一位68岁的老大哥，

其实老大哥平时身体挺好的啊，每天呢都骑车20多公里去拍照片啊，也就是咱们所说的摄影爱好者啊。他坚持了将近10几年的时间，但是有一次啊不小心就摔了啊，锁骨骨折。这一骨折呀，他这一年都没长上，天天都戴个颈托，甭提有多遭罪了。后来有人就给他介绍公针保元汤，其实啊他还不是专门用公针保元汤来治骨折的，是治他这老胃病。他的这个胃病相当厉害了，40-50年的严重胃病了，用中医的话来讲就是脾胃虚寒，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胃寒之症啊，一点凉的都不敢吃。你比如说我们平时会喝一些凉白开，但是他喝温水都不行，他就得喝那种烫嘴的水。这饭菜凉了都不能吃，必须吃温热的。你要喝点啤酒，那得热了喝啊，给他把啤酒温热之后才能喝。天冷了，你要是睡觉肚子着凉了，得，那就开始胃疼拉肚子了。这么严重的老胃病，用上公针保元汤，仅仅100天，胃好了，也能吃凉东西，吃硬东西，吃点水果都没事了。更让他惊讶的是啥呀？锁骨竟然愈合了。你看看，他这个锁骨骨折一年都没长好，用公针保元汤100天，骨折愈合了，康复了，这是谁的功劳？这就是公针保元汤它所独含的 GIO 生长酶的功劳。可以说公针保元汤含有719种活性酶，这其中的 GIO 生长酶就能够激活骨细胞，重建骨小梁。当然了，公针保元汤当中啊还含有胶原蛋白酶，能够促进钙、磷等等这些无机物在骨骼上沉积。其实啊，在各种骨病治疗的方面呢， GIO 生长酶相当于啥呀？它相当于是钢筋，就是把你断掉的骨头给你连接上，然后这些钙、磷、无机物就好像是水泥和沙子一样，把这个缝隙呀，夹缝给它填满。所以不光是骨折，很多老哥哥老姐姐的这些骨质疏松啊骨钙的缺乏呀，就是骨间隙变大，它变得像蜂窝一样了。但是有了公针保元汤独含的 GIO 生长酶和胶原蛋白酶，它就可以把这些骨间隙给它填满，这样骨质疏松就好了，骨折也就好了，不就真正康复了吗？对不对？咱们还是说回到朱大姐啊，朱大姐的小孙子啊，这手指头夹到门缝里了，小手指骨裂了。这孩子的骨裂虽然不算什么大事儿，可朱大姐却出事儿了。怎么回事啊？孩子骨裂，媳妇儿不愿意了。这表面上虽然说没有明说，但是在那儿坐着指桑骂槐的嘟囔，哎，这么大岁数的人啦，一点用都没有，看个孩子都看不好，一天天的就知道吃。这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听完心里能好受吗？但是还不能还嘴，这一还嘴呀，婆媳俩不就闹起来了吗？到时候自己儿子还得受家百气，这怎么办呢？忍着吧。再看看自己小孙子那小手指头肿得老高，缠着纱布，看着又心疼。结果呀，这心里边又是憋气又是窝火的，一下子脑出血了。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抢救及时倒是把命给保住了，但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右腿不好使了，不灵活了，脚尖拖地，右手跨栏，流口水，喝水吃饭都呛，拿筷子都拿不了，只能用汤勺吃饭。最可气的就是啥呀？他儿子和儿媳妇儿把老太太送到医院就不管了，这医生护士打电话他们都不来，就说忙没时间。老大姐没人的时候伤心的就在那儿偷偷的抹眼泪，旁边的病友也问啊，说你这儿子闺女咋不来呀？他在那儿还替孩子说好话呢，哎，孩子忙没时间。你说说多心酸呢。医生护士啊看着朱大姐都觉得可怜。当时公针保元汤啊正在做

临床，而且呢效果非常可喜，得到很多的一些医护人员和患者的认可。你像啊，这个脑血栓、脑出血、脑梗塞、腔梗、半身不遂、偏瘫或者是中风，乃至于中风的反复发作，用公针保元汤它都好了。当时啊，我记得是照顾朱大姐的那位护士是姓张啊，小张啊，他就把朱大姐推荐给我，说这个阿姨挺可怜的，儿子媳妇儿都不管她啊，住院半个来月了，儿子一次都没来过。可以说呀，在医院倒是挺好啊，护士大夫都挺热心的，能帮她打打饭啊，她要上个厕所呢，这些病友的家属也能帮着扶一把。这要是回家之后怎么办？儿子儿媳妇能照顾他吗？能给他端屎端尿吗？他一个人怎么生活呀？所以说小张当时就讲，说林主任呐，您的公针保元汤这么好，能不能帮帮忙，帮帮朱阿姨呀？那我一听这个情况，当时就拍板了，帮，当然帮，必须得帮，这样的人不帮咱帮谁呀？说实话啊，我最痛恨谁呀？就是那些不孝顺的人，当妈的含辛茹苦一辈子帮你养活大了，养活你二十来年，到老了生病了，身体不如意了，照顾几天你都不来。我们常说啊，母爱是伟大的，可怜天下父母心。遇到这样的病人，我能不管吗？遇到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我能不救吗？朱大姐呀，用上公针保元汤只用了7天，她就有反应了。原来呀，这右手跨栏，这手指头都是弯的，伸不直，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弹簧指，你给它掰开捋直了，它会抽回去，因为这根筋呢，它一直是紧绷着的。在临床当中啊，一般中风它分为2种类型啊，大家要清楚，一个就是痉挛型，就是说这个手跨栏脚跨圈总是这么勾勾着，另外一种是垂直型，就是说这胳膊腿都耷拉着，你给它抬起来，它不由自主的又下去了，没劲儿，这叫垂直型。那朱大姐就属于典型的痉挛型的中风后遗症啊。但是她用公针保元汤100天的时候，身体的这种痉挛就已经完全消失了啊，包括说话清楚了，手指头灵活了，能自己拿筷子了。而用到公针保元汤300天的时候，朱大姐恢复的跟好人一样了，走路正常，你根本看不出她是得过中风的患者，说话也正常了，上个市场啊，买点菜呀、啊，做点饭呐、啊，做点家务啊，啥事儿都没了，好人一个了。最可喜的是啥呀？她做脑 CT 检查，发现这个脑部的淤血被吸收了，而且脑细胞的活跃度比生病之前还要好，这些都是公针保元汤里边毒含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功劳。常规的药物它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但是鹿茸复合酶却能够让大家看到新的希望。这就是为什么公针保元汤啊，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的原因。大家说，为什么有这么高的评价呀？那不还是因为公针保元汤它的确切疗效吗？是不是公针保元汤这719种活性酶当中，像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啊，能够快速乳化分解血液和血管当中过量的胆固醇、脂质斑块、血栓，甚至溶解已经形成的血栓。我们做过这样的临床实验，就是把公针保元汤的原液呀滴在解剖患者的那个血栓斑块上，就几秒钟，可以说那个血栓斑块很快就被分解乳化了，用清水一冲，哎，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所以在服用公针保元汤之后，就相当于什么呢？给我们的血液当中啊，安了一台天然洗血机是一样的，它能够有效地滤过分解掉血液当中的垃圾杂质，真正做到除锈、溶栓、化糖、降脂、排毒、净化血液。啥叫一清二修三再生啊？这第一步就是清理垃圾、净化血液。
第二步，宫珍宝元汤当中的 DNA 修复酶，它是

细胞的修理工，专门修复受损病变的细胞。你像脑出血也好，脑梗、脑血栓、腔梗啊，这不都是脑细胞受损了吗？甚至脑出血之后受损的这些脑细胞啊、神经细胞啊，通过 DNA 修复酶给你修好了，那么你自然而然能够恢复自身的语言功能、运动功能、饮食功能、排便功能。所以说，公珍保元汤又被称为是啥呀？心脑复活液呀，有没有道理？第三步就是再生，靠的是公珍保元汤当中的 GIO 生长酶，它的活性是人类脊髓干细胞的300倍，在欧美国家呀，它被称之为是人类生长素。它能够让人体的细胞、血管、肌肉、骨骼、黏膜、皮肤等等等等一切有形之物、无形之物都得到快速的再生。那病人的脑细胞变得比以前更加活跃了，活跃度增强了，这都是 GIO 生长酶的作用。它能让脑细胞、脑神经重生，让脑细胞增多，让脑细胞活跃，那么人体的反应能力呀、记忆能力呀、注意力呀，是不是你的睡眠功能啊、语言功能啊、行动能力呀，自然而然就会迎刃而解。所以说你看啊，像那些记忆力减退的，总是爱忘事儿的，注意力不集中的，很多老年朋友说话老是断片儿的，这些问题通过 GIO 生长酶的作用，它都是可以给解决的。通过公珍保元汤300天的治疗，朱大姐恢复的比原来生病之前还要精神，还要好。但是啊，最让我生气的是什么？好不容易我把他这病给治好了，他回去又给儿子看孩子去了。当时说实在的，我真是哭笑不得呀。我问他，我说你咋想的呀？你儿子那么对你，你还想着帮他看孩子呢？朱大姐跟我讲，你说我不帮咋整？毕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看着他那么辛苦，我也心疼啊。当时我就说，我说你看啊，你住院的时候他们连来都不来，连照顾都不照顾你，你病得那么重他们都不去看你，你不生气吗？那朱大姐说生气呀，当然生气，但是没办法，我只能安慰我自己，这是我生的，这是我惯的，都怨我。听完朱大姐的这些话，说实在的啊，我觉得朱大姐是又可气又可爱又可怜呐。多少做父母的儿女，即便是办错了事儿，犯了错误，父母都是可以原谅他们。这不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吗？其实像朱大姐这样的老人不占少数，我心里跟明镜似的。我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你看啊，美国人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生了病之后，他们不会指望自己的子女来照顾，他们都会请看护找护工，但是儿女只是偶尔来看一看。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没有亲情可言了，是不是？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做的就比较好。中国人讲究的是什么？百善孝为先，讲究的是父慈子孝，父母只要有能力，能帮孩子一把，那就帮一帮。子女只要是有时间，能多回家看看父母，就多回去看看。大家伙坐在一起聊聊天，谈谈心啊，聊聊工作，可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天伦之乐。但是，享受这种天伦之乐，它是有一个前提的。什么前提呀？就是你的身体一定要好，你身体健康是第一位。换句话讲，真的要是你病倒了，你瘫痪了，孩子如果不孝顺，他不来看你，对你不闻不问的，你说你伤心不伤心？你觉不觉得这辈子太失败了，孤苦伶仃，连孩子都不管你了，这是碰到不孝的孩子了。那我相信大多数的孩子还都是孝顺的。如果说真是家里的老人啊，病了瘫了需要照顾，孩子们白天上班晚上再来照顾你，累得筋疲力尽无精打采，你说你心疼不心疼？你心里边会觉得，哎呦，我自己怎么成了累赘了，怎么成了儿女的绊脚石了？

所以说到这儿啊，我给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个建议，就是不要老想着给子女帮忙，有钱我可着孩子花，有好吃的我可着孩子吃，然后自己天天吃糠咽菜的。省吃俭用的有啥用？我告诉大家伙，这是不对的。你首先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咱们身体好了，你别给孩子添麻烦，在这个的基础上，你说你健健康康的，咱力所能及的帮着看一下孩子，帮着孩子维持一下家庭，这是可以的。你就像我有一位患者，他跟朱大姐一样，也是帮儿子看孩子，但是儿子很孝顺，他们一家呀，其实生活根本就不算很宽裕。这小两口啊，都是公交公司的，一个月也就4000多块钱，四口之家生活得紧紧巴巴的。老太太那点退休金呢，给孩子还房贷啊，剩下再买点油盐酱醋也就不剩啥了。而且这位老大姐身体一直也不好，有严重的哮喘，也不舍得上医院，也不舍得买药，平时就吃点安茶碱，就这么挺着。而带孩子其实是相当辛苦的，责任还大，一天到晚呢，你不消停，尤其孩子走你也得跟着走啊。他除了睡觉他就没有消停的时候，孩子满地跑，那你也得跟着满地跑，怕孩子磕着碰着啊，是不是？所以这位老大姐她也得跟着孩子，又是走又是跑又是跳，她本来就有哮喘，她能跑吗？走得快点都喘，所以说把老太太累得那是上气不接下气，一天都是筋疲力尽的。也幸亏这儿子特别孝顺啊，在公交车上听到我的讲课，知道公珍宝元汤啊含有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而且现在正赶上国内推广期的9.9块一支，这个价钱太便宜了，就他们这样低收入的家庭也能用得起，所以他儿子马上给老母亲订了100天的用量。回去之后啊，这老妈妈用上了，吃上一支马上就有效果了。原来这嗓子里边啊，这痰就跟粘在嗓子上一样，怎么咳都咳不出来，那把那脸憋得通红，就跟有人掐脖子似的，他也咳不出来。喝上公珍宝元汤30分钟，他就这么轻轻一咳，咳出来了。这痰一咳出来，大家想想，堵塞气道的物质没有了，他喘气儿就顺溜了，你说见效有多快？因为公珍宝元汤它是口服液剂型，而且这些活性酶呀，它是以纳米离子的胶状悬浮分子结构存在，通过口腔黏膜、舌下静脉就可以吸收。在服用公珍宝元汤的时候，含服1分钟啊，这些小分子药物成分就可以经过口腔黏膜迅速入血，30秒钟进入到人体血液循环，吸收率极高啊。同时也避免了像常规药物一样，哎，你得通过脾胃吸收，那个胃酸呢又对药物进行破坏，这个在临床上叫啥呀？叫首关消除。而公珍宝元汤它没有必要去经历这样的一系列波折的过程，口腔黏膜100%吸收。就像这心脏病发病的时候，哎，你给它含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能够快速起效一样。其实啊，公珍宝元汤里边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活性酶，叫糜蛋白酶。这个糜蛋白酶它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裂解痰液啊，也就是说能够使这些啊黏痰、沉痰、素痰、老痰、硬痰给它吸化，给它彻底的排出体外。所以说你看啊，这位老大姐这么严重的哮喘，用上半小时就有反应了，这就说明什么呢？719种活性酶共同作用，这些活性酶的活性让她体内的痰液顺利排出，让她的肺泡和支气管黏膜得到修复，让她喘气更加顺溜了。所以说呀，当时把家里人都高兴坏了啊！现在老姐姐呀，用公珍宝元汤将近有30天，已经是不咳不喘，而且啊，一家人虽然说挣的不多，但是健健康康、和和气气，有说有笑的。所以说呀，老年人什么是幸福？有个和睦的家庭，有个健康的身体，这就是幸福。怎么才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呢？

0: 容复合酶，它就是健康的关键。公珍宝元汤含有719种我们人体所必须的治愈性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就是能够保证你的身体健康，给你的身体提供一把保护伞，提供一个保护神，让你能够健康长寿。而且现在呀，咱们国内的推广价格，市场推广期，公珍宝元汤仅是9.9一支，这连成本价都不够，连成本价的1/10都不够。你想想，你吃个快餐多少钱？你买点水果，买一盒普通的药的多少钱？9.9你根本就不够，对吧？当然了啊，9.9这个价格能够持续多长时间，我不确定。说结束就结束，咱们国内推广期一旦结束啊，全球的统一发行价就是80美元一支，到那个时候有多少家庭能用得起呀？所以说在这儿啊，我提醒大家伙，你像尤其是新朋友，要尽早的尝试一下公珍宝元汤，早日让自己拥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到那个时候，你是出去旅游啊，是看着大孙子啊，是老两口共度夕阳红啊，想干什么都轻松自如。当然了，老朋友你也别忘了把药给他储备齐了啊。那这样吧，我看了下时间啊，咱们今天先和大家呀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呢，我来接听全国新老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3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喂，
5: 你好，这位朋友，
4: 林老师啊，你好，
5: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林老师，

0: 我这终于给你通上话了、我今天来就是给你报喜来了。
1: 哎呦，有好消息，那您快说说。
0: 哎呀，金老师啊，我这以前啊就差点这么过去了，那个时候医生都给我判了死刑了。
1: 也就是说您这种情况医院都给你下病危通知了是吧？那什么情况啊？什么病啊？
0: 我这病吧可严重了、今年63了，我这个心脏啊、都下了三个支架。
1: 哎、
0: 要不是功真保元汤，我估计我早都去见阎王了。
1: 看看
0: 现在啊，我感觉我把我全身的细胞都复活了。李老师，不枉费你花那么大的功夫研究这么好的药啊，和我以前用的什么胶囊啊、片剂啊这些，都是不一样。这是我得病后用过效果最好的药了。
1: 你看看啊，这有亲身体会就是不一样，没有对比我们是看不到效果的，对不对？
0: 就是
1: 其实啊，真的像您所说的，咱们这功真保元汤它跟你以往的这些用药啊，什么调阴阳的、补气血的、调五脏的，或者是其他的保健品扩血管的，完全不同。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可以说最能够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而且它是从五种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鹿茸复合酶，你要是不去尝试一把的话，你永远不知道它疗效的好坏，是不是？
0: 就是就是。
1: 嗯，
0: 我现在就是非常庆幸我用上了这功真保元汤，多亏了这功真保元汤。我这以前吧，就是有心绞痛，16年的时候，就是突发性心梗，当时送到医院啊，就下了三个支架。那几年啊，我光抢救就抢救了6-7次。
1: 哎呦，
0: 好几年过春节，这一家人都团圆不了，都在医院过的。哎呀，简直太遭罪了。这功真保元汤啊，刚送过来。我马上就把它用上了，用了之后啊，我就慢慢的感觉啊，我这心口窝啊，有点热乎了。但是这个热吧，还挺舒服的。过了一会儿啊，这身上就开始冒汗了，发的全是那种黏黏的，就是那种，哎呀，还闻着还有点味儿那种汗。我就感觉啊，这是不是在给我排头呢？
1: 那当然了，就是一个排毒的过程啊。您看啊，其实功真保元汤啊，它不是什么降压药、降糖药，也不是那种扩血管的心脑血管急救药，但是有些时候用功真保元汤它见效快，它还能救你的命。为啥呀？因为它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30分钟就可以通过口腔黏膜和舌下静脉进入到你的血液循环，快速起效，让你能够有建立好的治疗信心。所以说呀，治疗效果非常不错，就连这么严重的心脏病都能有所改善，非常好啊。
0: 哎，就是就是，见效确实是快，真的是给我了一个惊喜啊。你看我吃了7-8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啊，原来这个心脏里边就是抖的这些东西，好像有个吸铁石给我吸出来似的。哎，
1: 对，
0: 这慢慢的也不憋闷了，心也不慌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啊，那脸色都红润了。到现在啊，4个月了，我感觉比我以前吃的药啊都要好。这下的支架啊什么的，那都跟这个没法比。现在我每天出去散步，精神头可足了。这不是去公园走吧，就是能走那么一大圈，而且这个肠胃啊啥的，整个身体啊都感觉就是各个方面都感觉非常好。现在吃点那个也不胃也不胀了，也能消化了，不反酸水了，胃口也开了，吃饭都香了。
1: 您呢，以前为了治心脏病吃了太多扩血管的药，把你这胃都给伤了。那服用功真保元汤期间呢，咱们不光是让你心脏舒服，关键是把你胃肠功能也改善了，说明胃肠黏膜的这个细胞也得到修复了。而且咱也不用再担心心梗，再也不用担心随时随地会丢掉性命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
1: 嗯，
0: 现在吧，你看没有压力了，感觉就是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可好了。
1: 对，
0: 这还有最高兴的就是，真没想到啊，我这就是多年的这个肝囊肿和这个肾囊肿现在都小了。

0: 您这真是一体多病，这肝囊肿、肾囊肿还有呢啊！
1: 哎，这不单有，以前最大的都鸡蛋那么大。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哎，不但小了，而且就是以前多七八个，现在呢，怎么就剩了两三个了？
0: 好，
1: 哎呀，我跟你讲啊，那医生这么一说啊，那我心里可高兴了。不光我一个人高兴啊。就是我们全家人都跟着高兴，你看，
0: 对，
1: 每天你那么辛苦的讲课，所以我特地打电话来告诉你我这个情况，让你也高兴高兴。
0: 好，
1: 另外啊，林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再订个食盒，我订食盒让我老伴也用上。现在这么大的优惠才9.9块，我这个老伴啊也是个高血压，再加上他有心脏病。就是风湿性关节炎，常年吃药，每年至少都要花几千块钱，多了就上万了。这回这把钱省下了，我让他用这个宫针保元汤，我让我老伴也体会一下这1天1个变化，100天康复细胞这个效果。
0: 对，没错啊，老两口真正的健康才能是全家的幸福，才能是安度晚年的一个好的结果，对不对？不过回过头来说啊，咱们宫针保元汤见效快，包括你看您呢，这真是啊一波多折呀，这3次支架，住了好几次医院，还抢救了几回，是因为你血液当中有太多排不出体外的这些垃圾。那宫针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含有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被世界医学界称之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换句话来讲，你用宫针保元汤的时候，它里边含有的这些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包括你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呀、毒素啊、脂质斑块啊、已经形成的血栓呢，把这些垃圾快速乳化分解掉。这就像啥呀，咱们家里边那抽油烟机那里边都是油污油垢，是不是啊？你用水去擦你肯定擦不掉，但是你喷上点油烟净，你再看3-5分钟之后，它自己个滴滴答答就下来了，你再用抹布一擦就干净了。这就是活性酶的作用。宫针保元汤719种活性酶能够做到啥呢？除锈溶栓、化糖降脂、净化血液，就像给你的身体啊安装了一台24小时的天然洗血机。所以说你看，你血管通了，血液足了，活性酶把你的血液也净化了，细胞也得到修复了，那你这个病才是真正看到希望，真正康复了。否则说呀，老哥哥啊，哪天天一冷天一热，或者是着点急上点火再梗的话，那不说犯病就犯病嘛，是不是？
1: 哎，是是是，那林老师，真是感谢你，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
0: 那当然了，咱啥也不怕了啊。后期呢巩固工作一定要做好啊，咱们宫针保元汤再用上3个周期，这样你就安全了，以后咱也不用担心心梗脑梗，也不用担心再做支架再搭桥了。而且呢，咱们能保证你这3个周期之后肝囊肿肾囊肿都好利索了，咱也不用去做微创，也不用手术，那你这肝肾不就保住了吗？是不是？而且趁着9.9块的这个价格呀，咱们这个价格可以说说结束就结束，咱们趁着9.9块的这个价格，该储备药咱就多储备点。像您老伴儿的情况呢，宫针保元汤也是完全对症的，完全可以给他用。而且用药的过程当中有啥问题不明白，都可以随时来找我的，好吧？
1: 好好好，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林老师是您吧？
0: 我是林华，你好。
3: 哎，您好，我是常州的一个患者。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7了。还要多那宫针保元汤的是把我给治救了
0: 啊，也是咱们的受益者用出效果了，因为

0: 宫珍宝元汤啊，确实没有让大家失望过。而且越是疑难杂症，越是一体多病，越是久治不愈的，用上宫珍宝元汤都能够看到效果。那您主要是治疗哪方面疾病的呀？
1: 哦，我跟您说一下。嗯
0: 嗯，
1: 我是什么病呢？我过去就是糖尿病。嗯
0: 啊、
1: 哦，有这个糖尿病都有30年了。
0: 嗯嗯，
1: 而且呢，我现在吧，怎么说，血糖控制的特别好。
0: 嗯，
1: 以前呢，你看我并发症也有吧，血压高，还得过脑出血。
0: 嗯，
1: 得了脑出血吧，反正是怎么说呢，就是虽说是没有像人家彻底的瘫到床上啊，
0: 嗯，
1: 但也有后遗症嘛。嗯，
0: 那肯定的。
1: 是，过去呀、啊，你看血糖吧控制也不好。血压呢控制的也不好、
0: 啊、
1: 包括呢、
0: 啊、
1: 我还有胆囊炎，腿呀、
0: 啊、
1: 总是抽筋。
0: 你看
1: 光那个空腹血糖啊，我跟你说总是在10个以上，吃过饭呢那就更高了，过去都能达到15、16、7。
0: 嗯，您这个餐前餐后的血糖都高啊，那您之前血压是多少？
1: 血压呢高压能在150，低压吧也就是100，要么就100以上了。嗯
0: 嗯嗯，
1: 反正我的脑袋吧也是成天是迷迷糊糊，还犯恶心。
0: 嗯，
1: 就总感觉到浑身没有劲。
0: 嗯
1: 嗯，哎，这不后来嘛就得了脑出血了、嗯、
0: 那您这是祸不单行啊。啊，
1: 对呀，基本呢人就瘫痪了。
0: 嗯，
1: 哎呀，也不能走路了，也不能干什么了、
0: 嗯、
1: 到最后呢、
0: 嗯、
1: 只能坐轮椅。
0: 嗯，
1: 可是呢我用上了宫珍宝元汤之后，
0: 嗯，
1: 也就半年的时间，现在呢你看我说话跟你交流的很便利、嗯、
0: 对，
1: 而且呢我轮椅现在也不坐了。
0: 好，
1: 像那什么拐棍呀、啊、哎我都不再用它了。
0: 嗯，
1: 我自己就能下楼走路。
0: 嗯，好。
1: 哎呀，要放到以前呀什么都不敢，整天要让人家伺候我、
0: 嗯、
1: 招呼我。现在呢、
0: 嗯、
1: 我在屋里头自己来回走一走呀，再上个厕所呀，我都可以了、
0: 嗯、
1: 都不成问题了。
0: 祝贺您呐、啊、非常不错啊，通过半年宫珍宝元汤的治疗、
1: 嗯、
0: 您看看重新站起来了，在楼上楼下自己也能动了，也能生活自理了，非常好。真的啊，这种中风偏瘫的康复的啊，半身不遂的治好的，咱们宫珍宝元汤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一些好的病例了，非常好。
1: 对，是，我也是特别高兴嘛，而且呢、
0: 嗯、
1: 我得要感谢你啊林老师。
0: 嗯嗯，
1: 你说我之前还有那个胆囊炎
0: 啊、
1: 哦、吃点东西就胀肚。 FM91.8
2: 北京时间10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10点整啊，10点01分。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喂，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呈贡服务区路段，小板桥至民群立交路段，出城方向杜家营至彩云中路跨线桥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进出昆明其他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另外，香丽高速香格里拉往丽江方向开打谷隧道一辆货车自燃，因处置需要， 临时中断此路段交通，香格里拉往丽江方向的车辆从

江河收费站分流至 G214 西宁至南昌公路绕行，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龙街至顺地站间一辆小车单方肇事，因现场处置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宝山往大理方向的交通，车辆在万宝山隧道入口截流，同时对龙街收费站入口往大理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途经此路段的驾乘朋友，请进行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3: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

0: 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0: 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贝贝建议您为家里的高龄老人随身配备身份联系卡，注明紧急联系人信息，万一老人走失或迷路，好心人看到能及时联系家人。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好嘞，北京时间的10:18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前面小宁说车，反正今天两个小时时间啊，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啊，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朋友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行了。 MG07 混动可以入手吗？我认为一般。买 MG07 呢就买一个纯电的，你要买混动的，我说实话它的技术不太行啊。大家有问题发问题都行啊。您刚看了凯拉克 CT4 7秒3破百， A4 8秒破百，两个怎么选？我说实话这两个车开起来感受不一样，一个前驱一个后驱，都不说加速能力怎么样，加速能力说实话这个 A4 的8秒几应该8秒3左右吧，它给你的感受呢其实并不比你挂了 S 档并不比这个 CT5 差，但最主要它是前驱 CT5 后驱这两个区别很大啊，你开一开感受一下啊。小米鹏程，宁哥你会买吗？我不买啊，我打心里不喜欢增程，我觉得增程，因为我不方便按充电桩，我基本上开增程车都当油车开，说实话，然后我开的增程车呢油耗都非常高，我开的增程车啊基本上油耗，那都开玩笑了，那都属于，那都我估计得十几个油，最后下来。那顶上都是快乐表，所以说我认为增程对于这种家里没有充电桩的朋友，或者充电比较麻烦的朋友，不好，不是特别好用，说实话，因为它电池组也小啊。0806，喂，你好。
1: 你好，星林老师。
0: 哎，你好。
1: 请问一下，我这个是海狮0515，为那个踩刹车的是有26000多公里，踩刹车。所以
0: 他
1: 会叫那个刹车，
0: 踩刹车会叫，不用管啊，正常，
1: 正常的。
0: 那里面有金属粉末，两边一夹紧一摩擦就会这样的声音，正常的啊。
1: 正常的。我还想着怕是
0: 下次洗车的时候，把刹车松开，到自助洗车那儿把刹车松开，然后呢，等车冷了。就比如说今天没怎么开冷车的时候过去洗，洗的时候呢拿水枪往里面使劲冲一冲啊，但是刹车别捏紧，刹车松开的状态下，使劲冲一冲，能给它冲掉点，冲掉点完声音就没那么大了啊。但是前提有两个前提，第一刹车必须松开，第二刹车必须是冷的，不能是热的，热的一滋就变形了，到时候你还得换刹车盘，费钱啊。
1: 好的，行。
0: 好，拜拜啊。
1: 谢谢您。拜拜。
0: 星哥邀请你帮忙砍价，怎么邀请？私信吧啊，私信就行了。给星哥整掉滑的，我不抽烟啊，整滑的没有用。问一下老师，保险公司赔付给修理厂了，我现在不想在他们那里修了，这重新换修理厂可以吗？可以的啊，可以。但是前提，这赔都赔了，主要是。怎么为什么不想修呢？现在汉兰达还推荐吗？推荐的没什么问题。E300和530该怎么选？喜欢哪个买哪个啊？牛肉批发商，私信吧。好，你撕吧，可以撕了啊。因为修理厂态度差啊，态度差的话。你可以给保险公司提要求啊，你就说明情况，你说他们态度差，我想换，你把这个情况说明了，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啊。我有一辆贷款的油车，还可以按揭一辆电车吗？可以的，你贷10辆车都没有问题的，这车哪有这个限贷的呀？是不是？你贷多少都行，你只要你的这个征信没什么问题，能覆盖得了是没有问题的啊。 老师你好，我想维权，不是关于车子的，可以找你吗？不是关于车子，我不懂啊，这前提是我得了解，对不对？我得了解，我不太懂这东西，你知道吧？H10 可以买吗？H10怎么说呢？我觉得啊，你这按照这个，你可以理解成为它是猛龙的放大版，哎，是可以买的。猛龙能买吗？油的混动的，啊，可以啊。埃安 i60 宁德的标准可以买吗？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可以啊。26年的途岳新锐可以，性价比挺高。M8 二手还是新的 ？M8 二手你得看它公里数，这个车公里数一定不能大啊，这个车公里数大了就不行，你知道吧？方程豹豹八可以买了，方程豹豹八现在目前的价格估计稍微有点的高了。智己 L6 能买吗？智己 L6 可以啊，马上新的 LS6 纯电的也会上 ，LS8 纯电的也会上啊。理想 i6 买现款还是等新款啊？那你他签了无非现在两种电池，你要是想买宁德时代的就等一等啊，就 OK 了。你说实话，你没必要等什么等新款啊。公里数可以调吗？公里数看车，反正所有的车都能调，只是有些车调了能看得出来，有些车调了看不出来，你知道吧？乐道怎么样？怎么选择？乐道什么车？那XT5 PHEV， XT5 的 PHEV， 我认为啊，没有意义。你买XT5就买油的，你买这种混动的或者 PHEV 车型。你就买这个咱们自主品牌的啊 ,XT5 的 PHEV， 说实话根本我就这个不上眼儿，看不上，那技术水平说实话有点落后啊。

0: 我看看啊，星宁，请问二手 GLC 幺二什么意思啊 ？GLC 二六零吧。着重看一下2021年、2022年左右的啊。宁哥，你说不可开启天窗，全景天窗作用是什么？这个设计是不是很鸡肋？这个东西吧，就看着高大上一点啊。然后说白了，反正就你最主要你卖一个贵的车，你没有个天窗，那说不过去，你是不是？我就给你举个这样的例子，你看帕美不带天窗，那东西都卖不掉，就是这道理，你知道吧？它有没有用？反正在放着就放着，好看点。我的车是大众途观，2018年的，现在跑6万公里，基本市区短途，现在需要换变速箱油吗？可以换了啊，如果你要挺到个10万公里换，问题也不大，因为这烧了一个变速箱，里面的油相对来说也没那么脏啊。2018年吉利金刚8800包过户怎么样？谢谢。公里数多少？看看公里数啊。24款的宝马X33万公里保养需要换些什么？空滤、空调滤，其他不用换啊，其他不用换，换了其他去纯属多余啊。无聊不无聊，骂骂我。志趣烈马颜值卡在我的审美点上，很多人说不行，可是我想下手咋办？那你就买呀，买了后悔了就知道了，这是你对不对？你这个不用骂，你就后悔了，你钱是自己的，你花这钱亏完了那就高兴了，真的、啊、兄弟，我这骂的够狠吧？那你亏完了你自己心就明白了。 XC60 可以买吗？ XC60 可以买的啊，没问题。这两天怎么没看去砍价？哎呀，马上开始了啊，休息一轮啊，马上开始了。GLE350 怎么选择 ？GLE350， 按我理解，你可以等等这个国产的，配置更高。起源 Q06 的700 Ultra 和买起源啊。23年的 A6 2万多公里，这次保养需要换什么东西？什么也不用换啊，最多把你的空调滤清器换换就行了，其他都不用换。等 Q06 上市，你去砍几万下来，我就服你。刚上市你不用我砍，他现在的他就上市绝对比现在的预售价格要低啊，他绝对比现在预售价格要低一些。 Model Y 买哪年的二手车最有性价比？如果你买 Model Y 就买21年的啊，买21年的。我的建议，如果你这个准备长时间开，我的建议你还是买一个新的，因为现在价格政策也好，包括有免息啊，你就开吧，每个月还还贷款完事啊。我要 Q06 绝对的，你就不用我说，它现在预售价格，它现在上市以后绝对比预售价格要便宜1万，这是起底的事啊，这是打底的事，你明白吗？这打底的绝对的，现在的预售价格高了，他现在上市以后绝对比预售价格要低1万，是放心的，一点问题没有啊。一年开不了1万，是买个油的还是买个混动的？买个油的啊，买个油的。哎呀，你这个价格，你这方面你就信我吧，我猜价格就没有差的啊。想问一下，车辆从早上出库，然后下午又入库是啥意思？什么车呀？新车吗？我这边加气站会不会增加？那不知道啊。深蓝06和 MG07 选哪个？选深蓝06啊。大唐 EV 怎么样？大唐 EV 可以再看一看啊。你去砍一次领克101V，我看看后台吧，后台哪个叫砍的多，咱们去砍哪个。基本上现在主流的车型都已经砍完了啊。星云星，您怎么不回答我的问题？没看到呢啊。特斯拉可以帮忙砍价吗？他昨天，这不前两天他自己砍了一刀啊，可以买了，现在价格啊。乐道80还是90？租店还是买断？朋友劝我买二手的。哎，我也是，我也建议买二手的，买断的。是的，你这个朋友还挺懂行啊。 卡罗拉锐放。卡罗拉锐放这个车呢，我建议还是买混动的，因为确实耐造啊。然后混动呢，相对来说比油的劲儿还大一点啊，劲儿还大一点，好开一些，有劲儿。嗯，27款红旗 HS5 能买吗？嗯，我觉得一般。嗯，我觉得 HS5 呢，就是油耗有点太高了。毛病呢倒没什么太大毛病，有小毛病的人保修是吧，终身质保，保修。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啊，看看微信平台问题啊。先生老师你好，麻烦问一下，我的是16年年底的哈佛 H7， 现在跑了只有40000公里，保养需要换什么型号机油？换 5W-30 啊。荣威 i5 防冻液油多少钱一换？3年2万公里到现在，保养手册上是3万。刹车油看含水量，含水量高了换，低的就不用换啊，这个东西啊。8万公里，吉利金刚8800，18年啊。车况如果好的话，再谈谈，再谈一谈啊。这个车就贴近10000都有点贵，说实话啊。因为你想，现在吉利便宜的才多少钱？它8800，你听着倒是不贵。看看车况吧，如果车况非常好的话，可以啊。现在的新的神行者可以买吗？现在的神行者它就是吉利，只不过是叫个神行者的牌子，外边什么就是奇瑞啊，就是奇瑞挂个神行者牌子。那你这相对来说，你这个价格，你为啥不考虑一下他自己的品牌呢？非得挂个神行者？我认为那个东西也一般，要牌面没牌面。你说要性价比也没那么高性价比，没啥图的，说实话。212皮卡怎么样？能不能买212皮卡？你就买就玩吧，你就拿个当玩具玩没问题啊。宁哥，新车出库又入库5天没动静了，啥情况？你这什么情况？你说白了，说明白，你车已经提了还是没提啊？新老师，14年的12月份迈锐宝19万公里，有点烧机油，换什么机油？1.5 2.0T 的，看一下啊。宝马530运动有哪些缺点？现在可以入手吗？现在就是530运动不太能不怎么运动了，这是最大的缺点，其他的都挺不错的，我认为啊。宁哥，缺冷媒空调会一会儿凉一会儿不凉吗？不会啊，如果没有冷媒会一直不凉，一会儿凉一会儿不凉，就是要不就是高压，要不高压管低压管有问题，要不然就是压缩机有问题啊，就这三个方面啊。吉利银河战舰700怎么样？还可以啊，目前来看可以。从厂里出发，早上出库，下午又入库，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你再等等就行了，等等就行了啊。宝马530变速箱油几万公里，油底盒要一起换吗？去4S店还是外面换？都可以啊，建议就是重力换就可以了，换个这个油底壳就行。基本上在外面的价格就是1000块啊，贵一点的话，你要用一点好的这个油的话，就是1300块，在4S店呢，估计得到3000块钱左右啊。宁哥 ，A 六跟530怎么选？得看你看是 C 八还是 C 九的 A 六。如果你 C 九的 A 六跟530。那价格你得看，哎 ，C9 的 A6 价格还有点偏贵，目前来看，如果 C8 的话呢，我建议选530，啊，也得看您自己岁数，啊，如果您要是特别喜欢 C8 的这种外观，是没问题的，啊，是没问题的，我也很喜欢啊，说实话啊，进段广告马上回来啊，青青老师能不能出一期车辆里程或年限保养的项目？感觉每次去保养都被忽悠。兄弟，不是我不愿意出啊，是为什么呢？因为每辆车都不一样。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哎，我几万公里需要怎么保养，现在怎么整？我必须要看你的车型。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啊，你比如说，哎，我的是 CRV， 是吧？那车我跟你说，你这个 你这个活塞塞，你13万公里不换都没事，说实话。你要说，哎，我的是 M2G4 啊，奔驰，哎 ，E300。我建议你5万公里就给它换了，你懂我这意思吗？你再说变速箱，你变速箱，你但凡是个别克的，你整个 GL8， 哎，我肯定我让你5-6万公里你就得换变速箱油了，对不对？但你要说你是一个什么大众双离合、高尔夫，我认为10万公里都不用换，这根据车的，这可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 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它出不了，因为出的东西它设计太多了。进广告，一会儿寄回来啊。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7: 文明旅游
16: 也是美的风景。
1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9: 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电报，第一
2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
19: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1: 近日，小米鹏程 N70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两款车型，其中小米鹏程 N70 Pro 售价20.99万元，小米鹏程 N70 Max 售价23.99万元。新车是一款主打年轻家庭用户的增程大五座 SUV， 最高 CLTC 纯电续航达到505公里。奥迪官方近日发布全新紧凑型电动车奥迪 A2 e-tron， 新车作为奥迪入门级纯电车型，将在德国总部投产，新车将于9月10号开启预定，12月开始交付，德国市场起售价为38200欧元，约合人民币29.8万元。全新理想 i9 将在9月中旬正式发布，其定位为纯电六座 SUV。同时，理想汽车还将在今年4季度推出2026款理想 i6， 其搭载理想自研 5C 电池和自研马赫芯片。9月底将会开放用户的预订， 并在11月初开启交付。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3款车型，售价31.8至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2种功率，与之搭配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9: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4: 朋友还是恋人，进退都太残忍。跨越怕失去你，退后又太沉沦。杜宣达，朋友还是恋人。
22: 并肩走着。

0: 泻、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6: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雕墙 T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8: 来啊，这个10:46，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碰加0871的区号。邢老师 ，H10混动六座，家庭成员需求。要六座或者七座的 SUV 有推荐吗？20万左右，市区，平时市区偶尔跑跑高速，一年10000多公里。你这个买H10呢，问题也不大。或者呢，你这个价格呢，去看一看什么大众的揽境那些也可以，因为你一年10000公里，没必要买混动的，买个油的，你照着十年以上开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 来接通4124。喂，你好。
0: 你好，徐老师。
18: 哎，你好。
0: 我有个车辆问题想咨询你一下。
18: 你请说啊。
0: 我的车停了大概20天左右，发现去开的时候车里面长霉了，有点，然后备胎看也有霉，内饰里面座椅上也有霉渍，这个是什么情况？
18: 嗯、
0: 怎么处理、啊？
18: 那太潮了呗，就是洗完车没开，一直放里头了。
0: 我的是那个地面的车库，可能是不是跟下雨有关？前段时间。
18: 这跟下雨没关系，就是你说明你车里面还是潮。你
0: 车里面，我是发现车里面，我去找的时候发现车里面有一瓶那个奶茶

0: 没喝完，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1: 关系也不大，说实话，你肯定车里，你是什么大众车吗？
0: 不是，我是迈锐宝。
1: 我跟你说，你有只有一个原因，有可能你排水就是天窗排水槽里面，包括你的这个地毯里面都有积水，有可能。
0: 哦，是这个原因。
1: 要不然不可，要不然不可能长那么快，你知道吧？
0: 嗯，我停了21天就长霉了，就。
1: 没，它长不长霉这个事儿啊，你这个东西它肯定里面是它有环境的。你说细菌它生长它有环境的，你知道吧？
0: 嗯。
1: 它肯定是个潮湿的环境。你说你在绝对潮湿的情况下里面放杯奶茶它能长霉吗？能长，那是奶茶里面长，因为你奶茶还插着管呢。
0: 嗯，
1: 你这不是，这不是大杯的敞着口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样长霉的环境，你说这那到高中初中物理都学过了，这是不可能的，很难。所以说你车里面绝对是潮湿的。
0: 嗯，那还是我怀疑还是那个是不是排水孔堵了里面有。
1: 哎，就是你车里面肯定它是就是一个常年潮湿的环境才可能长出这样东西的。
0: 哦，那这个一般修理厂都可以做这种通排水孔的吧？
1: 哎，可以可以。你看看你的这个地毯底下有没有水渍，有没有一些积水，我估计是多少是有点的。
0: 好的。然后那个，哎呀，一开车上去就感觉很潮，又有霉，方向盘上都是，中控座椅。
1: 这个东西倒好清洁啊，稍微用点酒精。啊，这个
0: 是清洁了一下了。
1: 啊，用点酒精，但是酒精浓度别太大，太大的话，你这个皮子上呢会存在这个色差。你整点酒精，稍微稀释一点啊，把擦一擦，因为它毕竟长霉呢，它会有菌斑啊，还会有一些这个影响啊，用稍微用点稀释点酒精擦一擦啊。
0: 嗯。好嘞，行。然后老师，我是想说这个，我去解决一下这个排水孔堵塞的问题，然后再去做一个那种就是清洗，做一个雾化消毒，这种应该对空气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1: 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弄点酒精就行了，哪儿长弄点酒精擦一擦就行了，问题不大啊。
0: 好的，行。
1: 嗯。
0: 然后老师还有个问题啊，就是，我的这个车。想换一下这个轮胎，这个我最近在途虎上看了一下，这个飞进系列邓禄普的这个能不能用啊？这种
1: 飞进系列呢有个问题，飞进系列的花纹排水槽偏大，然后呢它跟普通的邓禄普呢不太一样，飞进的邓禄普比普通邓禄普要便宜差不多将近一半，然后它的优点呢就是便宜啊，但是它的这个缺点呢，你看飞进系列为什么它的轮标上不打邓禄普，它只打个飞进，就说明邓禄普就觉得它丢人。但是你它就这个轮胎呢，你说它好呢，啊，它没啥太大毛病；你说它不好呢，这玩意也没啥太大优点，就属于这种，你明白吗？
0: 只能说一般般是吧？
1: 啊，就是它，你买它，我认为还不如直接买个韩泰呢。说实话，嗯，
0: 韩泰是吧？
1: 嗯。
0: 哎，我上次听你在节目里面说，那个上闲鱼上看看他们拆车件那种年把的，一年左右，
1: 那可以啊，那更好啊。你要能找得到
0: 那些，
1: 那你找得到更好。
0: 像就我看了一下闲鱼上面，一般做那种轮胎批发轮拆车件这种商家，应该可以没问题吧？这种就在昆明，我看了一下，
1: 没问题。你只要是这个，他那个日期对的就行了，他日期别时间太长就行了。
0: 行，好，我去闲鱼上逛一逛。
1: 好 ，OK。
0: 哎，好，谢谢你啊，老师。
1: 客气，拜拜啊。
0: 好，拜拜。
1: 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啊，来看看微信啊。抖音呢 ，XC70 多少钱 ？XC70 不买啊 ，XC70 那个车就不是沃尔沃的水平，那是领克的水平，只不过挂了个沃尔沃标，仅此而已啊。我比亚迪天窗异响已经和工作人员取得联系了，还没解决啊，还没解决，私信吧啊。接通0018，喂，你好。
2: 哎，你好，新林老师，要麻烦你个事情。
1: 哎，您说啊。
2: 我这张是张50那个混动的，然后现在15万公里，我感觉的油耗非常高，因为它不稳定，有时候就是4左右。但是爬过一个高坡长坡以后，马上就可以到6点几，然后几天它才又会缓下来，
1: 正常的。

0: 走长坡的时候，它发动机的转速可以达到3000转的时候，但是感觉就好像很慢，使不出力来，然后那发动机噪音嗡就特别大。有一天呢，我去那个陈涛那个陈东那里看了一下，他说是让我再跑一趟高速回来，再看看。有的朋友呢就说换个那个什么碳罐电磁阀，但是拆下来在陈老师那拆下来，碳罐电磁阀是好的。
1: 你不用管，没有问题，就这样。
0: 意思他们还有说，我再咨询一下，他们说我在网上看了什么所谓的那些什么电磁感应阀是不是脏了以后嘛，就行窃电脑就受到误导了，它喷油就喷的太多了，有没有这个原因？
1: 没有，就这样。
0: 嗯，
1: 你这车就这样。
0: 哦，
1: 功率太小，你爬坡的时候不拉转，这怎么功率就上不去？
0: 然后它油耗马上就飙升。
1: 那不是，那肯定都是废话，那都是。
0: 嗯，
1: 都是纯属多余。你看这东西，你爬坡，我就跟你讲了。你说，
0: 你说
1: 你让我这个是不是？你让我这个就一百多斤的，也没什么肌肉。你说你让我去爬个坡，背个50斤，背个100斤大米去爬。
0: 嗯，
1: 爬完了我是不是累够呛？我是不是得缓一缓？那我是不是用劲儿大？那人家一身腱子肉，啊，健身教练是不是？那扛一袋就上去了，一点事儿没有。
0: 哦，
1: 懂这意思了吗？
0: 我就说他几天以后会慢慢的降下来。
1: 那是了吗？那我得恢复呢吗？我进上去我是得恢复2天不就好了吗？
0: 你说没有报故障码都不管他了是吧？
1: 这就没事儿，就不是问题。你这
0: 好的，
1: 你贵的车就没事了。那他就这道理，他这排量大，扭矩大，动力大，他就没事了。你懂着了吗？
0: 是吧，谢谢你。
1: 他就一点问题没有啊，放放心心开啊。
0: 谢谢你，
1: 再见。宁哥，水平对峙60周年，斯巴鲁森林人能买吗？能买，喜欢这车的人，我跟你说，说实话，现在都是老头了。我认为年轻人斯巴鲁只有一款车 ，BRZ。那 WRX 那些都不说了，啊。喜欢斯巴鲁的，我跟你说，现在能喜欢斯巴鲁的普通的车的，除了他的BRZ， 都是老头了。我知道，都是中灯以后才能认斯巴鲁这个品牌。你让年轻小伙00后，你说哥们儿买不买斯巴鲁？什么破玩意儿？那是，那这就这，你知道吧？5957，喂，你好。
2: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现在开的车，家用车是一辆那个雷诺的科雷嘉，2018年。
1: 啊，
2: 现在有那个17万公里吧。现在油耗特别高，这个它是2.0自然吸气的，这个是啥问题？现在达到8.69，原来就是6.87左右这个油耗。
1: 想解决，我现在不能给你一个具体判断，因为我不知道你之前换的什么东西。你要想解决呢，就要把全车的油水基本上都要换掉，因为你这个车它就是一个逍客，它跟逍客是一个平台，东西都一模一样，你就当日产保养。它的 CVT 变速箱油我不知道你换的什么东西，机油不知道换的什么东西，如果你要换全套全部换掉。
2: 明白了，好的。
1: 啊，然后而且得换对，你的机油得换020的机油 ，CVT 得换日产专用的 CVT 变速箱油。火花塞也得看一看，就把这些东西该换了，你基本上，也都能回到个7左右。
2: 好的，明白。好，谢谢老师，
1: 客气，拜拜啊，
2: 好，拜拜。
1: 大家看看啊，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宁哥，你说欧哥跟斯巴鲁哪个好一点？啊，技术路线不太一样。欧哥呢，后期款的车型基本上都带 T， 斯巴鲁呢带个 T 的找都费劲，你知道吧？技术路线不太一样。 但是他们呢，他们的四驱系统呢都是偏向于城市，包括斯巴鲁的左右对称水平对置，包括讴歌的 SHAWD， 这个四驱，这个包括那个水平左右对称的四驱啊，包括它那个 SHAW 四驱，都是偏向于啊，就是长途或穿越的四驱能力，它不太适合这种重度的越野，你知道吧？好开都挺好看的。你好，我现在斯柯达明锐 1.6 2013年22万公里，感觉前轮有一点异响，需要换轴承吗？看怎么想，如果跑起来转速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响，那基本上平面轴承的问题，想换可以换的，挺便宜的，估计该换了。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啊，着急的话打电话，不着急就发，我看得见，我跟大家说就行了。电话0871-6534-6918啊。老师，凯美瑞2.5纯油也是加020吗？哪一年的啊？看哪一年的。宁哥老粉，我是 H9 二代爆漆了，宁哥长城熟，现在厂家有没有政策？你哪年的车？18款的 LTG 发动机那款君越能买吗？可以买的啊，可以买的。LTG 那款发动机挺不错的，24年可以的，可以处理的。基本上厂家就是给你补补漆完事了，可以处理的。宁哥，沃尔沃 S90 16万公里换正式皮带大概需要多少钱？东西不贵啊，这东西很便宜。一根皮带的钱很便宜，最主要就是工时费贵，看你在哪儿换，你找到你熟悉的修理厂换一下是没有问题的啊。来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3: 11点整。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肚子憋，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9: 天天清
10: 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5: 把肺补好，
16: 少咳少喘少遭罪，
15: 把肺补好，
1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9: 疼。
1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2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
3: 就像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3: 权威路况。
24: 皮炎流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5: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2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8: 疼。
2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5: 把肺补好，
16: 少咳少喘少遭罪，
15: 把肺补好，
1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9: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0: 好重啊！
31: 我帮你。
32: 德在传递。
3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0: 智在飞翔。
33: 跳绳技术。
34: 准备。
30: 体在跃动。
3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6: 美在旋转。
37: 大扫除啦！
38: 我来拖地，
39: 我擦黑板。
40: 劳在闪光。
4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权威路况，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发布情况通报，针对9月7号网络平台反映武汉市五湖街道存在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的问题，武汉市卫健委联合公安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现场联合核查处置工作，已对涉案场所予以查封，八名涉案人员已由公安机关依法控制，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将依法依规从严查处，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也感谢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监督。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市场监管总局8号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罚没款项6.15亿元。当地时间8号，法国、英国等12国发表联合声明，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上是9.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8，天气早知道。

0: 应急常识365。
1: 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实打实减负，便民省心。很多工友关心，在外省考取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是否可以在云南省内申请换证。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本次新规实施后，彻底取消了特种作业操作证取证换证的户籍、工作地、地域限制，全面实现证书全国通用、跨省通办，极大便利跨省务工、异地从业的特种作业人员，持有外省核发的合法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从业人员，无需返回原考证省份办理业务，可直接在云南省内各级考核发证机关申请换证。
1: 另外，考试通过后的发证期限是多久？可以通过什么渠道能查询到特种作业操作证呢？
2: 考生考试合格后，向考试所在地的考核发证机关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考核发证机关将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流程审查，核发证书，保障从业人员快速拿证、持证上岗。为方便群众核验证书真伪，查询持证信息，证书核发后，信息将同步上传全国官方数据库，群众可通过全国统一免费查询渠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或国家安全生产考试微信公众号查询证书信息。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6: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7: 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8: 融合汽车文化，
7: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8: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北京时间的11:12啊，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

0: 年的12月份买了一个 A6L， 然后我那个车机老是死机，然后更换了那个主机也更换了，然后信号模块也更换了，包括那个什么网关是吧，网关也更换了，然后现在进店维修已经有7到8次了，然后一直解决不了。现在这样最主要问题就是说，现在车子像车子那个电脑终端应该能读取到异常数据嘛，对不对？
1: 读不到，
0: 他任何都没有，包括厂家也调了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1: 肯定没有。
0: 那我想问一下老师，我这车现在因为现在这个开我买来了9个月，几乎每个月都在修的路上，我想知道这个车我现在能维权去沟通退吗，还是怎么？
1: 现在什么问题啊？
0: 就是车机死机，解决不了，一直维修。
1: 怎么死机？就是开着开着就死机了。
0: 就是我在启动的一瞬间，车子不是有个点继续要进入到主菜单里面吗？然后我点了之后，然后就条横线不停在转，就一直进不去。
1: 这个东西还是模块问题，就是主机后面模块问题。
0: 对，它是，但是四 S 店帮我更换的也都更换了，然后最新的也帮我更换了，然后所有的系统也重新帮我下载重新升级了，还是解决不了。
1: 没事啊，这个小问题，这个东西，你这样，我留您个联系方式，我发给他们，让他们给你处理。
0: 好的，好的，因为现在是老是不给我处理，我现在拖着我头也大了。
1: 哪个城市啊？
0: 我在浙江宁波。
1: 哪儿买的车？宁波买的车。
0: 对，就在宁波买的车。
1: 40的，45的。
0: 45的，45两驱。
1: 你买的去年12月份买的。
0: 12月4号上的牌。
1: 什么时候生产的？
0: 25年10月份，就是 C8 的，就是
1: 那没问题、啊。
0: 最新版的，就R6款，他们简称R6款。
1: 那没问题啊，你车加过360没有？
0: 我所有东西都是厂原厂的，车子里面有的都是他自己厂家自带的，我其他什么都没有加装过，都没有碰过。
1: 嗯，
0: 我买来的第4天就出现死机现象，第3天车辆跑偏。那第4天我说那干脆就把我顺带车辆跑偏帮我整理一下，然后顺带死机帮我看一下，让他们4S店去进去之后，然后重新下载导入新的系统。那导了之后又不对之后他们
1: 那跟这
0: 个
1: 不一样，都是后面后台模块问题，他就是后面那个主机问题。我跟你说，他主机估计没给你换一回。
0: 但是他显示是那天每次换的时候我都是请假陪同的，他们是领了个新的过来，但我是不是厂家来的新的我不知道，但是显示是一个那、这个、
1: 我跟你讲，他新的也是修好的，
0: 哦，这样的是吧？
1: 他那新的也都是修好的，勒吧勒吧，然后就给你按上去了。
0: 我想就要问，新平老师，我这个现在走3包，能走退换车吗？
1: 你说这玩意儿电子一个屏幕，你要说真研究这3包的退换车，你已经换过2次了，是吧？
0: 对对，我进店维修所有的公司单，现在四 S 店他们。最那个是什么？我每次进去，我要求给我开公司单，然后6号的没有给我开，3月6号没有给我开，然后把中间有一次，他把2次并到1次给我开掉了。我说你们这个这么大一个品牌店，你操作的售后服务这么乱呢？
1: 行吧，我先打电话跟他们说吧，让他们看怎么想办法给你解决吧，解决不了他都给你做维权吗？
0: 好的好的，麻烦你了，
1: 没事
0: 好
1: 啊，
0: 谢谢。
1: 导播记电话，导播记电话，记了吧？好，拜拜啊！
0: 哎呀，拜拜。
1: 6767，导播回拨一下啊，等时间有点长了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沃尔沃8AT 变速箱油多少公里换？8万公里左右吧。老师，凯美瑞2.5纯油也加020吗？22年的车，你听我的，020不好用。如果你要是想感受2.5的动力，你听我的就加030，但前提必须加 SP 级别的啊。SP 级别的030，你加上去会明显觉得，哎呀，油门沉了点，但是动力出得来。转速020是一踩上转速，动力出不来。030这基本上能保持同步了，就是转速上，动力出，啊。你感受一下030机油 SP 级别，好不好？尾数是6082。喂，你好。
2: 哎，你好，新老师。
1: 哎，你好。
2: 想问一下，买个这种丰田

0: 老爸到这个08-09年的，
1: 嗯，
0: 是买4.0的好还是买2.7？
1: 肯定买4.0的，这买老轱辘棒的，买2.7的，那折算动力到2.3都到不了。
0: 哦，
1: 嗯，
0: 行，
1: 买4.0的啊。
0: 什么分纳威版，分这个什么哪个好一点？
1: 啥也不用管。我跟你说啊，这08-09年的车，你只记好一点。第一，看发动机；第二，看底盘工况，就这俩地方。里面就算我跟你说，就如果它便宜，它四个门全换了都没事啊。
0: 哦。
1: 因为这种车型，它玩意儿它有大梁的，骨架分离的。它只要是底盘、变速箱、发动机行就行了。那别有些我见过，那有些08-09年底盘糟的不像样了，都属于，都底下就是这玩意儿生锈，锈成什么样，那都不能买。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好。
1: 而且你俩看它翻修过没有？那底盘能翻修，那底盘重新涌一道，那玩意儿看得跟新的似的。
0: 哦，
1: 嗯，
0: 找一般价格得多少钱？
1: 找过户次数别太多的。
0: 啊，过户次数不太多。
1: 哎，你别整了10周户。前两天我朋友收了一个 LX570，我一问他几次户，哇，他说10次以上。哎呀，我说行，嗯，我
0: 那这种车况好一点的，然后就是各种还行的，应该10万块钱左右能买到了吧？
1: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1: 肯定能买到。我前一段，哎，我几月份吧，我不是5月份就是6月份，人家给我报了一个12年的。4.0，顶配带吸顶电视的，然后车在深圳，问我要不要，也是一个好朋友，人家四 S 店置换车，问我要不要，我说多少钱，他说12万，
0: 公里数保真啊，
1: 真实的，全真实的，我没要，我说留着没啥用，
0: 因为现在又过了几个月，10万块钱左右应该能买到是吧？
1: 能买了，不是我那12年的。那12年12万都很便宜了，非常非常便宜了。
0: 哦，对对对，
1: 嗯，
0: 好，谢谢你，邢老师，好，
1: 客气，拜拜啊，
0: 好，感谢。
1: 6767，喂，你好。喂，哎呀，喂，
2: 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我是这个2025年，我这个车2022年买的一个吉利星越 L，
1: 嗯，
2: 然后。2025年10月份，就是这江苏南通这边一个 4S 店，他说是厂家召回一个金叶离合器，
1: 嗯，
2: 然后他这个召回完以后，就是他这个金叶离合器换了两个，还换了一个那个废气阀，
1: 嗯，
2: 换了个那个变速箱，还有那个双质量飞龙，他们这个就是，把这个都换过了，搞坏了嘛，就换了，然后就是这个他这个。给到的清单是另外一个件的，然后他换的这个件没有这个维修资质，这个就问一下哥，这个属于正常吗？我问一下。
1: 不正常。
2: 这个不正常是吧？
1: 嗯。
2: 因为修的这个件，我打那个厂家400的电话。
1: 你现在啥问题？
2: 已经被这个。
1: 你说问现在有啥问题没有车？
2: 他们就召回嘛，就是
1: 不是你车现在开着啥问题？你车现在开着有啥问题没有？现在目前，
2: 现在车修好了，
1: 修好了开着行了，你不用纠结啊，纠结这事儿没有用，嗯，已经成了既定事实，你现在纠结那事儿干啥呢？
2: 没有，他们之前还承诺的这个还有补偿，就钱没补偿，他们这个没到位，
1: 他这东西就不可能补偿钱，
2: 这个现在。他这个微信上跟我的有那个聊天记录的，这个那
1: 打聊记录，那你自己去追吧，因为我这给你追不了，这玩意儿都不合规的，这不是那个事儿啊，那厂家召回给你修个车还得给你赔个钱，他没有这个事儿，那就是一听就是忽悠你的嘛，不就是？
2: 对，现在厂家这边是说厂家他没有召回这个活动，
1: 那是了吗？那明显被骗的嘛，那不就是？
2: 对，现在他这个件现在没有维修资质了，2022年已经被退网了。那个，
1: 你啥时候的事儿？
2: 2025年的，2025年10月份。
1: 开着吧，没啥事就正常开着吧。啊，我也帮不了你啥，时间也太长了。第一点，时间太长；第二点，退网了。你这玩意儿找谁？

0: 都没有用啊，开着得了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拜拜啊，嗯。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云南交通台，时光荏苒啊，星星老师，2018年8月，丰田智享1.5自动挡，白色，15万公里，还能卖多少钱？18年，26000左右，啊，反正20000多块钱。帕萨特330星空多少能拿下？裸车啊，裸车14，裸车14出头啊。来进小段广告啊！哎，广告差不多，进小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昆明二环快速系统各城市高架路都是封闭快速路，车速快，车流密，行人电动车上去就是拿命冒险，特别要告诉家里的老人，再方便也不能上绕行桥下道路。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
1: 奶奶莎莎，就一点包含不啦，压死的哟！
2: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 就一点包含不啦。
3: 老哥，我刚刚刷着一条健康科普，说饭后有四件事情不能马上做。今天我们可是就要大家来分享哈。
4: 好了哇，小平平，到底是哪四件啊？
3: 第一嘛，就是没饭后记得抽烟。你看隔壁桌的老李，刚刚放下筷子嘛，就直奔吸烟区了。这个饭后噶，血液循环加快，这个时候吸一根，那尼古丁焦油吸收的速度是平时的好几倍。之前我们做控烟公益宣传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呢。
4: 哦，是的说，这个片子的感受词好像还是我漏的说。
3: 第二就是莫马上瘫下来，上回你直播前不是趴到桌子上眯了十分钟吗？起来可是三次发紧，其实呢就是胃酸反流刺激着声带了，至少我们要歇半个小时再休息呢。
4: 哎呦，怪不得说，差知识了。
3: 第三就是莫久坐的不动，平时我们一接片子一直播一录音就是两三个小时，吃完饭还窝在椅子上，肠胃蠕动憋满，热量全部就堆在腰腹上。
4: 我之前听说吃完饭要稍微坐的休息好，不要马上运动。哎，那第四呢？
3: 就是莫动怒，到我们这个年纪一定要稳住情绪，特别是刚刚吃完饭一上火，交感神经兴奋，胃部供血骤降，消化嘛就直接停摆。老话不是说时候不怒，哎呀，真的是智力。
4: 然的啦，那我以后饭后八小时我再去运动看。
3: 哦，剧烈运动也不行噶。
4: 啊，我饭后不能坐，不能睡，不能运动，我到底要咋个整手？
3: 可以站半个小时，或者是直接慢走半个小时，消消食。
4: 是啦是啦，饭后我就去消食心了，也算是为下午的直播蓄力。
3: 就一点饱哈巴拉温馨提示大家，健康无小事，饭后们避开抽烟、躺卧、久坐、生气这四件事情，养成良好的习惯，才能守住身体健康，以更好的状态工作生活。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5: 一句来自千年前，一句来自当下，一句不想放，一句放不下，今天暂时不放弃，明天再说。阿四，点水南岳，关于我爱你，明天再放弃。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4: 北京时间11:37，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星宁啊。买保时捷911找你砍价也可以吗？可以，没问题啊，那也能砍。我跟你说，年前，哎，不是年前，过完年的时候砍了一个帕美，砍了多少钱？127万的配置单，81。你想想，你输出几折了？新车，星老师你好，今年1月提的 ES8 里程14000公里，前几天停路边被女司机倒车，油门当刹车踩，前脸全部撞烂，哎呀，前防撞梁吸能盒更换，三店定损40000多，对方无保险，交警当时出的责任认定书对方全责，现在对方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保险现在走代位追偿，但不包括4个面的车衣。像这种人能治他吗？能，啊能，怎么治？直接到你在哪撞的，

到区一级的法院直接告，一告一个准，不协调直接告他就行了。这种人纯属无赖，对不对？而且这种走简易程序都不用请律师，证据充足就直接告他就完事了，填个单子直接一交就行了，你知道吗？你就这样治他，这种人你不治我跟你说不行，不是说钱不钱的事，人家出口恶气我跟你说。传奇 M6 发动机舱有很多老鼠屎，用吸尘器吸了，用洗洁精洗了，车里还是很臭，怎么办？哎呀，那说实话那也没办法整啊，那你只能全，你这样，李双燕、李双飞爸爸，你那个你留个你联系方式，我给你找一个二手车惊喜的，很牛的惊喜的，给你全车惊喜一遍吧，拉倒了，是不是？哎呀，美之间沙门，哎呀，就是做，就你刚才 ES 吧，你这，反正你反正挺倒霉的，那是，是不是？哎呀，你反正你就听我的，你这都就出口恶气，你就直接告他就行了，啊，你直接告他。

你能给我个流程吗？你在哪儿撞的？你告诉我，你在哪个区撞的？你到哪个区的这个法院，你直接就去窗口，你说我起诉谁，啥啥啥，你得有对方信息，哎，就行了，你知道吗？哥，现在市场上华静这个车怎么样？他对得起这个钱啊？他走的就是性价比，对得起这个价格。性格给我提一辆极氪9X要多少米？你什么叫多少米？我就帮你砍价就完事了啊。正常的应该是还有点政策的。起诉流程问豆包就行，是啊啊，问豆包就可以了啊。你就按起诉就行了。你这说实话，你这个东西啊，你就是贬值太严重。你这一撞，我跟你讲，你贬值，哎呀，就不行了。我打的字是屏蔽了，那是的，啊啊，虎八 Plus 没置换，多少钱合适？我不知道配置啊，然后我也不知道最近虎八的优惠是多少啊，这个我不太清楚啊，好不好？来啊，咱有问题发问题啊，这个着急就打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谢谢大家，贬值能接受就是出口气，行，没问题啊，没问题。嗯，你这反正心态也好啊，你要我也接受不了，刚买个新车，咔给我撞成这样。

0: 嗯，哥，你能帮我划进这个车砍个价？这车没得砍，这车现在卖多少钱就多少钱，没法砍价啊！这车没法砍价，他都卖这个钱了，再砍，给他裤衩子砍，那跌底跌这是啊，啥没法砍。因为有些车型能砍，有些车型不能砍，不能砍我跟大家说了，没法砍，没空间他就，啊。来，接通尾数6677，喂，你好。
1: 哎，你好，金金老师。
0: 哎，你好。
1: 那个，我请问一下，那个就是我那个二四年买的那个奥迪 A6 454驱的。
0: 嗯。
1: 然后那个现在21000公里，到了第三次保养的时间，然后我长期在丽江那边，到大理那边就主要是没有空。
0: 嗯。
1: 然后我是想着就是第三次保养，我就在丽江这边那个外面去保养，可不可以？
0: 可以，没问题，找个途虎养车保养一下就行了。
1: 途虎那边我那天去问过他说是他们没有那个奥迪的专用机油，只有那个什么壳牌的。
0: 你用啥奥迪专用机油？你不用奥迪专用机油，你知道吧？你就用壳牌的、美孚的、驾驶座都可以。
1: 啊，
0: 美
1: 孚、壳牌、驾驶座的都可以啊。
0: 对。
1: 这个一般像这个就是用哪个型号的机油比较好？
0: 0W-20，6升，加上你的这个放油螺栓还有油滤，基本上。

0: 行，450左右啊。
1: 450左右啊。
0: 啊，就下来了啊。
1: 那天我去屠夫那边去问了，然后他说是好像700多。
0: 700多就贵了。
1: 贵了、啊。
0: 你下个屠夫 APP 自己上面配一下油，就400多块钱就搞定啊。
1: 啊。
0: 嗯。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辛苦老师。
0: 客气，拜拜啊。嗯。
1: 嗯好好，再见啊。
0: A 四落地大概什么价能拿下？时尚型，十裸车17万大18啊，裸车啊，就啥也不带，就你没有任何的啊，啥都不带。你的视频好像没有瑞虎八的砍价，我都看了，是的，没有啊，没砍过瑞虎八，可以砍一砍。其实 ，CRV 纯油换什么机油？是哪一年呢？什么车型？2.4、2.0还是1.5T？接通9998，喂，你好。
2: 喂，你好，新老师。
0: 哎，你好。
2: 这个我现在他的现在这个10万公里了。
0: 什么车？
2: 一个大缤智1.8。
0: 嗯嗯，好。
2: 这个我做这个保养，换了美孚的机油，但是那个变速箱油我不知道要换什么好。
0: 不用换。哪一年的车？
2: 啊、18年还是19年？
0: 再开2-3万再说，一点事没有啊。
2: 再开2-3万？
0: 嗯。
2: 那如果换的话，要换什么牌的变速箱油？
0: 就换 CVT 专用变速箱油就行了。
2: CVT 的变速箱油就可以了。
0: 嗯。
2: 哦，好好。我还换了这个火花塞。
0: 嗯。
2: 要不要清洗一下？还是？
0: 不用，你这车一点事儿没有，你这啥都不用换，你火花塞换多余。
2: 哦，
0: 你要让我开这车，我20万公里以内我啥也不换。你这个1.8点火速率极低，我跟你说，极低极低的。你这火花塞你换的都换出来东西都是好的，我跟你说。
2: 哦，
0: 嗯，
2: 嗯，好好好，
0: 你知道吧？
2: 谢谢啊，
0: 嗯，不用换啊，你那车就开吧，你那什么防冻液那些更不用换了啊。
2: 嗯嗯，好
0: 啊，你那防冻液20万公里免维护的。
2: 嗯好，
0: 嗯好，拜拜啊，
2: 好，
0: 哎，就像这日系车啊，什么卡罗拉以前的1.8的，凯美瑞2.0的，这种这个缤智啊1.8的这种车型，变速箱油15万，火花塞15万，这些一点问题都没有，说实话啊，轻松开。为什么？我跟你说，我跟大家讲几点：第一，点火速率在那摆着很低，发动机温度很低，啊。工作强度很低，哎，所以说它耐造。你看有些德系车，德系车呢，为什么？哎，很多朋友说我的德系车家里有个德系车，有个日系车，为什么德系车要换？因为德系车温度太高了，你知道吧？因为它压榨呀，它压榨发动机的这个极限，动力大，马力好啊。那你带来的肯定就是经常换勤一点，是不是？是不是这道理？嗯，你看我以前开的就是20万卡罗拉20万公里了，就小保养，是的，不用换啥，没必要。行啊，来接通8049，喂，你好。
3: 哦，喂，你好，这位老师。
0: 哎，你好。
3: 我问一下这个关于车的保养。
0: 嗯，请说。
3: 意思说我有家那个19年生产的50荣光。
0: 嗯。
3: 在家里停的很。还不开，
0: 嗯，
3: 去年11月份再换的机油，今年还需要换吗？
0: 现在多少公里了？两次保养相隔多少公里了？
3: 7000不到，6900，对不对？哦，6万9。
0: 不是，我说两次保养相隔了多少公里？
3: 相隔了，最多就是开了个四几千公里。嗯，
0: 再挺3个月吧。
3: 啊，再挺3个月，是不是？
0: 嗯，对。
3: 也。在家里也很不怎么开，
0: 不怎么开就再到半年，对，到头了，到个1年半以后，1年半换一次油啊，
3: 1年半换一次呀，
0: 嗯，
3: 还有一个问题请问，
0: 嗯，
3: 你叫你啥，就是我开这个10公里以后，停下来的时候，怎么那个副驾的那个，那个门那边会淋水，我观察那个驾驶室里面也没有水呀。
0: 那玩意儿谁知道呢？
3: 我还以为是水箱通了，也不在水箱那个位置。
0: 那肯定不在，这个东西得看实车啊。
3: 哦，
0: 嗯，
3: 哦，嗯， 好的好的，没有什么问题。

0: 谢的，谢谢的，谢谢的，
1: 客气啊，拜拜。
0: 啊，再见啊。
1: 哎，7222，喂，你好。
2: 哎，金老师。
1: 哎，你好。
2: 就是刚刚问你的，想买个那个老霸道，然后他这个，比如说买了以后，他这个年审这些
1: 没问题的，
2: 会不会有影响、啊？
1: 没问题。
2: 就说不会说是买个开个几年或者十把年就不减了，就让他
1: 不会不会不会，
2: 不会是吧？
1: 99年呢，你只要都排放过得去，99年都开。
2: 哦，排放过得去99年。
1: 嗯。
2: 但丰田老霸道这些排放应该没啥大问题。
1: 那你没有问题了，换就行了呗，换个三催化只能。
2: 啊，换个三催化，换个三催化大多少钱大概？
1: 那你有些便宜点的就700-800，贵一点1-2000。
2: 哦，换了就能过是吧？
1: 那你基本上吧。
2: 行，我的意思是淘一台好一点的嘛，也打算往10年以上开了吧。
1: 那你淘吧，这难淘，说实话难找。
2: 那我一年公里数要求不大，就是一年公里数5-6千公里，你买台电车也用不到，买台油车吧。就是买台这种开着省心一点的，是这个意思。
1: 嗯，行，找找吧啊，这东西你不能说不可能说找到就找到的，再花点时间花点精力。
2: 好，好，金老师，好，谢谢你啊，
1: 好，拜拜啊，嗯
2: 啊，
1: 接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啊。
3: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4: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5: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6: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5: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4: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7: 本时段路况由
8: 权威路况
7: 生活更出
8: 及时刷新，
7: 冠名播出
8: 91.8。
9: 个人少买，义务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祝温暖云岭。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北京时间啊，11:5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接通线上听众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接通2579，喂，你好。
13: 啊，金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13: 啊，我想问一下，在那个像那个泰七、泰九和那个大唐之间选一辆。推荐哪一辆呢？
1: 买泰七。
13: 泰七是吗？
1: 便宜。
13: 哦，
1: 这几个东西说实话买贵的没有意义。
13: 嗯
1: 就买个泰七开开得了。
13: 泰七是吗？
1: 嗯，
13: 哎，好的好的，现在我正想换一台车，所以说听下你的那个建议。
1: 我的建议就是这东西，我认为这东西都没什么，说实话的，没有那么大的技术含量，它就是个堆个电池、堆个电机。
13: 哦，
1: 那所以哪个便宜买哪个。
13: 好的好的好的，好好，谢谢你啊，金老师。
1: 客气，哎，拜拜啊。
13: 哎，拜拜。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3: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4: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3: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

0: 知识安全事故。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关门请当心。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5: FM 91.8，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我们首先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提示：目前是昆明晴好，气温24摄氏度，空气质量优良。午间出行车流平稳，局部路段有小幅的缓行。高速公路上，昆豫高速民权立交沿线车流缓行，二环南路上双向的通行压力较为突出，福海立交到二环南路段、石虎关到福德立交这一段排队较为明显。二环以内呢，永平路、龙泉路、荣康路、马街中路和二环南路的福德立交辅道有缓行的情况。午间出行的车友注意平稳跟车，有序通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众的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积。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贸易交易会今天开幕，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第三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的收听。
11: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2: 我是工人，
13: 我是教师，
14: 我是警察，
15: 我是送快递的，
16: 我是医生，
17: 我是司机，
18: 我是战士。
19: 这
18: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9: 就是时代的声音。
18: 91.8，我来了。
9: 中午好，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

0: 今天是周三，我们要迎接新的一期《昆明交警来了》。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主播舒平从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来带来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把时间交给舒平。舒平你好。
1: 哎，海燕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现在各位正在路上骑车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真的是针对大家的。今天早晨其实我们也有这个路况主播呢在环城南路滇池路口几个路口呢，当时是数了数，真的是电动车自行车里戴头盔的人寥寥无几。那今天专门呢我们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大队的吴泰副警官、四大队的杨明两位警官呢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要和大家好好聊一聊2026年呢咱们昆明人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这件事儿了。其实啊，就是说在节目当中的话呢，我们也和很多的朋友一样啊，就觉得这个自行车戴头盔它的必要性在哪儿呢？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警官呢来和我们详细的说一说。两位警官分别给我们收音旁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我们先有请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大队的吴泰副吴警官。吴警官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三大队的吴泰副。我在我们这边主要负责车辆骑警的工作。
1: 嗯，好，我们再邀请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的杨明警官。杨警官你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公安局交管四大队的民警杨明。我主要是在外勤工作。
1: 嗯，那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两位警官，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关于戴头盔这件事儿了。其实在日常的辖区里的话，你们在执勤的时候肯定也遇到过各种各样关于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一些情况，我们也请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平时的话呢，在你们的执勤过程当中，头盔的佩戴率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水平？目前的话在你们执勤的当中遇到的最大的一些问题会是什么呢？请两位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嗯，我们先请杨警官。嗯，
3: 我们在路面上执勤，现在看下来的话，一些特定行业，像外卖小哥啊，即时配送啊，这些他们的头盔佩戴率比较高。学校门口的话也相对好一些，因为每天都有护学岗，会有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些进校的安全宣传，以后一些家长和同学们都会相对比较重视。在普通的路面上的话，佩戴率就会相对比较低。这个就是现在昆明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的一个大体的一个情况。
1: 嗯，哎，很多朋友可能其实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可能刷到了，像全国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呢不同地方会有一些不同的规定，那能不能结合咱们昆明本地的实际情况给大家详细的说说咱们昆明现行的电动自行车骑乘的时候佩戴头盔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有没有？
2: 现在就是就目前为止昆明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支持这个电动车佩戴头盔，我们支队现在目前主要以宣传教育、现场劝导、然后提示、然后各个路口、早晚高峰、重点路口增派劝导力量来进行劝导，与一些外卖、学校、一些企业、然后一些单位，正重要的这些单位了嘛，会去单位提醒他们，然后每定期统计他们这些的头盔佩戴率、副盘这个短盘，来巩固这个整个昆明市民的头盔佩戴。
1: 嗯，那现在就是其实我们还是在以劝导为主，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硬性的规定说让大家不要这个不准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必须要佩戴头盔。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劝导过程当中，应该是因为没有硬性的法规，所以应该也很难吧，两位？嗯。
3: 在实际过程中，其实大部分的交通参与者还是比较理解这一块的。可能他们也没有佩戴，但是对这个头盔的佩戴率，因为以前对这个一盔一戴也进行过很长时间和力度比较大的宣传，大家其实对安全意识是有，只是可能有些时候嫌麻烦嫌热，昆明的天气也是这样的嘛，那个就可能就把安全的这一块呢可能有一些忽略。
1: 嗯，有一些可能像年轻的小朋友们可能还会觉得这个头盔会影响发型啊，就为了好看也就不戴它了，但实际上它是不安全的。
3: 对。
1: 嗯，那其实在我们这个目前的话，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昆明应该是已经突破百万级了，有没有那么多？
3: 有的，有将近因为现在不是落牌了嘛，那个不安全统计的话也有将近有 400到500万辆以上了。
1: 嗯，对，所以其实是人群是比较大的。从一线交警的角度，我们也想请两位警官跟我们说说这个头盔佩戴这件事儿，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市民出行当中的话，它应该是对我们的安全是有很大的保护作用的。两位警官在这个路面执勤特别。

0: 有，肯定也遇到过不少和头盔相关的一些真实的案例，我们也想请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比如说在您执行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昆明本地的一些案例。
1: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就是头盔，当一个人在发生交通事故以后，面临这个可能会很严重的那个风险的时候，他的一个反应吧，可能就是刚刚说的，有些其实大家对头盔的这个重要性其实大家都知道也理解，对吧？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佩戴。应该是在去年，在广城中，就在我们面前，那个一个外卖小哥和另外一个共享电动自行车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了刮擦。刮擦以后，车辆失控，外卖小哥的车倒了以后，外卖小哥整个人就腾空飞起来，就往那个绿化带里面砸过去了，砸进了绿化带。我就赶紧跑过去，跑过去以后，我去问那个小哥的那个伤情，但是因为小哥当时可能整个应激反应比较强烈，我不管问他什么问题，我问他是不是受伤了，需不需要120，他只回答我一个问，他就反过来问，就反复的问我一个问题，就是我戴头盔了吗？我的头盔还在吗？我又没戴头盔，我说没事没事，你戴了头盔的，你头上没有受伤。将近过了5分钟左右吧，他一直在重复的问我这个问题，不停地用手摸自己的头。后来等他心情平复下来以后，他跟我说，当他整个人腾空，然后眼睛看着这个路岩石啊，整个人离这个路岩石越来越近的时候，他脑海里面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今天头盔戴了没有，头盔有没有掉啊。其实可能在平时的过程中，大家都觉得这个交通事故离我们很远，也有一些侥幸心理，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可能不会有多大多严重的后果啊。但是交通事故的发生它有一定的概率性。当发生了以后，头盔、安全带这一类的那个措施的话，它其实是保护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并不是说戴了头盔、系了安全带，它就肯定不会受伤，肯定不会发生交通事故啊，并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发生这些比较极端的那个情况以后，它可能就是到底是伤得轻还是伤得重，是否会危及到生命，这个的最后一道防线。因为之前也做过很多的统计，在电动自行车的事故当中，致人重伤和死亡的事故中，有超过70%以上都是因为颅脑损伤而造成的。
0: 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这样的，一旦发生的时候，如果有这个最后一道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是可以得到更大一些保障的。吴警官，那在您的这个现场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案例呢？
2: 我这边倒是基本上没遇到，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可能机动巡逻比较多。但是有些时候在巡逻过程中，我们看到这些不佩戴头盔的，我们还是会提醒的。其实在整个工作过程中看到很多了嘛，其实他是有头盔的，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有些人就可能就是因为担心这个发型啊，各种天气热啊，或者是下雨天各种影响视线之类的各种情况出现了嘛，其实他的头盔就挂在电动车的前面那个置物架那里挂着。很多的这种情况，其实大家既然已经有这个想法，已经买了这个头盔，就不要让这个头盔购买了以后让它放在那里闲置。我主要想交流的是这个。
0: 对，就是不要让它闲置了。其实还有，就昆明的紫外线比较强，有一些爱美的小姐姐们可能也是就觉得要戴这个防晒帽，或者是要戴防晒的口罩啊、面罩啊等等，反而就把这个头盔给忽视掉了。其实头盔才是更必要的啊，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头盔是对我们的生命财产是有保护作用的。
1: 对，最后一道防线了。
0: 好了，那关于这个头盔呢，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细节，也会有更多的案例呢，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还是要请两位警官呢详细给我们说说。我们都知道佩戴头盔呢是有必要的，但是头盔该买什么样的头盔呢？随随便便的一个头盔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的安全呢？它其中肯定会有很多的细节，还有很多的知识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好，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戴头盔的这件事儿。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

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特别提示大家留意，目前呢在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上，主要呢还是福海立交到二环南路石虎关到福德这一段车流量较大。那另外呢，城区之内是永平路、龙泉路、荣康路、马街中路和福德的立交的辅道，这里呢车流量较大。那其他路段呢，目前通行基本保持正常。
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贝贝建议您为家里的高龄老人随身配备身份联系卡，注明紧急联系人信息，万一老人走失或迷路，好心人看到能及时联系家人。
3: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九一点八我来了节目中。那今天是周三，我们的昆明交警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的主播舒平。舒平你好。
6: 哎，海燕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FM 九一八交警来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认真和您聊聊是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这件事儿。那为此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大队的吴太富吴警官和四大队的杨明杨警官，两位警官呢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两位警官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要请两位警官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昆明关于骑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的一些相关的规定。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点科普了，要请两位警官围绕着像买头盔戴头盔的高频误区的一些生活常识，给我们做一些专业的意见和建议。首先呢，我们也整理了一些朋友们的问题啊，就是现在市场上头盔种类太多了，就有朋友在问说，我们到店里买头盔根本分不清什么 A 类头盔 B 类头盔，能不能请两位警官用我们大家都能知道的一些这个大白话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头盔到底有什么这个区别，适合什么样的场景，我们普通骑电动自行车的话该怎么来挑选这样的头盔。两位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7: 现在那个头盔它一共是分为两类， A 类和 B 类，它都是符合这个国家811-2002新国标的这个强制认证标准的。A 类和 B 类的区分，主要 A 类的话，它主的比较简单的分类的吧，就是 A 类它既骑摩托车可以带，骑电动自行车也可以带，B 类的话就是骑摩托车的话，它是不符合这个摩托车安全头盔的标准的，所以 B 类头盔的话，它就是属于骑电动自行车就可以选 A 类和 B 类，但是如果骑摩托车的话，就必须要选 A 类。
6: 嗯，
7: 它。两个的区别主要就是 A 类的那个抗撞击的指标更加严格，能够承受更大的冲击力，壳体和缓冲层的强度更高，它对应的就是更加高速的一个撞击。 B 类的话，它主要是针对电动自行车的事故来设计的，碰撞的上限相对要更低一点，但是可以满足这个现在每小时25公里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那个标准。
6: 嗯，
7: 重量也更轻，通风性也更好。
6: 嗯嗯。
7: A 类的和 B 类的那个，性能上的区别主要是这两方面。
6: 嗯，从安全性来考虑的话 ，A 类肯定更安全。但是电动自行车的话，佩戴这个 B 类的话，也是符合安全性的。
7: 啊，对。
6: 嗯，那其实，在我们这个市民在街头的话，可能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流动的小摊，这些小摊上我们经常能看到像什么十几块钱的这种安全头盔。那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反正是个头盔嘛，戴上就行了。这种十几块钱的头盔，他们到底安不安全呢？从我们专业的角度，应该怎么来看这些？
8: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安全的。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小的选的方法。
6: 嗯，
8: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要看看认证，它有没有3C 标志。
6: 嗯，

0: 然后紧接着看看它的结构，很多头盔，很多可能把头安全帽变成了头盔。其实那个安全帽它和头盔的性质是完完全全是保护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像看结构的话，更多要看内部有没有这些泡沫缓冲层，因为在行驶过程中有发生碰撞啊，倒地啊之后，它有一个泡沫缓冲层。它可以缓冲一部分力量，然后导致头部受伤。第三方面的话，买所有东西，买衣服也好，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尺寸。头盔肯定要适合自己的，尤其是现在很多送小孩的家长朋友，那个小孩戴那个头盔，其实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戴在他头上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大人头盔，感觉整个小孩是眼睛各种都被遮着。其实，在整个过程中，如果发生什么紧急情况，是达不到他头盔的保护作用的。第五个选款式，比如说像夏天天气比较热的话，你就适合用那种半盔，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半盔，这种它通风效果会好一点。然后到冬天天气冷了，可能有些就觉得它各种要戴帽子了，就不方便戴头盔，那就选择一个全盔，它的密闭性这些，它就要好一点，然后也兼顾到保暖。在此提醒大家，就是在整个购买头盔的过程中。像这些路边的啊，这些还有网络上各种，没有3C 的这些，还有直营车，有些可能网络上一搜就搜个头盔，但是它会跳出来一些，价格比较便宜，但是它上面显示，其实只要仔细一看，它肯定选的有可能写的就是安全帽之类的话，但是它跳出来，你搜头盔还同样跳出来，这种就不建议大家去选。
1: 就是我们头盔，其实是选头盔的话，首先看的就是3C 标志。没有3C 标志的话，不管它多少钱，这个头盔都是不安全、不合格的。我们可以这样简单来理解吗？
2: 对，可以这么理解。
1: 那在我们选头盔的时候，其实刚才这个杨警官也说到了，因为现在我们电动自行车很多时候是，家里也是为了小朋友通勤上学，电动自行车不迟到啊，所以很多家庭的话，这是首要的交通工具。但是在给学龄孩子选头盔的时候，家长的话可能就会走一些误区。那我们该如何给学龄孩子来选头盔呢？就是什么样的头盔才是最适合他们的？成人头盔和儿童头盔，它是不是也有区别？
2: 刚刚这个吴警官已经说了，其实就是一个他的选的话，肯定是选那个有国家认证的这个啊，先要保证质量。然后其实大人还和孩子的区别，其实就是大小的区别了。买头盔的话，头盔它戴在头上的话，软齿它里面有个软齿，在眉毛那个上方1厘米左右。然后呢，戴上去以后，把卡扣卡紧以后，那个卡扣和下巴之间要留一个将近1厘米到0.5厘米左右的一个距离啊。然后呢，左右呢，可以有一个轻微的一个晃动，但是不能很松啊。刚刚就是我们的那个吴警官说的一样，把大人的头盔给孩子戴着。那不管你怎么调那个卡扣，不管怎么调里面的那个软带了嘛，它始终是不合适的。这样的话，如果发生事故的话，那个头盔可能就会从小朋友的头上脱落，就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1: 所以还是应该是专盔专戴，孩子应该有专门的针对儿童的头盔。
2: 对，因为以前我也骑电动自行车送孩子了嘛，我也是我自己买了一个，然后呢，给我儿子买了一个黄色的那种，也是和他的年龄，就是他那个头围啊，那些都是比较合适的那种，
1: 颜色也比较明显。
2: 对，颜色也比较明显。
1: 哎，还有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些像假戴的现象。有的人是戴着头盔，但他没戴卡扣，可能因为他觉得勒啊不舒服呀，就没戴卡扣。其实这种情况就是白戴了这个头盔。
2: 对，刚刚就说的那个卡扣，扣上去以后，就算卡扣卡那个已经扣上去了，但是因为那个，卡扣放的比较松，其实它那个在，就刚刚说的那个扣在下巴上以后，可以把这个小拇指伸进去。如果小拇指伸进去的时候，那个比较紧，那个和脸和那个下巴和那个按那个卡扣之间比较紧，那戴上去就比较合适，它不会勒到脖子。然后呢，再发生紧急情况的话，那个头盔也不会脱落。
1: 才会有真正的保护作用。
2: 对。
1: 哎，现在有些朋友戴头盔的话，他们对那个头盔进行了装饰，那比如说给他装个狐狸耳朵呀，在上面装点哆啦 A 梦啊，各种各样的小卡通啊等等，这种行为的话，会不会破坏头盔的安全性呢？
2: 这个应

0: 该不会，但是要注意一个就是，如果说是一些贴纸啊这些问题不大，但是刚刚说的一些哆啦 A 梦啊、那个小尾巴啊这些，就要看它会不会脱落，而且在和那个头盔的连接上是否是硬的。如果是贴纸的话，它就是胶水粘着了嘛，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说是一些，更大的一些装饰物，它在和头盔连接的过程中，是不是硬连接还是软连接？这些可能，如果说是硬连接的话，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可能会，降低这个头盔的安全性。
1: 就反而会造成二次的一些。
0: 也而且那些东西的话，可能如果脱落了，是否会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性是否是安全是否会产生影响，也要考虑一下。
1: 就是二次伤害的可能性。
0: 对。
1: 哎，那还有这，刚好我看到我们的有一位听友在问，他说这个头盔有的时候就说，比如说他摔了，不小心摔过了，但是表面看起来没坏，他能不能再继续接着用的？就提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头盔的安全使用寿命是多少？是不是一个头盔我买来就可以终身使用了？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这个头盔外表完好，但我们也直接呢必须把它换掉？吴警官是不是对于这个有没有一些这个
2: 好。
1: 专业的一些系数？
2: 头盔的话，摔一次，首先我觉得先回答网友的这个问题，摔一次先看它的外形，然后你这个头盔的使用年限，外形有没有变形？如果有变形，肯定就要不能再使用了。因为像正常的头盔要分材质，比如说像这种 ABS 塑料头盔的话，大多数一般就2到3年，因为你平常在使用的过程中。有风吹日晒，各种它会老化，但是像这种碳纤维的这种比较好一点的，就是价格比较贵一点的这种了嘛，正常可能也可以用到个5年左右。像还要针对特殊的人群，像外卖啊这些，他平常用的频率比较高，一天少则8、9个小时，可能有些15、16个小时都在用，然后雨夜也淋得到太阳晒得到，这种的话可能建议1年左右就更换了，就是建议像这种。外卖的这些，如果他们属于这种外卖有公司这种建议公司定期跟他们更换这个头盔，因为在整个交通参与过程中，外卖它现在很多又要赶时间，是发生交通事故是最容易，还有最容易摔下去的，又赶时间，有的时候还可能还闯些不看信号灯了，各种违法行
1: 违
2: 为，
1: 规的行为也
2: 对，
1: 多。
2: 其他就没有了，其他。
1: 就是其实头盔不是说买来之后它是终身使用的，它也是，比如说塑料元器件的话，它是容易老化的，所以它一定有一个安全的使用年限。这个还是要定期更换的，不是说我买了个头盔，反正有就行了，我就不管它了。其实这样也是不安全的。
0: 对。
1: 那我们看到，哎，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平时的话是给家里买这个头盔，挑这个专门挑这个卡通图案的装饰的头盔，觉得好看就行了。这种做法是不是在儿童头盔的选购上，它其实是有一些标准的？然后这个除了这个说，我们说选儿童头盔，并不是只看它的卡通图案，而是应该有一些具体的参数，比如说刚才像这个杨警官说的头围啊，还有这个3C 啊等等，是不是有一些比较这个标准，可以推荐给爸爸妈妈，给爸爸妈妈一些这个选购的指南？
0: 因为当时我也给我儿子买头盔的吧，他读小学的时候，其实现在网上有很多选择头盔的时候还是一样，就是他首先是作为一个。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0: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特别提示大家，目前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上，主要是石虎关立交这一段到福德车流量稍大一些。另外呢，就是昆玉高速公路回城方向，目前在民权立交入口这里车流量稍大。此外，其他路段呢通行基本保持正常。行车进入午间，车友们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有序通行，平安顺畅。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高速公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高速三支队特别提示。在楚雄往昆明方向，国道56号线杭瑞高速公路楚雄往昆明方向，在大红田隧道内的左侧车道今天有道路施工，提示大家。另外呢，还有一个施工路段是昆明往楚雄方向恐龙山服务区左侧车道上有道路施工，这些路段呢都提示大家经过时注意观察，小心避让。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近日，小米鹏程 N70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两款车型，其中小米鹏程 N70 Pro 售价20.99万元，小米鹏程 N70 Max 售价23.99万元。新车是一款主打年轻家庭用户的增程大五座 SUV， 最高 CLTC 纯电续航达到505公里。奥迪官方近日发布全新紧凑型电动车奥迪 A2 e-tron， 新车作为奥迪入门级纯电车型，将在德国总部投产。新车将于9月10号开启预订，12月开始交付。德国市场起售价为38200欧元，约合人民币29.8万元。全新理想 i9 将在9月中旬正式发布，其定位为纯电六座 SUV。同时，理想汽车还将在今年4季度推出2026款理想 i6， 其搭载理想自研 5C 电池和自研马赫芯片。9月底将会开放用户的预订，并在11月初开启交付。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3款车型，售价31.8至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与之搭配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2: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4: 我来了。

0: 好的，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九一点八，我来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的主播舒平。舒平你好。
1: 哎，海燕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九一八交警来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是和大家认真聊聊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这件事儿。那为此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大队的吴太富吴警官和四大队的杨明杨警官两位警官呢，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也不聊什么复杂的大道理，就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咱们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这些规定，哪些呢是保命的细节。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请两位警官给我们说一说，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很多市民都是关心的，就是现在我们的电动自行车戴头盔，它不是一个强制性的执行的一个政策，所以呢，大多数时候呢是不罚款只教育的。那这个情况之下的话，我们也想问问两位警官，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有一些难度，因为毕竟它没有一个硬性的规定，那只是一个倡导的话，能不能让大家都接受这个戴头盔这件事情，在你们的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难特别难沟通或者是这个难教育的一些情况？来，我们请杨警官先说吧。
2: 总体来说的话，大部分的那个交通参与者还是能够理解和配合，也有一些，个别的吧，极个别的，特别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大爷大妈，可能对这个有些抵触，因为可能在交通安全意识，因为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吧，这个交通情况，交通流越来越大，交通的那个，各种问题也越来越复杂。所以在这个交通管理上的话也会越来越严格，因为要确保所有交通参与者的安全。一些像一些大爹大妈，他们对这个交通安全的意识比较薄弱的话，也会就是昆明话就是像我们那个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我撞死了不用你管，经常会说这种话了嘛。我们去也跟他们解释了，这只是一个教育登记，要配套好安全头盔，他们可能觉得耽误了他们的时间啊，之类，会有个别这样的情况。但是总体来说，因为我参加交管工作时间也比较长，从现在和以前比，我的感觉的话，头盔佩戴率是要比以前高了，只是说和一些其他的一些城市来比的话，可能还是有存在很那个。

0: 差距还是比较大。
1: 那杨警官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就是戴头盔的这个，就提到了说，其实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叔叔阿姨，他们给管理起来会有些难度。哎，刚好我看到这个我们的后台上也有朋友在问，他说呢，他今年82岁了，身体不错，基本平时呢也是使用电动自行车出行的，他就想问问说，针对咱们这个昆明的老年骑行者的话，有没有关于岁数方面的限制，也有没有什么一些关于安全方面的提示能给到他们。两位警官，我们请吴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目前好像我们没看到暂时有这方面的限制，但是我们个人建议了嘛，年龄太大了以后就不建议再骑行这个电动自行车，因为在年纪上一定年纪以后，在整个骑行过程中，人的反应是会迟缓一点，不是说正常，你可能电动自行车本来就是两个轮子它的平衡需要平衡力也会下降，所以我们就建议年纪大一点的建议不要再使用两轮电动自行车。
1: 就是其实在这个平常的日常出行当中，我们都知道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的反应能力会下降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出行的时候呢，尽量可以像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公交啊还有地铁啊，对于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的话呢，也都是免费的，可以尽量的使用这种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可能会更安全一些。那关于戴头盔的话呢，两位警官的话，对于我们这个普通市民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的，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这个安全的建议或者意见，也请聊。我刚好看到我们的平台上也有朋友在问了，就是想问一问，就是平时这个工地，他在工地上上班，那工地的这个安全头盔能不能算作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头盔，能不能在正常的骑行的时候来使用呢？其实刚才杨警官说的时候已经说到了，这个两种头盔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吗？那
2: 因为头盔和工地上使用的那个安全帽了嘛，就是它两个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其实安全帽更多的是防止的是高空坠落下来的东西，它的更多的防护其实是在头顶部，然后头盔更多它是不仅防了顶部，其实很大一份情况下，其实顶部它也整个市区周围它都有防护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之前提到的它的那个防撞缓冲海绵，这个它四周也是存在的，就在整个过程中它可以阻挡一部分外力，就是它两个的防护是不一样的，所以工地上的这个安全帽是不能用作来头盔的，因为在我们日常工作中也经常遇到，尤其是一些在工地上做工的这种骑摩托车啊骑电动车都比较多，因为想着既要戴一个安全帽又要戴个头盔，他那个电动车又要带着工具，非常不方便，所以很多经常就会遇到看到的就是一个安全帽抵着既当头盔用又当安全帽用，这种现象还是普遍的。我们这边昆明交警更多的是提示大家，就是各位市民朋友，在整个过程中还是建议大家佩戴驾驶电动自行车该佩戴头盔的时候就佩戴头盔，进入工地按照施工场地内部的要求佩戴安全帽，也不能说是因为你要进入工地，然后今天听我们这个讲了以后你就拿着安全帽头盔戴到那个工地里面也不行，因为两个的防护等级是不一样的。
1: 我们知道了，就是如果是安全帽的话，它是防高空坠物，这个可能会更安全一些。头盔的话呢，还是防撞击摔倒，它的防护是不一样的，所以两顶帽子还是不能交叉使用。那关于这个头盔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东西呢，我们需要去学习的，有很多的知识。那接下来我们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还是将请来自昆明公安交警管理支队3大队的吴泰副警官和4大队的杨明两位警官呢，继续和我们讲讲关于戴头盔的那些事儿。好的，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等您回来。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

0: 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行车进入午间，目前城区内各条道路基本都保持正常。那提示大家的是，昆玉高速公路回城方向目前在民权立交入口这里依然有缓行，各位保持耐心。听众朋友，各位车友，路况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1.8我来了节目中。那今天是周三，我们昆明交警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的主播舒平。舒平你好。
4: 哎，海英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918交警来了。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认真聊的是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这件事儿。为此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大队的吴太富吴警官和四大队的杨明杨警官，两位警官呢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的话呢也讲了各种关于头盔的一些知识，那接下来其实我们是想请两位警官给我们分享一些案例，这些案例呢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些警醒。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通行的时候，尤其骑电动自行车，就会觉得哎呀，我就骑这个几公里路没有多少问题，或者我骑了几十年了从来没有出过事儿。那我们也想请两位从一线交警的角度对这些老骑手说一些这个贴心的提醒，当然也可以给我们讲一些案例。也许有些时候啊，这种血淋淋的案例对于我们的警醒反而是更直接的。那我们先请这个吴警官给我们分享一些这个案例吧。
5: 好，我这边主要是想讲的，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很多，就是在整个头盔佩戴过程中的佩戴的规范了嘛。很多其实在整个过程中佩戴头盔，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绳子没系，这个活生生的案例在我们关渡辖区这边，是在坦云路这边就有发生过一起交通事故。一个车与几个电动车连续发生碰撞以后，其中一起的有四张电动自行车，然后另外三张头盔也戴了，其实四个头盔都佩戴了，但是其中有一个可能因为是那种下盔嘛，下盔它不属于那种半盔，它必须要把那个安全那个绳子系起来，其他三个其实都是系的了，就唯独那一个没有系，然后撞了以后四张车全部飞出去缩出去，然后头基本上都是朝地往外面缩了一段距离，之后其实其他三个起来基本上就是很轻微的挫伤，但是头盔就是没系安全带没系绳子这一个嘛，然后在撞击的过程中整个安全带那个头盔就往外飞出去了，然后他的头就戳在地上，其实后面这个人是因为送到医院抢救，最后是人是死亡者。所以这个事故其实给大家提醒，其实我们刚开始前期说的这个系绳子这个了嘛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刚刚主持人说的短途其实很大一部分人基本上不会跑很远的距离，都是短途，你早上买个菜其实也不会跑很远，送个小孩基本上也不会有多远，其实建议还是大家都把这个头盔佩戴起来。还有就是这个说的这些老手交通事故它本来就是偶然性的，有可能你10年20年从来没发生交通事故，可能某一天你就突然之间就发生了，这个谁都要防患于未然，不要等到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再来后悔这个事情，其他就没有了。
4: 那我们要请杨警官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您的日常的工作当中遇到的这种比较血淋淋的案例，也给大家做一点警醒。在您的工作中有没有这种方面的案例呢？
6: 我这边的话都是印象比较深刻的。首先说一点吧，就是不管是驾驶电动自行车还是驾驶其他的车辆，首先的一点就是要自觉的遵守各项那个交通法规，这个才是确保自己不出事故或者是减少事故风险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措施。头盔的话，它就是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保障自己安全的一个。

0: 我的这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就是在西山这边，我们西山区这边，我们的岗亭就在岗亭下面，是一个单方事故，是个女性的一个驾驶电动自行车的一个女性，她只有22岁左右，当时整个过程，她那个还是现场还是很惨烈的，那个后来回溯监控。调了那个路口监控以后，那个小姑娘她骑的电动自行车没有佩戴头盔，在行驶在走的是单那个非机动车道，当时可能是因为鼻子痒吧，我们推测她就在车辆停稳的在减速的过程中，车辆并没有停稳，脚也没有落到地上，就伸手去，裤子里面去掏纸才掏出来。因为是单手扶握把，所以那个车辆失控以后就倒下去了。那个时候倒下去的时候，那个车基本是一个停止状态，只是说他的脚没有落地，就倒下去了，头就砸在那个路沿石上。当时因为离岗亭很近，岗亭上的那个年轻民警就跑下去了，那个然后呢，把那个小姑娘抱在怀里面，然后小姑娘当时已经无法说话了，就是嘴一张嘴，那个血就从那个嘴巴里面冒出来。后来这个小姑娘她是那个脑死亡，也就是我们这个说的这个植物人啊，也就是说这个事故，第一在那个在发生最糟糕的这个结果以前啊，如果说靠边停车，等车停稳了以后，脚落地了以后再去拿东西，可能就能避免。但是因为每个人的习惯啊，或者是也是赶时间，比如说来电话了，本来就是一个有一个很着急的事情，一边骑车一边接电话，这些东西还是比较多啊。那要避免这个问题的这个事故的，首先一个前提就是要确认安全驾驶啊，有什么不管有再急的事，先确认安全。就刚刚说的这个事情，他首先没有确认安全，第二个，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他戴了一个头盔，可能就不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年纪很轻，所以这个，因为这个事情我的在我的这个当交警的生涯里面，我的那个也是对我触动比较深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案例应该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就是我这儿也查到了一些，像这个昆明黄龙街中国农业银行这个片区的话，前段时间也发生了一起这个交通事故。事故当中呢，就是两名驾乘人员没有戴这个头盔，最终呢导致这个骑行者的话是不幸身亡了。还有的话呢，像就说部分的话不戴头盔的话，还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碰撞之后的话呢，大多数时候我们这个颅脑损伤的话，它的这个致命性都是非常大的。这也是为什么要提醒大家说骑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那节目最后的话，我们也想请两位警官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做一些必要的提示吧，也就是说一句接地气的安全的出行倡议，让大家可以记在心里。然后两位警官，我们还是先请吴警官先来吧。
2: 我就送上大家三句话吧，就不要想着短途才不带，不要想着人多才带，然后不要想着检查才带，主要就是这三句话吧。
1: 嗯，好，蓝警官。
0: 我就送上我在电动这个日常执行过程中进行电动自行车安全头盔教育的时候，经常说的跟那个当事人。骑行者说自己经常说的一句话吧，就是头盔是戴在自己头上的，等到真的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他保护的是自己的背后还有家庭，所以佩戴好头盔。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大队的吴太傅吴警官，还有四大队的杨敏杨警官。两位警官呢，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把我们昆明人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规定啊，还有选头盔的一些知识啊，路面执法的标准啊，都给大家说得明明白白了。其实咱们这个骑电动自行车就是图的是方便啊，穿街阻巷它方便，早晚高峰绕开堵车的路段它方便，下班顺路捎半袋新鲜的蔬菜回家它方便，放学稳当当的把娃接回家它方便，但这些方便呢都是基于安全的前提下的，日常的小自在它的前提永远都是我们要平平安安。所以头盔一定不是挂在车筐里的摆设，也不是用来应付检查的道具，它是你我穿街走巷时一层小小的保护，也是家里老人孩子等我们回家时候的一份踏实。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这个大家的话呢，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把佩戴头盔作为我们的一个日常的

习惯吧，每天只要跨上电动自行车的那一瞬间，就把头盔呢戴上。我们可以伸手摸一摸头上的头盔，把扣子呢再扣紧一点。春真的风真的很舒服啊、路上的我们呢也一定要平安。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

0: 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3:00。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即时路况，目前主城以及二环呢没有异常的拥堵信息，大家可以正常通行。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5: 9月8号。全国在建最大引水工程滇中引水工程迎来关键节点，一级高风险重点隧道海东隧洞实现全隧贯通，成功打通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核心输水通道。滇中引水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重大水利标志性工程，是我国在建最大引水工程，输水总干渠总长664公里，工程建成后将惠及6个州34个受水片区，造福约1500万群众。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有关部门获悉，7号19点左右，阿拉善左旗一厂区内一上坡测试的卡车因制动失控溜车，与跟车收集数据的商务车相撞，目前事故已造成商务车内5人死亡。国际金融机构野村日前发布报告说，人工智能 AI 的大规模发展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也在多个方面给美国经济带来压力。 AI 发展如果受挫，可能暴露美国日益上升的风险溢价。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6: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走进一个空间，
9: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8: 不仅是房子，
9: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8: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0: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9: 有家就爱它，9:08，爱上家。

9:08爱上家，欢迎大家继续在13:03。今天呢是9月9号，走进节目的直播。中午好，我是方圆，继续和大家通过电波来聊一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怎么去感受云南生活的魅力。当然，云南生活的最大魅力就是一个字儿慢。怎么样去感受慢生活呢？昨天的这一段节目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了花一张绿皮火车票的钱，去慢慢的晃完五个冷门的古城。这五座冷门的古城呢，如果单拎每一个拎出来，它都不有名，但是五个连在一起，它就是一段滇越迷鬼的历史画卷。那么这几个地方呢，昨天也跟大家来聊了，包括了像这个碧色寨你可以经过，然后呢就是建水、团山、碧色寨、蒙自、河口，这五个地方串联起了一整座宝藏的迷鬼沿线的旅程。

0: 那么亮点就是这条铁路呢能够逛的能够看的都非常的多姿多彩，然后呢关键是真的很便宜。这条米轨呢它本身就是一部活历史，我们之前也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说过了，真的没有想过就是当年是法国人修了这座铁路， 然后最后我们用这座铁路来看了它的风景，百年前外国人修它为了运锡矿和盐业，百年后咱们坐着它来看风景，时代的反差，在你坐着这条绿皮火车的时候就会感受到这种有意思的时代反差感了。 那么到底怎么走这段路是最省的，一段段的晃过去是最省的，我们先把站来摆摆清楚。首先呢就是可以坐745次和745三次，昆明到红果全程都是同一票价，要晃11个钟头，是乌门山区的明胜线。而7465到7664呢是昆明到元谋溪的，全程最高的票价是30块5毛钱，最低4块钱，4个多小时顺路串起了 黑井，然后广通，这些都是在这条线路里面你可以去感受的。 当然了还可以选择6081和6082次， 从威舍到六盘水，最高的票价也就27块5，最低的票价才4块钱。它是滇黔交界的流动公交，这些车慢但便宜的离谱，真的坐的就是一个松弛感，不要赶时间。 具体走滇南这条线呢，我们也给大家梳理了一条最省钱的方法。第一天呢，就是昆明坐绿皮的硬座到建水，票价30出头，3个多小时。窗外呢，从城郊慢慢的变成稻田，这个比赶高铁呢会舒服。 然后在建水可以玩2天，有文庙啊、朱家花园啊、紫陶街啊、西门大、板井的豆腐啊等等，人均1天吃住100出头。第二天呢，就可以换建水的米轨小火车坐到团山，硬座100到120，软座120到150。复古的绿皮车厢晃半个小时就到这个团山的名居了。 青砖瓦墙古井宗祠，1个小时就可以看完京华，然后呢回来的时候顺路去湘惠桥站下车的时候拍拍照。第三天呢又在建水坐绿皮的火车或者是动车，从建水坐到蒙自，
1: 也就20来块钱，然后到蒙自呢可以干嘛呢，逛逛南湖，吃吃过桥米线，然后呢以及就可以打车去碧色寨了。第四天蒙自又可以坐绿皮火车到河口，十几20块钱，然后在河口的口岸去逛逛，对面就是越南老街了。在这个河口呢真的异域风情感拉满，到了河口一定要去吃越南小卷粉，那才是地地道道的真的是越南风味，随便找一家 坐下来都是很正宗的。当了这条线虽然听起来非常的便宜省钱，但是当然它也会有坑存在，那今天呢也把这个个人觉得会也许踩坑的地方，避雷的地方帮大家梳理了一下。 刚才说了这条线最大的坑不是花钱，是时间和班次。米轨小火车不是每天随时有， 建水线一般是上午9点下午2点各一班，旺季的时候要提前1-2天在窗口或者是平台把票买了，别到了站台之后才发现说当天的票已经满员卖完了。绿皮到河口的车次也不多，所以呢错过一趟可能就要多等大半天的时间。碧色寨现在是免费进的，但是停车和拍照的道具呢是另外算钱
0: 就很多的照片你们都可以看到，穿着那个绿色的迷彩军装，然后在碧色寨打卡拍照，其实我觉得自己穿一件白 T 恤拍出来也挺好看。 以及要去碧色寨拍照别被门口的拉客忽悠了，蒙自市区到碧色寨大概是15公里， 打车到站台 就可以了，以及你还可以坐蒙自到草坝的农村客运，8块钱一个人， 比打车当然是便宜很多，只不过是说农村客运嘛，这个条件也就非常有限了。还有建水古城本身也是免门票的，但是像朱家花园、文庙，它是单独收费的，别被这个古城收费的传言给吓退了，也别以为全免费就啥地方都

0: 能进，雨季呢是6到9月，沿线的这个绿色会非常的漂亮，但是塌方点概率也比较高，所以行程别排太满，留半天的雨量是比较充足的。所以呢就给大家说到了避坑的三件事，米轨小火车班次少，旺季要提前订票，马上就要来到中秋加国庆了，这样肯定是出游的旺季，所以如果是可以不要趁这种旺季去来坐这个米轨的绿小火车，真的很难买票。然后呢绿皮到河口的车子也是比较少的，安排好返程时间，别卡点去安排，别卡点去买票。建水古城免费，但是文庙和朱家花园是单独售票的，预算大概是几十块钱。蒙自到碧色寨呢坐农村客运8块，别去打黑车，一定是正规的网约车也 OK 的。那话说回来了，这条线到底适合什么样的群体来去感受呢？首先就是时间比较宽松，不爱赶景点的人，尤其是比如说退休党，还有学生党，带相机的漫游族。6月到9月米轨沿线呢是它的雨季，所以绿的非常的漂亮，但是刚才也说了塌方点会比较多，行程不要排太满。11月到4月这个时间呢是比较稳的，碧色寨的光线也很出片。黑井要是加进线路里面来呢，就建议从元谋西那趟慢车顺道坐下来，半天能够逛完，而且不绕路。讲真，绿皮火车晃一整天，娃闹起来大人也累，所以不要建议带着小朋友的那种群体去坐绿皮火车啊。漫游的浪漫是给愿意慢的人准备的，而不是所有人都会愿意慢下来。一条绿线，5个冷门古镇，花的是绿皮车票的钱，赚的是不用人挤人的清静。如果不想挤大理丽江，就坐上这趟慢车，让铁轨替你带路。怎么样，是不是心动了呢？心动不妨赶快把这条线路安排上吧。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昆明二环快速系统各城市高架路都是封闭快速路，车速快，车流密，行人电动车上去就是拿命冒险，特别要告诉家里的老人，再方便也不能上，绕行桥下道路。
5: 应急常识365。
6: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7: 安全谣言，溺水者会大喊大叫，拼命挣扎，很容易被发现。真实的溺水往往是安静而迅速的，溺水发生时，人本能的优先进行呼吸，无法张嘴呼救，同时溺水者会本能地伸展双臂，试图让自己浮出水面，动作看起来像是在水中爬梯子，而不是影视作品中常见的胡乱扑腾。由于头部在水中上下起伏，溺水过程可能非常短暂，如果没有专门观察，旁人几乎无法察觉。这种现象常被称为静默溺水。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家长在看护儿童游泳时，不应依赖听呼救来判断安全，而应持续目视观察孩子的状态，一旦发现有人面部朝下，手臂伸展但无法前进，眼神呆滞

0: 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贝贝建议您为家里的高龄老人随身配备身份联系卡，注明紧急联系人信息，万一老人走失或迷路，好心人看到能及时联系家人。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来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工底房能不能买？其实讲真，就要看你买的是真工底、假工底了。有很多的房地产开发商呢，是因为不能够说我降价了，所以就把这些正儿八经在售的商品住宅包装成了工底房来进行销售。比如说现在的学臣府，龙湖这两个字已经去掉了，比如说现在的学臣府，它就是因为前期没有卖完的货包，它又不能说我降价卖，对吧？包括就是这个，它就包装成了工底房，但是你的签约主体依然是跟这家项目公司来签约的，那 OK 的。但是如果你是跟个人来买的话，就比如说施工方他要把这套房子卖了然后转做工底的话，那么第一他会要求你全款，第二在更名过户的过程当中等的时间会有点长。所以工底房这还不能一刀切的说能不能买，要看你的签约主体是谁。好吧，帮我介绍了个客户，他说昨天问我了。没有啊，昨天谁问我了？昨天谁问我了？记不得了。然后金茂福怎么样？就是阿贝，我觉得第一，你关注了那个带大家说要连夜买房的主播，首先就是一个错误的途径，所以可能就是关注这样的主播关注多了，你才会关注了这个错误的项目。比如说金茂府 5.85 的容积率，你先了解一下，在任何目前市场上的改善项目来说都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容积率。现在我能够扒拉出来那么高容积率的只有金地风尚。

就是因为原来骏发城的一景峰是7.几的容积率，调了个规调到了5.几，否则我真的是再也找不出来新开盘的项目能够到5.几的容积率，这个是第一。第二就是金茂府现在你买的是明年8月份才交付的小楼栋，从20000块钱1800015000到现在12000，哎，你觉得就是一个正常的项目像这样降价它正常吗？它不正常。羊毛出在羊身上，购房者买单，就是你要想想它的拿地价格并不低，然后精装的这个报价也并不低，那所以就是说按照12000到13000的这样单价，我真的觉得你确定你明年8月份交付的时候这个精装水平你能够过关吗？而且我要告诉你的是，为什么我那么的看不上金茂在昆明的表现，是因为在昆明的第一个项目金茂府金茂国际到现在都还在维权呢，到现在都还每个月都还在各种的那啥呢。所以呢，就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不会建议你去买金茂府，我觉得没有必要，而且现在都是大户型180多的户型产品，契税要按180多的交，物业费要按180多的交，你但凡那个总价有这个钱，你真的已经可以上车一环了，你为什么非要去真的冒天下之大不韪非要去买昆明的金茂府呢？如果有机会出去其他的省外城市，然后那个城市有金茂府的，你可以先去看一看人家其他城市的金茂府到底是什么样子，而在昆明怎么能这样的呈现也打上金茂府这三个字呢？真的这个 IP 在昆明实在是山寨了太多。海荣十月嘛，十月就等着开盘吧，17层的小高层的四代宅，但是应该价格在15000左右，然后它是一个毛坯。你要问我怎么样，那除非就是看它和你的适配度，因为深刻我不太清楚你目前的购房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跟你说海荣的十月和你的适配度到底高与不高，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点一下房源的小风车聊过一波，我觉得才能够知道说它和你的适配度怎么样。如果是有缘，怎么感觉我整容了漂亮了，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是因为我今天用了前置摄像头，就在他自己回迁楼旁边，真的不好。你说金茂府吗？而且就是有了解一下，在老螺丝湾这些拆迁的大爹大妈们等这个回迁房等了15年，我一点都不夸张，等了15年。我们都能够接受回迁房和正常的商品房的交付的标准有差异，差异化的交付我也理解，但是能够差异到这种就是天壤之别，我也是理解不了的。金茂府旁边的老螺丝湾的回迁房的地块的交付品质，如果是老粉都已经应该会背了，3梯17户43层，这不是鸽子笼是什么？这对得起等了15年的回迁群体吗？所以为什么金茂府门口在去年底到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天天都有大爹大妈坐着维权，就是因为实在这种回迁水平是真的是住不了的。所以从这个侧面也再一次印证了，我觉得在昆明的这个金茂团队我实在是阅览晴川的蝶树，阅览晴川的蝶树现在就真的是它最稀缺的货包呀，因为没多少但是贵啊。然后阅览晴川的蝶树，你跟我说说你要买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特别想住别墅是吧，然后我不在乎区位，那我觉得你买它没有问题，因为后信嘛，有钱嘛，后信把后这个阅览晴川的整个地块接了以后，未来还会继续开发，所以就是整个山头上那一片未来应该整个生活的便利度会比现在更优一些。那但是就是通勤全靠自驾，然后呢别墅呢就是你要算的成本不仅仅只是购房成本，还有就是你要住进去的装修成本，因为你200万买的别墅你起码还要花100万装修，这就是别墅和别墅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隐藏的花销项。不过可能是我多虑了，你一个都买得起别墅的人，那装修对于你来说我觉得也应该是已经是算在里面的了。所以其实你要问别墅我

0: 我个人觉得，对于很多买别墅的人而言，区位不是他们最关注的点，而是户型产品。但是如果828新政以后，其实我都在想，未来真的拿的小地块，如果要压缩最短的一个竣工周期，那就是小洋房和小别墅的产品。可能未来开发商会选择做这样的产品，然后卖高价，然后快速的这个拿到放款。因此未来会不会？因为限售令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限售令了嘛，未来会不会就更多的有别墅的这种项目好选择了？鸿福怎么样？鸿福，Oh my god，鸿福就真的很贵啊！鸿福是真的很贵啊，贵到我真的觉得这位冰心，如果你愿意相信方圆的话，您可以点一下方圆右下角的小风车，因为据我自己的掌握。就当年交了20万认筹金的群体，目前他认筹的是10栋，然后5楼，算下来单价都在16800，然后买个毛坯，买在二环啊，一环边，西山区，我觉得还是有点贵，还是有点贵，所以就要看你对于鸿福的诉求是什么。买鸿福的诉求是什么？但是现在原来我是会说你要看鸿福闭眼冲丹霞，但是现在也不能闭眼冲丹霞了，丹霞也涨价了。所以关键的点就是在于这两个项目确确实实应该去看到底就是对于你的购房的目前的现状哪个适配度更高。所以冰心如果愿意的话，您可以点一下方圆右下角的小风车，OK。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近日，小米鹏程 N70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两款车型，其中小米鹏程 N70 Pro 售价20.99万元，小米鹏程 N70 Max 售价23.99万元。新车是一款主打年轻家庭用户的增程大五座 SUV， 最高 CLTC 纯电续航达到505公里。奥迪官方近日发布全新紧凑型电动车奥迪 A2 e-tron， 新车作为奥迪入门级纯电车型，将在德国总部投产。新车将于9月10号开启预定，12月开始交付。德国市场起售价为38200欧元，约合人民币29.8万元。全新理想 i9 将在9月中旬正式发布，其定位为纯电六座 SUV。同时，理想汽车还将在今年4季度推出2026款理想 i6，其搭载理想自研 5C 电池和自研马赫芯片。9月底将会开放用户的预订，并在11月初开启交付。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3款车型， 售价三十。

0: 31.8至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与之搭配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本节目由昆明能见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见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小黄，我是方圆 FM 918 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方189-8713-5723。荣府肯定是受影响的呀，就是不管是荣府还是药府，这种就是还没拿公规的828以后，他都是要具备了以后才能够拿到银行的放款，所以他会不会就是真的也要盖到具备以后才开始销售，谁知道呢。当然了，他也可以盖到预售层就开始销售，那么但是就算你盖到预售层开始销售，你卖的所有的房子的房款你也拿不到钱，所以就看箭头到最终怎么考虑了。荣府受影响，其实你要问我受不受影响，现在但凡没有盖到预售层，没有拿预售证的，没有拿公规证的，都受影响了，但是影响不到购房者，只是说会影响到他的开盘节奏。荣府本来是说明年的1月份左右应该会开放售楼部的，但是按照目前的这个逻辑和状态的话，可能我觉得要再往后延迟几个月了。方圆他要你的电话，他去看过城市展厅。柳岸小峰降价可以买吗？柳岸 小峰降到多少钱吗？柳岸小峰其实我觉得如果柳岸小峰在15000左右的话，那我给你的个人的良心建议就是你等等恒府，你等等恒府。对，最后是5723，最后是5723。荣府那个售楼部，荣府没有售楼部，那叫城市展厅，临时的城市展厅。药府和荣府都是临时的城市展厅，包括恒府也是。恒府本来还跟我说售楼部9月1号就正式对外营业了，我当时就跟他赌了500块钱，我说怎么可能，就我去的时候都还什么不是什么，除非鲁班问世、鲁班穿越、鲁班再生，那我也觉得不可能，所以我跟他赌了500块钱。你看可不，我赢了吗？9月9号了，我也没看见他的售楼不开啊。前夫我昨天认认真真的过那儿看了一下，专门停下车来看了一下工程进度，我觉得还蛮快的，但是前夫也应该是明年才会开了。今年箭头你能够看得到的应该就是好

王府、叙府、瑞府和洪府，就这几个。然后其他的应该今年基本上我个人觉得是达不到销售条件的，所以就是如果是说再等的话，那要不就再等等，等于没封顶就没售楼部了。也不是，就是你知道原来都是在盖售楼部的，包括像这个药府也是规划了售楼部的，但是现在如果是说营销团队先就地解散一下，对吧，那售楼部就可能不会开了。潜伏的开盘价格大概多少？其实我一直觉得潜伏的开盘价格16000左右会是一个心理的预期，但是如果按照828以后现在的新规要竣备以后才放款，那如果是说它竣备以后才开盘销售的话，那么我个人觉得可能一平方米应该会涨到17000这样的一个状态，应该会。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对于购房者来说，新房会有一定的上涨，那肯定是会有一定的预期的这种加持。但是你要想，保利天骏现在卖18500，那我为什么要去买保利天骏啊？你2500一平方米的装标，如果你自己装，那你该装出朵花来，真的，你该装出朵花来。关键，我个人的觉得是，为什么我觉得天骏现在这个价格实在是配不上这个品质。一，天骏17000自己进去看一下，就是因为买了17000的，我的粉丝业主都在跟我说，跟物业经常都在 battle， 他的这个会所现在业主是不可以免费使用的，业主用只能打个9折，所以这就很扯，就是有很多的小区会所业主都是可以免费用的，你天骏作为一个改善的盘居然不可以。然后呢，吹的那个学校呢也真的就是吹的，因为潜伏肯定也是上那个学校，毋庸置疑。所以我个人会觉得吧，而且现在天骏也一样面临这个问题，就是要竣备了才能够拿这个回款放款，因此天骏应该现在也坐地涨价了。那何必呢？何不等就是现房的时候一起再对比一下再买呢？现在真的我个人觉得，就算是说要现房销售了，可能新房价格要微微往上调了，也没见有多少这个购房群体是真的是慌不择路的下场买房的，大家现在都很清醒。因为其实我也盘过一个逻辑，但凡现在去买新房的都是至少在这个房地产市场有过一套房子的人，没有过房子的人更多的可能会选择第一套现在去买二手房市场，因为预算可能会有限。所以也就是说，现在能去买新建商品新房的人，其实港人都是可以有这种观望周期去观望的人，那何不等着大家都是现房的时候，同类产品来竞争的时候，为什么非要在一个空窗期的时候去买最贵的呢？对吧？所以我觉得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还是那句话，现在在这个828新政以后，给到考验的是在考验开发商，绝对不是在考验购房者。你要非说在考验购房者，那也只是考验了购房者的冷静程度，仅此而已。所以今天我的直播标题是想问问所有的在直播间的朋友，你们会觉得今年的金九它会来吗？至少我觉得在目前来看，金九它很难今年，因为今年的金九政策太给力了，给力到让这整个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太多的变数，给到了房地产开发商太多的不确定，所以给到了这个市场太多的不确定，给到了购房者太多的确定去等待，因此你说金九能来吗？好难。这种时候其实适合现房对比，还考虑期房就是，是的呀，就是我觉得像比如说如果是现房的时候，比起期房来说它每平方米涨了500块钱，你会不会就是因为差每平方米就500块钱非要去买期房呢？你会吗？
我觉得没必要，对吧？就是但凡是买得起新房的人，其实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垫垫脚往上够够，这500我是可以平掉的。

0: 而且现在你要想，对于大家的还贷周期也是要交房入住以后，接房以后才开始还贷款了。那所以其实也是减低了大家购房者的一个贷款的压力和负担。所以就是从这个差异化的这个层面来理解的话，那我觉得因为还贷时间往后延了，所以我也能够接受我每平方米在现房的时候比像现如今的期房贵500块钱的这个逻辑了。金九，开发商还是会花点心思炒一炒。那你说怎么炒嘛？要炒前提是我有东西可以炒，就是我要炒个瓜子儿，炒个板栗，那前提是我要有瓜子和板栗去炒，对不对？但是现在对于开发商来说，不管是瓜子还是板栗，炒了对于他而言没有任何的作用，那我炒了干嘛？我还要花这个营销费用去炒，我没必要啊。因为现在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是828以后拿骏贝的，拿这个公规的，然后拿预售的，都是要骏贝了以后他才拿得到钱，所以他现在卖和骏贝了以后卖都是一个逻辑。我现在卖的反正都是在银行躺着，那我现在还要自己去花营销费去炒？不会的，真的。现在难又不能讲价，真的，开发商成本干高了，也不叫成本，开发商的成本是什么成本？开发贷的成本。现在你但凡说我考验一个开发商，我一分钱不贷，我不做开发贷，我就拿我自己的现金流去盖房子，可能吗？我扒拉不出来，国央企都做不到，真的。所以就是现在对于开发商来说，最大的成本就是贷款的利息。就像你买房，其实最大的成本是什么？是你的房贷利息，对不对？现在这个也让开发商同步去感受一下还贷的痛苦。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喽。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长江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9: 我们总在离开一个家，又回去一个家。回去的家也许不是离开的样子，离开的家却深刻在年轻的渡口。秦昊，光阴的模样。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董云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董云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滇池里面没有美女，只有个睡美人。我都不想回答你的问题了，因为对于你要买房，然后对于我每次一讲哪个楼盘降价，你就开始来劲了。你到底要不要买房子？我真的听你说要买房子已经骗了我10年8年了。然后风翠也凭什么他，谁说他是龙湖最牛的楼盘啊？那我想问，那北京的颐和园的那个颐和名著，它算什么？

龙湖最牛的盘应该都在帝都，不会，就是任何开发商最牛的盘，放心，绝对不会在昆明啊。只要在昆明没有减配的开发商，都已经是非常良心的开发商了，好吧？金川府不要超一万一，金川府不要超一万一，因为你应该问的是二手房吧？如果是一手房，应该叫金川翠雨。你问的是金川府的话，单价不要超一万一。我真的没有扎心，就是所有包括什么凤起兰亭啊、金茂府啊，大家都可以去对比一下，包括云锦东方啊，你们去看一下，就是在其他城市的这些同类的 IP 项目，人家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呈现，在昆明又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呈现。所以别说最牛的，就是不最拉垮的就好了。首创未来城房子可以吗？哦，要不你先去网上搜一下首创未来城，哦哦，那首创玉华州，你要不先了解一下首创已经爆了，你要不了解一下首创已经撤出昆明了，你要不了解一下乌家坝有多少二手房，你要不先了解一下乌家坝那么多的二手房，你为什么非要买一个爆雷的开发商，你要不先去首创未来城的项目里面感受一下物业，首创的物业现在就是已经撤了好几个小区了，就因为收不到物业费，因为物业服务差，所以物业业主不愿意交物业费。所以如果你只是冲着说他在乌家坝，且在乌家坝又便宜，我就要买个便宜的乌家坝，那我也就不拦着你。否则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你还是去看一下方圆砍房，我大号的视频，什么叫便宜的房子和好房子，未来的房子就是这两条赛道，有价格不见得是有价值的，如果你能接受的话，我个人觉得没毛病。才进来龙湖风翠降了多少，现在他那个129的才，你等我算一下啊，那天他们才算给我看，129的才200多万了，才200多万，才和16000左右的一个价格了。对，200万买129，现在129就是大号，在视频号嘛，视频号也有，就是IP 叫做，名字叫做方圆砍房，方圆砍房，这是大号啊。会涨价吗？是什么？蒲玉万可不可以？猫猫，Vivian 猫，就是对于我而言，现在其实买蒲玉万的这个价格，我可能觉得我的选择空间会更多一些。所以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因为我觉得房子这件事情一两句话我说不清楚，就是如果只是单纯的要了解蒲玉万这个房子的话，还是那句话，大号所有目前在售新盘基本上90%我都有彩盘视频，都是从大面上来说这个项目怎么样，但是至于它适不适合你和你的适配度，还是要因人而异啊，因为就是叫什么对号入座啊，这个按需买房，所以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小孩现在小班建议入手，就是看你，就是小朋友小班的话，第一就是你是要买新房还是二手房，预算以及对于未来的他的包包的一个定位，这些都非常的关键。就是预算，我觉得就是有多大头戴多大帽子，因为很多朋友晚上我打电话的时候，我问他们预算，他们都说啊都可以。啥叫都可以？500万叫可以，300万叫可以，100万也叫可以，就是你一定要先有一个非常明晰，我要买房子了，那么现在我能够在我的总的家庭的收支里面拿出多少的一个金额来买房子，这很关键的，因为不能因为买房子而影响到你目前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水平，对吧？晚上我不喝，我这个星期都不喝酒，你看我长了那么大一颗痘，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就这个星期修身养性没出去喝大酒所以长痘了。我的发型师是一个韩国欧巴，自己开了一个这个小工作室，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以点一下私信，点一下我左上角的头像私信我，然后我分享给你。好啦，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半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那也祝大家下午一下午都是好心情，另外据说明天要下雨了。

还闪过你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无限了你笑容我的心。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7: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8: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

0: 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1: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真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真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公真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真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今天呢，我要和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交交心，跟大伙儿啊唠唠家常。那先说说什么呢？咱们呢就从现在中老年朋友的现状说起。说实话啊，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现状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退休退休，退而不休。很多朋友说怎么想起聊这个话题了呀？因为我有一位患者62岁，是郑州纺织厂的退休工人，老姐姐叫朱丽娟啊，退休在家。几年前呢，老伴儿也去世了，就剩她一个人。那退休不就是退下来休息的意思吗？啊，咱这辛辛苦苦一辈子了，要享受一下轻松的生活。我相信啊，这应该是很多朋友想象当中退休之后的一种状态。但是事与愿违呀，这朱大姐却一天也没得到休息。她干啥去了？替儿子看孩子去了。其实说句心里话啊，如果说老哥哥老姐姐们你身体好，能替孩子们分担点，这也不是坏事儿，也就是帮把手的事儿，对不对？因为现在年轻人也不容易嘛，啊，帮他们带带孩子，是不是？但是这看孩子的责任太大了，尤其是朱大姐的小孙子啊，特别淘气，有一次啊，就把这手指头伸到那门缝里边夹了。啊，这一夹之下到医院一检查，小手指骨裂了。其实啊，小孩子新陈代谢快，这小手指的骨裂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十几天他也就长好了。毕竟小孩他的生命力特别旺盛，你说哪块磕了碰了的，几天他也就长好了，愈合能力非常强的。为啥呀？因为这小孩身体当中啊，它生物活性酶的含量非常多，而且活性非常强。你就像 GIO 生长酶，在儿童时期它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成骨细胞的再生也会快，那么骨折骨裂它也能够很快的长好。那要是老年人骨折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我曾经治疗过一位68岁的老大哥，其实老大哥平时身体挺好的啊，每天呢都骑车20多公里去拍照片啊，也就是咱们所说的摄影爱好者啊。他坚持了将近十几年的时间，但是有一次啊不小心就摔了啊，锁骨骨折

这一骨折呀，他这一年都没长上，天天都戴个颈托，甭提有多遭罪了。后来有人就给他介绍公针保元汤，其实啊，他还不是专门用公针保元汤来治骨折的，是治他这老胃病。他的这个胃病相当厉害了，四五十年的严重胃病了，用中医的话来讲就是脾胃虚寒，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胃寒之症啊，一点凉的都不敢吃。你比如说我们平时会喝一些凉白开，但是他喝温水都不行，他就得喝那种烫嘴的水。这饭菜凉了都不能吃，必须吃温热的。你要喝点啤酒，那得热了喝啊，给他把啤酒温热之后才能喝。天冷了，你要是睡觉肚子着凉了，得，那就开始胃疼拉肚子了。这么严重的老胃病，用上公针保元汤，仅仅100天，胃好了，也能吃凉东西，吃硬东西，吃点水果都没事了。更让他惊讶的是啥呀？锁骨竟然愈合了。你看看，他这个锁骨骨折一年都没长好，用公针保元汤100天，骨折愈合了，康复了，这是谁的功劳？这就是公针保元汤它所独含的 GIO 生长酶的功劳。可以说公针保元汤含有719种活性酶，这其中的 GIO 生长酶就能够激活骨细胞，重建骨小梁。当然了，公针保元汤当中啊，还含有胶原蛋白酶，能够促进钙、磷等等这些无机物在骨骼上沉积。其实啊，在各种骨病治疗的方面呢， GIO 生长酶相当于啥呀？它相当于是钢筋，就是把你断掉的骨头给你连接上，然后这些钙、磷、无机物就好像是水泥和沙子一样，把这个缝隙呀、夹缝给它填满。所以不光是骨折，很多老哥哥老姐姐的这些骨质疏松啊骨钙的缺乏呀，就是骨间隙变大，它变得像蜂窝一样了。但是有了公针保元汤独含的 GIO 生长酶和胶原蛋白酶，它就可以把这些骨间隙给它填满，这样骨质疏松就好了，骨折也就好了，不就真正康复了吗？对不对？咱们还是说回到朱大姐啊，朱大姐的小孙子啊，这手指头夹到门缝里了，小手指骨裂了。这孩子的骨裂虽然不算什么大事儿，可朱大姐却出事儿了。怎么回事啊？孩子骨裂，媳妇儿不愿意了。这表面上虽然说没有明说，但是在那儿坐着指桑骂槐的嘟囔，哎，这么大岁数的人啦，一点用都没有，看个孩子都看不好，一天天的就知道吃。这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听完心里能好受吗？但是还不能还嘴，这一还嘴呀，婆媳俩不就闹起来了吗？到时候自己儿子还得受家百气，这怎么办呢？忍着吧。再看看自己小孙子那小手指头肿得老高，缠着纱布，看着又心疼。结果呀，这心里边又是憋气又是窝火的，一下子脑出血了。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抢救及时倒是把命给保住了，但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右腿不好使了，不灵活了，脚尖拖地，右手跨栏，流口水，喝水吃饭都呛，拿筷子都拿不了，只能用汤勺吃饭。最可气的就是啥呀？他儿子和儿媳妇把老太太送到医院就不管了，这医生护士打电话他们都不来，就说忙没时间。老大姐没人的时候伤心的就在那儿偷偷的抹眼泪，旁边的病友也问啊，说你这儿子闺女咋不来呀？他在那儿还替孩子说好话呢，哎，孩子忙没时间。你说说多心酸呢。医生护士啊，看着朱大姐都觉得可怜。当时公针保元汤啊正在做临床，而且呢效果非常可喜，得到很多的一些医护人员和患者的认可。你像啊这个脑血栓、脑出血、脑梗塞、腔梗、半身不遂、偏瘫或者是中风，乃至于中风的反复发作，用公针保元汤它都好了。

当时啊，我记得是照顾朱大姐的那位护士是姓张啊，小张啊，他就把朱大姐推荐给我，说这个阿姨挺可怜的，儿子媳妇儿都不管她啊，住院半个来月了，儿子一次都没来过。可以说呀，在医院倒是挺好啊，护士大夫都挺热心的，能帮她打打饭啊，她要上个厕所呢，这些病友的家属也能帮着扶一把。这要是回家之后怎么办？儿子儿媳妇能照顾他吗？能给他端屎端尿吗？他一个人怎么生活呀？所以说，小张当时就讲说："林主任呐，您的公珍保元汤这么好，能不能帮帮忙，帮帮朱阿姨呀？"那我一听这个情况，当时就拍板了，帮，当然帮，必须得帮，这样的人不帮，咱帮谁呀？说实话啊，我最痛恨谁呀？就是那些不孝顺的人，当妈的含辛茹苦一辈子帮你养活大了，养活你20来年，到老了生病了，身体不如意了，照顾几天你都不来。我们常说啊，母爱是伟大的，可怜天下父母心。遇到这样的病人，我能不管吗？遇到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我能不救吗？朱大姐呀，用上公珍保元汤，只用了7天，她就有反应了。原来呀，这右手跨栏，这手指头都是弯的，伸不直，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弹簧指。你给它掰开捋直了，它会抽回去，因为这根筋呢，它一直是紧绷着的。在临床当中啊，一般中风它分为2种类型啊，大家要清楚，一个就是痉挛型，就是说这个手跨栏、脚画圈总是这么勾勾着；另外一种是垂直型。就是说，这胳膊腿都耷拉着，你给它抬起来，它不由自主的又下去了，没劲儿，这叫垂直型。那朱大姐就属于典型的痉挛型的中风后遗症啊。但是她用公珍保元汤100天的时候，身体的这种痉挛就已经完全消失了啊，包括说话清楚了，手指头灵活了，能自己拿筷子了。而用到公珍保元汤300天的时候，朱大姐恢复得跟好人一样了，走路正常，你根本看不出她是得过中风的患者，说话也正常了，上个市场啊，买点菜呀，做点饭呐，做点家务啊，啥事儿都没了，好人一个了。最可喜的是啥呀？她做脑 CT 检查，发现这个脑部的淤血被吸收了。而且脑细胞的活跃度比生病之前还要好，这些都是公珍保元汤里边独含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功劳。常规的药物它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但是鹿茸复合酶却能够让大家看到新的希望。这就是为什么公珍保元汤啊，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的原因。大家说，为什么有这么高的评价呀？那不还是因为公珍保元汤它的确切疗效吗？是不是公珍保元汤这719种活性酶当中，像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啊，能够快速乳化分解血液和血管当中过量的胆固醇、脂质斑块、血栓，甚至溶解已经形成的血栓。我们做过这样的临床实验，就是把公珍保元汤的原液呀，滴在解剖患者的那个血栓斑块上。就几秒钟，可以说那个血栓斑块很快就被分解乳化了，用清水一冲，哎，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所以在服用公珍保元汤之后，就相当于什么呢？给我们的血液当中啊，安了一台天然洗血机是一样的，它能够有效地滤过分解掉血液当中的垃圾杂质，真正做到除锈、溶栓、化糖、降脂、排毒、净化血液。啥叫一清二修三再生啊？这第一步就是清理垃圾、净化血液。第二步，公珍保元汤当中的 DNA 修复酶，它是细胞的修理工，专门修复受损病变的细胞。你像脑出血也好，脑梗、脑血栓、腔梗啊，这不都是脑细胞受损了吗？甚至脑出血之后受损的这些脑细胞啊、神经细胞啊，通过 DNA。

DNA 修复酶给你修好了，那么你自然而然能够恢复自身的语言功能、运动功能、饮食功能、排便功能。所以说，宫珍宝元汤又被称为是啥呀？心脑复活液呀。

加活跃了，活跃度增强了，这都是 GIO 生长酶的作用。它能让脑细胞、脑神经重生，让脑细胞增多，让脑细胞活跃。那么人体的反应能力呀、记忆能力呀、注意力呀，是不是你的睡眠功能啊、语言功能啊、行动能力呀，自然而然就会迎刃而解。所以说你看啊，像那些记忆力减退的，总是爱忘事儿的，注意力不集中的，很多老年朋友说话老是断片儿的，这些问题通过 GIO 生长酶的作用，它都是可以给解决的。通过宫珍宝元汤300天的治疗，朱大姐恢复的比原来生病之前还要精神，还要好。但是啊，最让我生气的是什么？好不容易我把他这病给治好了，他回去又给儿子看孩子去了。当时说实在的，我真是哭笑不得呀。我问他，我说你咋想的呀？你儿子那么对你，你还想着帮他看孩子呢？朱大姐跟我讲，你说我不帮咋整？毕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看着他那么辛苦，我也心疼啊。当时我就说，我说你看啊，你住院的时候他们连来都不来，连照顾都不照顾你，你病得那么重他们都不去看你，你不生气吗？那朱大姐说生气呀，当然生气，但是没办法，我只能安慰我自己，这是我生的，这是我惯的，都怨我。听完朱大姐的这些话，说实在的啊，我觉得朱大姐是又可气又可爱又可怜呐。多少做父母的儿女，即便是办错了事儿，犯了错误，父母都是可以原谅他们。这不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吗？其实像朱大姐这样的老人不占少数，我心里跟明镜似的。我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你看啊，美国人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生了病之后，他们不会指望自己的子女来照顾，他们都会请看护找护工，但是儿女只是偶尔来看一看。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没有亲情可言了，是不是？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做的就比较好。中国人讲究的是什么？百善孝为先，讲究的是父慈子孝，父母只要有能力，能帮孩子一把，那就帮一帮。子女只要是有时间，能多回家看看父母，就多回去看看。大家伙坐在一起聊聊天，谈谈心啊，聊聊工作，可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天伦之乐。但是，享受这种天伦之乐，它是有一个前提的。什么前提呀？就是你的身体一定要好，你身体健康是第一位。换句话讲，真的要是你病倒了，你瘫痪了，孩子如果不孝顺，他不来看你，对你不闻不问的，你说你伤心不伤心？你觉不觉得这辈子太失败了，孤苦伶仃，连孩子都不管你了，这是碰到不孝的孩子了。那我相信大多数的孩子还都是孝顺的。如果说真是家里的老人啊，病了瘫了需要照顾，孩子们白天上班晚上再来照顾你，累得筋疲力尽无精打采，你说你心疼不心疼？你心里边会觉得，哎呦，我自己怎么成了累赘了，怎么成了儿女的绊脚石了？所以说到这儿啊，我给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个建议，就是不要老想着给子女帮忙，有钱我可着孩子花，有好吃的我可着孩子吃，然后自己天天吃糠咽菜的，省吃俭用的有啥用？我告诉大家伙，这是不对的。你首先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咱们身体好了，你别给孩子添麻烦，在这个的基础上，你说你健健康康的，咱力所能及的帮着看一下孩子，帮着孩子维持一下家庭，这是可以的。你就像我有一位患者，他跟朱大姐一样，也是帮儿子看孩子，但是儿子很孝顺，他们一家呀，其实生活根本就不算很宽裕。这小两口啊，都是公交公司的，一个月也就4000多块钱，四口之家生活得紧紧巴巴的。老太太那点退休金呐，给孩子还房贷啊，剩下再买点油盐酱醋也就不剩啥了。
而且这位老大姐身体一直也不好，有严重。

0: 的哮喘，也不舍得上医院，也不舍得买药，平时就吃点安茶碱，就这么挺着。而带孩子其实是相当辛苦的，责任还大，一天到晚的你不消停，尤其孩子走你也得跟着走啊。他除了睡觉，他就没有消停的时候，孩子满地跑，那你也得跟着满地跑，怕孩子磕着碰着啊，是不是？所以这位老大姐，她也得跟着孩子，又是走，又是跑，又是跳。她本来就有哮喘，她能跑吗？走得快点都喘，所以说把老太太累得那是上气不接下气，一天都是筋疲力尽的。也幸亏这儿子特别孝顺啊，在公交车上听到我的讲课，知道公榛保元汤啊含有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而且现在正赶上国内推广期的9.9块一支，这个价钱太便宜了。就他们这样低收入的家庭也能用得起，所以他儿子马上给老母亲订了100天的用量。回去之后啊，这老妈妈用上了，吃上一支马上就有效果了。原来这嗓子里边啊，这痰就跟粘在嗓子上一样，怎么咳都咳不出来。那把那脸憋得通红，就跟有人掐脖子似的，他也咳不出来。喝上公榛保元汤30分钟，他就这么轻轻一咳，咳出来了。这痰一咳出来，大家想想，堵塞气道的物质没有了，他喘气儿就顺溜了。你说见效有多快？因为公榛保元汤它是口服液剂型，而且这些活性酶呀，它是以纳米离子的胶状悬浮分子结构存在，通过口腔黏膜、舌下静脉就可以吸收。在服用公榛保元汤的时候，含服1分钟啊，这些小分子药物成分就可以经过口腔黏膜迅速入血，30秒钟进入到人体血液循环，吸收率极高啊。同时也避免了像常规药物一样，哎，你得通过脾胃吸收，那个胃酸呢，又对药物进行破坏，这个在临床上叫啥呀？叫首关消除。而公榛保元汤，它没有必要去经历这样的一系列波折的过程，口腔黏膜100%吸收。就像这心脏病发病的时候，哎，你给它含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能够快速起效一样。其实啊，公榛保元汤里边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活性酶，叫糜蛋白酶。这个糜蛋白酶它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裂解痰液。啊，也就是说，能够使这些啊黏痰、陈痰、素痰、老痰、硬痰给它稀化，给它彻底的排出体外。所以说，你看啊，这位老大姐这么严重的哮喘，用上半个小时就有反应了。这就说明什么呢？719种活性酶共同作用，这些活性酶的活性让她体内的痰液顺利排出，让她的肺泡和支气管黏膜得到修复，让她喘气更加顺溜了。所以说呀，当时把家里人都高兴坏了啊！现在老姐姐呀，用公榛保元汤将近有30天，已经是不咳不喘，而且啊，一家人虽然说挣得不多，但是健健康康、和和气气，有说有笑的。所以说呀，老年人什么是幸福？有个和睦的家庭，有个健康的身体，这就是幸福。怎么才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呢？鹿茸复合酶，它就是健康的关键。公榛保元汤含有719种我们人体所必须的治愈性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就是能够保证你的身体健康，给你的身体提供一把保护伞，提供一个保护神，让你能够健康长寿。而且现在呀，咱们国内的推广价格，市场推广期，公榛保元汤仅是9.9块一支，这连成本价都不够，连成本价的1/10都不够。你想想，你吃个快餐多少钱？你买点水果，买一盒普通的药的多少钱？9.9块，你根本就不够，对吧？当然了啊。9.9块这个价格能够持续多长时间？我不确定。说结束就结束，咱们国内推广期一旦结束啊，全球的统一发行价就是80美元一支，到那个时候有多少家庭能用得起呀？ 所以说在这儿啊，我提醒大家伙，你像尤其是新朋友，要尽早的尝试一下宫珍宝元汤，早日让自己拥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到那个时候，你是出去旅游啊，是看着大孙子啊，是老两口共度夕阳红啊，想干什么都轻松自如。当然了，老朋友你也别忘了把药给他储备齐了啊。那这样吧，我看了下时间啊，咱们今天先和大家呀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呢，我来接听全国新老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宫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宫珍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宫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宫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宫珍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3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宫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喂，
5: 你好，这位朋友，
4: 林老师啊，你好，
5: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林老师，我这终于给你通上话了，我今天来就是给你报喜来了。
5: 哎呦，有好消息，那您快说说。
4: 哎呀，林老师，我这以前啊，就差点这么过去了，那个时候医生都给我判了死刑了。
5: 也就是说您这种情况医院都给你下病危通知了是吧？那什么情况啊？什么病啊？
4: 我这病吧可严重了。今年63了，我这个心脏啊都下了3个支架。
5: 哎，
4: 要不是宫珍宝元汤啊，我估计我早都去见阎王了。
5: 看看
4: 现在啊，我感觉我把我全身的细胞都复活了。李老师，不枉费你花那么大的功夫研究这么好的药啊。和我以前用的什么胶囊啊、片剂啊，这些都是不一样。这是我得病后用过效果最好的药了。
5: 你看看啊，这有亲身体会就是不一样。 没有对比，我们是看不到效果的，对不对？
4: 就是。
5: 其实啊，真的像您所说的，咱们这公针保元汤，它跟你以往的这些用药啊，什么调阴阳的、补气血的、调五脏的，或者是其他的保健品、扩血管的，完全不同。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可以说最能够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而且它是从五种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鹿茸复合酶。你要是不去尝试一把的话，你永远不知道它疗效的好坏，是不是？
4: 就是就是，
5: 嗯，
4: 我现在就是非常庆幸我用上了这公针保元汤，多亏了这公针保元汤。我这以前吧，就是有心绞痛，2016年的时候，就是突发性心梗，当时送到医院啊，就下了3个支架。那几年啊，我光抢救就抢救了6-7次，好几年过春节，这一家人都团圆不了，都在医院过的。哎呀，简直太遭罪了。这公针保元汤啊，刚送过来，我马上就把它用上了，用了之后啊，我就慢慢的感觉啊，我这心口窝啊，有点热乎了，但是这个热吧，还挺舒服的。过了一会儿啊，这身上就开始冒汗了，发的全是那种黏黏的，就是那种，哎呀，还闻着还有点味儿那种汗。我就感觉啊，这是不是在给我排头呢？
5: 那当然了，就是一个排毒的过程啊。您看啊，其实公针保元汤啊，它不是什么降压药、降糖药，也不是那种扩血管的心脑血管急救药，但是有些时候用公针保元汤它见效快，它还能救你的命。为啥呀？因为它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30分钟就可以通过口腔黏膜和舌下静脉进入到你的血液循环，快速起效，让你能够有建立好的治疗信心。所以说呀，治疗效果非常不错，就连这么严重的心脏病都能有所改善，非常好啊。
4: 哎，就是就是，见效确实是快，真的是给我了一个惊喜啊。你看我吃了7-8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啊，原来这个心脏里边就是抖的这些东西，好像有个吸铁石给我吸出来似的。哎，
5: 对，
4: 这慢慢的也不憋闷了，心也不慌了。用到1个月的时候啊，那脸色都红润了。到现在啊，4个月了，我感觉比我以前吃的药啊都要好。这下的支架啊什么的，那都跟这个没法比。现在我每天出去散步，精神头可足了。这不是去公园走吧，就是能走那么一大圈，而且这个肠胃啊啥的，整个身体啊都感觉就是各方面都感觉非常好。现在吃点那个也不胃也不胀了，也能消化了，不反酸水了，胃口也开了，吃饭都香了。
5: 您呢，以前为了治心脏病吃了太多扩血管的药，把你这胃都给伤了。那服用公针保元汤期间呢，咱们不光是让你心脏舒服，关键是把你胃肠功能也改善了，说明胃肠黏膜的这个细胞也得到修复了。而且咱也不用再担心心梗，再也不用担心随时随地会丢掉性命了，对不对？
4: 对对对，就是。
5: 嗯，
4: 现在吧，你看没有压力了，感觉就是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可好了。
5: 对，
4: 这还有最高兴的就是，真没想到啊，我这就是多年的这个肝囊肿和这个肾囊肿现在都小了。
5: 您这真是一体多病，这肝囊肿、肾囊肿还有呢啊！
4: 哎，这不单有，以前最大的都鸡蛋那么大。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不但小了。而且就是以前多7-8个，现在呢，怎么就剩了2-3个了？
5: 好，
4: 哎呀，我跟你讲啊，那医生这么一说啊，那我心里可高兴了。不光我一个人高兴啊，就是我们全家人都跟着高兴。你看，
5: 对，
4: 每天你那么辛苦的讲课，所以我特地打电话来告诉你我这个情况，让你也高兴高兴。
5: 好，
4: 另外啊，林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再订个十盒，我订十盒让我老伴也用上。现在这么大的优惠才9.9块，我这个老伴啊也是个高血压， 再加上他有心脏病，就是风湿性关节炎，常年吃药，每年至少都要花几千块钱，多了就上万了。这回这把钱省下了，我让他用这个宫针保元汤，我让我老伴也体会一下这一天一个变化，100天康复细胞这个效果。
5: 对，没错啊，老两口真正的健康才能是全家的幸福，才能是安度晚年的一个好的结果，对不对？不过回过头来说啊，咱们宫针保元汤见效快，包括你看您呢，这真是啊一波多折呀，这三次支架住了好几次医院，还抢救了七回，是因为你血液当中有太多排不出体外的这些垃圾。那宫针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含有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被世界医学界称之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换句话来讲，你用宫针保元汤的时候，它里边含有的这些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包括你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呀、毒素啊、脂质斑块啊、已经形成的血栓呐、把这些垃圾快速乳化分解掉。这就像啥呀，咱们家里边那抽油烟机那里边都是油污油垢，是不是啊？你用水去擦你肯定擦不掉，但是你喷上点油烟镜，你再看3-5分钟之后它自己个滴滴答答就下来了，你再用抹布一擦就干净了。这就是活性酶的作用。宫针保元汤719种活性酶能够做到啥呢？除锈溶栓、化糖降脂、净化血液，就像给你的身体啊安装了一台24小时的天然洗血机。所以说你看，你血管通了，血液足了，活性酶把你的血液也净化了，细胞也得到修复了，那你这个病才是真正看到希望，真正康复了。否则说呀，老哥哥啊，哪天天一冷天一热，或者是着点急上点火再梗的话，那不说犯病就犯病嘛，是不是？
4: 哎，是是是，那李老师、真是感谢你，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
5: 那当然了，咱啥也不怕了啊。后期呢巩固工作一定要做好啊，咱们宫针保元汤再用上3个周期，这样你就安全了，以后咱也不用担心心梗脑梗，也不用担心再做支架再搭桥了。而且呢，咱们能保证你这3个周期之后肝囊肿肾囊肿都好利索了，咱也不用去做微创，也不用手术，那你这肝肾不就保住了吗？是不是？而且趁着9.9块的这个价格呀，咱们这个价格可以说说结束就结束，咱们趁着9.9块的这个价格，该储备药咱就多储备点。像您老伴儿的情况呢，宫针保元汤也是完全对症的，完全可以给他用。而且用药的过程当中有啥问题不明白，都可以随时来找我的，好吧？
4: 好好好，
5: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再见。
4: 再见。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您好，是林老师是您吧？
5: 我是林华，你好。
6: 哎，您好，我是常州的一个患者。
5: 今年多大岁数了？
6: 我今年67了。他要多那宫针保元汤的是把我给治救了。
5: 也是咱们的受益者用出效果了。因为宫针保元汤啊确实没有让大家失望过。而且越是疑难杂症，越是一体多病，越是久治不愈的，用上宫针保元汤都能够看到效果。那您主要是治疗哪方面疾病的呀？
6: 我跟您说一下。我是什么病呢？我过去就是糖尿病。有这个糖尿病都有30年了。而且呢我现在吧怎么说血糖控制的特别好。以前呢你看我并发症也有吧，血压高。还得过脑出血。得了脑出血吧，反正是怎么说呢，就是虽说是没有像人家彻底的瘫到床上啊，但也有后遗症嘛。
5: 那肯定的。
6: 是，过去呀，你看 血糖吧控制也不好，血压呢控制的也不好，包括呢我还有胆囊炎，腿呀总是抽筋。嗯，
5: 你看，
6: 光那个空腹血糖啊，我跟你说总是在，十个以上，吃过饭呢那就更高了，过去都能达到十五六七。
5: 嗯，您这个餐前餐后的血糖都高啊，那您之前血压是多少？
6: 血压呢，高压能在150，低压吧也就是100，要么就100以上了。嗯
5: 嗯嗯，
6: 反正我的脑袋吧也是成天是迷迷糊糊，还犯恶心。
5: 嗯，
6: 就总感觉到浑身没有劲。嗯
5: 嗯，
6: 哎，这不后来嘛就得了脑出血了。嗯，
5: 那您这是祸不单行啊啊！
6: 对呀。基本呢人就瘫痪了。
5: 嗯，
6: 哎呀，也不能走路了，也不能干什么了。
5: 嗯，
6: 到最后呢只能坐轮椅。
5: 嗯，
6: 可是呢我用上呢冬参保元汤之后，
5: 嗯，
6: 也就半年的时间。现在呢你看我说话跟你交流的很便利。嗯，
5: 对，
6: 而且呢我轮椅现在也不坐了。
5: 好，
6: 像那什么拐棍呀，哎，我都不再用它了。
5: 嗯，
6: 我自己就能下楼走路。嗯，
5: 好。
6: 哎呀，要放到以前呀什么都不敢，整天要让人家伺候我。
5: 嗯，
6: 招呼我。现在呢，
5: 嗯，
6: 我在屋里头自己来回走一走呀，再上个厕所呀，我都可以了。
5: 嗯，
6: 都不成问题了。
5: 嗯，祝贺您呐，非常不错啊！通过半年宫珍宝元汤的治疗，您看看，重新站起来了，在楼上楼下自己也能动了，也能生活自理了，非常好，真的啊！这种中风偏瘫的、康复的啊、半身不遂的、治好的，咱们宫珍宝元汤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一些好的病例了，非常好。
6: 对，是我也是特别高兴嘛，而且呢，
5: 嗯，
6: 我得要感谢你啊，林老师。
5: 嗯嗯，
6: 你说我之前还有那个胆囊炎，
5: 啊，
6: 吃点东西就胀肚，
5: 嗯，
6: 不爱消化嘛，啊，
5: 嗯，
6: 人还那个地方还老疼，
5: 对。
6: 可是这段时间呢，我胆囊炎也好了，
5: 啊，
6: 像吃个鸡蛋呀也没有什么反应，嗯，
5: 这多好啊，是不是？一体多病，通过宫珍宝元汤一起都给你治好了。其实像这个胆囊炎啊，还有像别人出现的什么胰腺炎呐、慢性尿道炎呐、膀胱炎呐、肾炎呐，凡是慢性炎症，大家注意啊，用宫珍宝元汤都有意外的收获。为啥呢？因为这些活性酶当中有一个叫溶菌酶，哪个菌呢？就是细菌的菌。慢性炎症不就是跟细菌有关吗？所以说您这胆囊炎能够明显的见好，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啊。那服用宫珍宝元汤期间呢，您这血压血糖怎么样了？
6: 都很好，可稳定了。嗯
5: 嗯嗯，好。
6: 你看我这个血压呢，高压在130啊，或者是135，低压呢也就是85-86-7，就这样。嗯
5: 嗯嗯，
6: 血糖的空腹呢在5.6个左右，餐后呢也是不超过8的。
5: 非常好。
6: 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我之前不是腿总抽筋吗？
5: 嗯
6: 嗯,
5: 嗯，
6: 晚上有时候吧抽着抽着就能抽醒他睡觉。
5: 嗯嗯，
6: 也吃过什么钙片呀，还有打过什么那个补钙针呢，都没有好。嗯,
5: 嗯, 嗯，对。
6: 可就是我10多天，我是现在腿不抽筋了，特别好。
5: 嗯，非常好啊。其实啊，你看咱们国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呢，缺钙的人特别多，得骨病的也特别多，但是大家呢也说了，说我也常年补钙呀，最后这骨病还是没见好，什么骨质疏松、缺钙的比比皆是。为啥呀？就是因为你体内活性酶不足，这些钙呀它没有很好的沉积到骨头上，反而是到哪儿了？到肾里边了，到肠道里了，到胆囊里了，是不是？所以很多人补钙补着补着，最后补成肾结石、胆囊结石了啊。其实啊，这就像啥呀，这就像咱们盖高楼是一样的，你光有钢筋还不行，你得有水泥、有沙子，把它们混在一起才能够打上结实的混凝土。那么这个活性酶当中的 胶原蛋白酶就相当于是混凝土，它把你骨骼的这些缝隙呀、骨质疏松啊，把这些骨钙的缺失，包括钙磷这些营养成分都给你直接沉积在骨骼上，这不就真正促进钙的吸收了吗？所以说你才能见到这么好的效果。
6: 对对对。
5: 而且我还想说什么啊，作为30多年的老糖人儿，又得了中风偏瘫了，你用公珍保元汤能够重新站起来，连胆囊炎呐、腿抽筋儿啊、骨质疏松都能真正好转，这说明啥？说明你选对药了，选对方法了，对不对？你要一直用降糖药，一直用胰岛素，那你这并发症只会越来越重啊！啊，别说中风一次了，二次、三次随时随地发生。所以说那句话很重要，选择大于一切，对不对？
6: 对对对，真是这话。哎呦，幸亏这次呢我选对了。说实话呢，林老师，当初吧我还是挺怀疑的。现在呢，你说这药都那么贵的，什么呀，几十呀、上百、八千的呀都有。咱们这个呢，公珍保元汤也就9.9块。那时候我就想的是，这能治病吗？我还特意听了有一个多月的广播呢。后来才知道，这9.9块的价格呢，也是你费了好大的劲才给我们争取来的。
5: 确实，
6: 原价呢要$80呢。而且呢，这个药是你花了很长的时间专门给研究出来的，连药材呢都是你亲自选的。哎呀，到最后我是越听越喜欢。
5: 其实啊，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从最初的质疑或者是怀疑或者是心存余力，到用上公珍保元汤被它的疗效彻底折服，这是有一个过程的。毕竟咱们以前上过当啊，也花过很多冤枉钱，但是公珍保元汤它被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它能真正达到100天净化血液、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那么这些疗效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只要你肯用上咱们公珍保元汤，你绝对不会后悔。那您的情况啊，咱们后期再巩固巩固，等你把这个病彻底巩固好了，咱们以后啊不光是这后遗症好的利利索索的，想吃能吃得下，想排能排得畅，想睡能睡得着，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哎，你上公园去溜溜弯都没事儿。而且我保证什么呢，以后也不会复发反弹，甚至你这降压药、降糖药都可以完全扔掉，不用再用了，好不好？
6: 哎，好的，那太感谢您了，林老师，谢谢您了啊。
5: 不客气啊，这样用药的时候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电话，尤其是条件不怎么好的，像您这长期用药也花了不少钱的，趁着咱们现在9.9块的这个价格呀，抓紧时间储备药品，好吧？
6: 哎，行，我赶紧就去打电话去。哎，好的。
5: 好，再见。
6: 好，再见。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是林老师是吗？
5: 我是林华，你好啊。
7: 你好，你好，林老师。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真是太高兴，太激动了。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个患者。
5: 啊，河北的朋友，首先欢迎您啊。
7: 那个，这不是我听您，给别人解答的这个问题吧？哎呀，特别挺有耐心的，挺细致。感觉你这人说话特别好。就感觉您是一位好大夫，有一颗这个医者仁心。说这话，说实话，真是，感觉真是特别专心的节目。
5: 啊，您真是客气了啊！其实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呀。
7: 林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也是想用这个，公珍保元汤。我最主要的就是听你说这个药不像以前，吃的那些药，是上百上千块钱那么贵。
5: 对。
7: 就说这才9.9块嘛钱。
5: 对对对，
7: 哦，这是老百姓是说实话，不是谁都能用得起，不是？我今天就给 给林老师打电话吧，就想让林老师给我帮帮忙，给我看看我身上这些问题毛病。
5: 可以啊，有句话怎么讲，叫光听不练假把式，对不对啊？你看很多的一些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天天听节目，但是你别光听啊，你比自己严重的这些病的病人呐、啊，通过公针保元汤都能治好，那你光听你自己个儿的病能治好吗？对不对？你得行动。而且咱们公针保元汤这么多年，专治别人治不好的病，专治别人不敢治的病，专治大家放弃的病，它不会让任何人失望的。所以呀、啊，也值得大家一试啊。那这样吧，您既然电话这么不容易打进来了，也这么信赖我，您具体说说您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好吧？
7: 好好好，林老师，那我就给你说说我这身体这个身上的这些情况问题吧。
5: 好。
7: 我主要就是身体有这个风湿关节炎的情况问题，不是？
5: 嗯嗯。
7: 都是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吧，就不当回事儿。结果这上岁数以后吧，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这身上这个手关节，这个都变形了，不是？
5: 你看看，
7: 这个右边这个脚吧，这个脚丫子发麻发木，主要很疼的厉害。感觉扯着这个筋儿都疼。这个上个楼下个楼就特别费劲。要不有时候上个床吧也特别费劲。就感觉这个脚抬不起来吧，
5: 对，
7: 要不用我就得用手拽着这个裤子，向上使劲扯着这腿才能上床的。
5: 挺费劲的。
7: 是啊，我这个手吧，平时也不敢碰这个凉水，沾凉水。就是怕凉，要是这个手就是碰、用凉水洗手，那根本就不敢，钻心的那么疼。
5: 对，
7: 最近这几年这不是心脏也不好了吗？就感觉胸口堵得慌，胸闷，喘气费劲。经常出现这个前心后背疼，一犯病的时候疼得可厉害，可遭罪了。
5: 对对对。
7: 我感觉越是上岁数了，好像这人胆子越小了似的。就怕这个声音大，有时候就是孩子他们过来，这个声音稍微大点。就感觉心脏就突突突的，这个心脏就感觉不舒服，心脏都哆嗦。
5: 您这个心脏病有点严重了啊，老人家像您这个前胸后背疼，这应该是典型的心脏病的表现。到医院去看过没有？
7: 我去看过。医院检查说我这是叫风湿性这个心脏病，叫什么风湿性？
5: 对对。
7: 要不说实话，现在我这身上这毛病啊，我活的我真是感觉整天感觉可痛苦了。
5: 那肯定的。
7: 要不我这段时间吧，我听你这个每天这个时间都在听你的节目。我听到好多人好几十年的老慢病啊，用你这药都用的身体都好了。我听着这个公针保元汤吧，还里边有这个719种酶。
5: 对，
7: 我以前反正我也听过，说这个这个酶是这个人体不可缺少的，确实是好东西。
5: 对对对。
7: 要不我今天给林老师你打电话，就是想问问他这个酶对我身上这些病能不能管用。
5: 当然管用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风湿病、类风湿病、骨性关节炎啊，甚至由此引发的风心病、心衰，这些都可以服用公针保元汤。不光是能用，效果还非常好。越是难治的病，越是复杂的病，公针保元汤独含的这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专门能够从血液和细胞着手来给大家进行治疗。首先一个呢，你像公针保元汤里边含有的胶原蛋白酶、 GIO 生长酶还有 DNA 修复酶，这些酶它能干啥呢？它能够吞食和修复你关节里边的这些风湿类风湿因子，还有就是这些风寒湿毒，把它们全部吞食掉。 能够修复你受损的关节腔、关节面、关节软骨，重新生成新的成骨细胞、骨膜细胞。所以像风湿、类风湿、腰腿疼、各种骨病，有一个算一个，大家用上公珍保元汤啊，5到7天必见效。等你用上公珍保元汤一个月左右，像你那关节打弯啊、蹲起呀、啊，要比现在灵活很多。您这个症状啊，一个月的时候能好一半，就包括啊，像您那心脏不是前胸后背疼嘛，有的时候喘气儿都困难，那么服用公珍保元汤5到7天的时候，那个疼再也不会犯。而且随着气脉畅通、血流畅通，你这心脏还越来越舒服。一个月的公珍保元汤用下来，就像很多人，包括像风心病、瓣膜病、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或者是冠心病、心绞痛，一个月的时候基本上这些症状都会消除。那你等到服用公珍保元汤100天的时候，在它719种治愈性复合酶的全面治疗下，我们能给你做到一静二修三再生。静是啥？就是净化血液，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再生是什么呀？就是让你体内的细胞得到再生。所以说呀，老哥哥啊，您100天的时候，您身上的这些病10分能好7分。后期你再巩固3个周期，您这风湿骨病甚至心脏病都能好利索，都能彻底康复，这都是没问题的。
7: 哦，哎呀，那太好了，林老师。我也能用，林老师，那我买到以后，拿到以后我怎么用啊？
5: 您的这个情况啊，病史长，病症重啊，您1天喝3支，咱们加点量，别人1天喝2支，您喝3支，这样见效还快，愈后效果还好，好吧？
7: 好好好，那我记住了，我听你的。
5: 嗯，
7: 那林老师，那我就现在就趁现在9块9这个活动，赶紧这个先把这个药定上。
5: 啊，可以。订药的话呢，您需要拨打场外电话啊，您得抓紧，因为这个9块9的价格说结束也就结束了，以后要恢复到全球统一售价$80一支，那你用起来就有负担了。而且我可以告诉您啊，在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可以随时来找我，好吧？
7: 哎，好好好，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去，谢谢你了，林老师。
5: 再见。
7: 再见。
3: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8: FM91.8，
9: 北京时间16点整。
8: 4:00 PM，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路况。北京时间16点，那这一节呢，我们特别的提示大家，目前城市二环快速系统和城区内各条道路运行基本保持正常。提示大家，昆玉高速公路回城方向目前在民权立交入口车流量稍大，提示您格外留意。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一些情况。那首先呢，云兰高速在下行线方向由兰平往云龙方向，在岭丹隧道有修复施工，目前现场处置还未完成，预计呢完工和恢复通行的时间预计是在9月12号的下午18点，施工周期较长，提示各位车友特别留意。另外，来自曲靖交管高速公路一大队特别提示，在善昆高速公路的1737公里前行550米，也就是在西桥立交这个位置，目前呢有一辆故障车，现在它占据着应急车道，途经的车友呢注意观察，小心减慢车速通行，确保安全。
9: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1: 9月8号，
8: 全国在建最大引水工程滇中引水工程迎来关键节点，一级高风险重点隧道海东隧洞实现全隧贯通，成功打通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核心输水通道。滇中引水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重大水利标志性工程，是我国在建最大引水工程，输水总干渠总长664公里，工程建成后将惠及6个州34个受水片区，造福约1500万群众。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有关部门获悉，7号19点左右，阿拉善左旗一厂区内一上坡测试的卡车因制动失控溜车，与跟车收集数据的商务车相撞，目前事故已造成商务车内5人死亡。国际金融机构野村日前发布报告说，人工智能 AI 的大规模发展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也在多个方面给美国经济带来压力。AI 发展如果受挫，可能暴露美国日益上升的风险溢价。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1: 健康科普不枯燥，深入浅出讲门道，日常小问题，生活大智慧，专家帮您划重点。医生伴你行，把复杂医学变简单，健康之路不孤单。
10: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停留在 FM91.8 继续收听我们的91.8医生伴你行。在周三的下午，我们的医生伴你行和您一起来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医生伴你行节目由昆明医科大学全程提供权威支持。那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话题就是守护口腔健康，乐享美好生活。话说您有这样的烦恼吗？天天认真刷牙还是会蛀牙，淡盐水刷口漱口刷牙真的可以保护牙齿吗？还有呀，像洗牙呀，电动牙刷牙线到底该怎么选怎么用呢？备孕孕期如果出现牙痛，那可真的是很麻烦呐。老年人掉牙只能听之任之吗？这些问题在你的心目中有答案吗？很多人都被这样各式各样的口腔问题在困扰着，网络也流传一些护牙的谣言，让人真假难辨。在9月20号，我们会迎来第38个全国爱牙日。那今年呢，全国爱牙日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口腔健康贯穿我们的一生啊，从婴幼儿到青少年，到备孕、孕妇、老年人，不同人群这护牙的重点也是各不相同。所以今天呢，在接下来的这一小时时间里，我们就干货满满的要跟大家来科普来分享。本期医生伴你行，我们邀请的正是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我们的口腔预防科主任李艳红教授，同时也是我们的博士生导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听友们和网友们一起来聊聊保护口腔健康这个话题。那一开始呢，我首先向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李艳红教授。李艳红教授是博士生导师，擅长儿童口腔疾病防治，目前是我们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口腔预防科主任，是云南省星滇英才支持计划的医疗卫生人才，也是云南省医学学科带头人，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牙学院儿童口腔科访问学者，同时也担任着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预防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志愿者委员会口腔科专业组副组长，是云南省口腔医学会口腔预防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我们云南省健康科普专家库的专家。那接下来我们就隆重地将我们的李艳红教授有请出来。李教授您好。
12: 您好。
10: 嗯，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要称呼您李医生。
12: 好的。
10: 嗯，我们从小其实就对牙医啊还是会有点那个不太敢见牙医，因为大概这是每个孩子啊，不是，这是每个有龋齿孩子的噩梦吧。
12: 是的是的，这是确实是影响着很多孩子的就医。
10: 那么实际上我们刚才也说啊，在人的一生当中都可能会受口腔疾病的困扰啊。那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常见的这种口腔疾病该如何去预防呢？
13: 其实首先的话，我们应该要确定一下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患的口腔疾病是有所差别的，这个我们一定是要有针对性的去采取一些措施。所以首先的话，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牙齿的孕育的初期，其实应该是什么？孕妈妈。
10: 对，
13: 那个牙齿的发育是在怀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宝宝的这个牙齿的发育。所以的话，在

0: 个时期我们很关注的是孕妈妈的口腔健康，这不仅仅是对她自身的健康有影响，还对孩子的全身健康以及牙齿的发育非常有影响。
1: 哦，
0: 那么孕妈妈最好发的疾病有三种，一个就是我们的龋病，一个是我们的牙龈炎，还有我们的冠周炎会在这个时期比较好发。
1: 哦，
0: 那么再接着孩子出生以后，我们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是诞生牙、新生牙，就是长出来没多久它就有小牙齿萌出，然后由此的话可能在吸奶的时候就会造成舌的一个损伤，就造成了一个溃疡。那么紧接着孩子慢慢蹒跚学步了，他就可能会造成这个牙齿的一个外伤，然后还有的话经常的夜奶啊这种的，就容易造成我们的奶贫龋，这是婴幼儿时期最好发的疾病。那么等到了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会那个活动量增加了，
1: 对，
0: 那么那个外伤的几率也增加了，那么尤其是龋病就是这段时间的一个高发，也就是我们说的蛀牙、虫牙。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孩子他还会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说咬嘴唇啊，咬笔头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偏侧咀嚼啊、口呼吸等等，这些就会产生早期的一些撮合畸形。这个那么到了学龄前孩子的话，就主要是这些问题，到了学龄孩子的话，他的那个撮合畸形和牙外伤也是在急剧的增加，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这个龋病的发生率会增加，然后尤其是恒牙的第一恒磨牙，也就是我们说的六龄牙的龋坏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去重点关注的。那么成年人的话，最主要就是除了龋齿以外，最主要是牙周方面的一些疾病，有牙龈出血，这些牙龈炎的表现，然后呢还可能有牙齿松动啊、脱落啊这些的牙周疾病，那么还有智齿冠周炎，大家都知道啊，那么也是好发的一个疾病。等到了老年人的话，那么就是因为生理性的这个牙龈退缩的话，它就可能导致牙根的一个暴露，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是牙根暴露了以后没有很好的清洁，也会容易引起牙根的根面龋，那么牙周炎的发生率会增加，会导致它的早期的一个缺牙，那么造成这个缺牙比较多，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口腔的黏膜病，那么口腔癌也相对来说好发一些，那另外还有一个人老了都牙齿磨异了是吧，那么牙的磨耗啊这些的都会高发，所以的话口腔的不同的阶段的话，它好发的口腔疾病是不一样的。
1: 原来如此，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我们的各位网友也请继续关注啊。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直播呢，也通过七彩云端 APP 和我们的健康时分七彩云视频号同步为您进行网络直播，那欢迎我们的网友们持续围观。那刚才呢，李医生说到了我们人的一生当中任意一个阶段都会可能遭遇牙病的困扰，哎，但是我在里面听到一个高频词，龋齿，好像几乎每个阶段都可能会遭遇龋齿啊。那这个龋齿到底该怎么预防呢？
0: 其实说到疾病的预防的话，我们就要了解它的一个病因。那么龋齿它最主要就是口腔里边容易导致龋病的这些细菌，利用我们食物当中的糖分产生一些酸性的物质，然后呢腐蚀我们的牙齿表面，然后慢慢的形成一些缺损造成。所以在这个病因里边，我们就有四个关键词，一个是我们的细菌，一个是我们食物里边的糖分，还有我们的牙齿的一个抵抗力，还有它不是说今天吃糖明天就坏的，这个它是一个慢性病，所以在这个里边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预防，所以的话这四个方面我们是需要了解到的。那么我们的防护呢，其实也就是根据这四个方面进行特别的进行防护。首先针对细菌，我们就要控制细菌，就是说我们的牙菌斑是它的始动因子的话，我们要去清除，尽量的去控制牙菌斑， 控制牙菌斑的这个措施呢，最主要最简单最经济的就是我们日常的刷牙。
1: 嗯，
0: 另外的话我们可能牙缝的话主张的是牙线，如果牙缝很大的情况之下，我们用牙间隙刷，还可以辅助漱口啊、冲牙器啊，甚至于特定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使用牙签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清洁，这个是控制牙菌斑。那么大家刚才也听到了，第二个要素就是我们的食物里边的糖分。
1: 嗯，
0: 所以的话，我们要均衡饮食，尽量的少吃高粘度、高含糖量的这些饮料啊、食品，那么减少糖在嘴巴里边滞留的时间。
1: 嗯，接下来中秋节要吃月饼的时候就得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了。
0: 对，那么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增强牙齿的抵抗力。那么我们常用的措施呢，就是一个使用含氟牙膏啊，就是氟，采用氟来防龋。含氟牙膏以及我们口腔医生实施的局部的用氟来防龋。还有针对我们牙齿上面很深的一些窝窝沟沟的话，我们可以这些地方它吃了食物以后，我们刷牙不容易刷干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容易藏那个细菌还有食物残渣，那么就容易就是产酸导致它的腐蚀。所以我们在它产生腐蚀之前，我们就可以采用窝沟封闭技术进行一个保护。
1: 嗯，原来如此。
0: 所以其实我们龋病还是可控的，但是它不是某一方面实力就行，必须要进行一个综合的防控。
1: 嗯，但是呢确实是生活当中很多细节都需要去注意，而且要长此以往的坚持才可能做到的一件事儿啊。嗯，那刚才还有说到另外一个高频词，牙周疾病。牙周疾病是一个种类的泛称吗？
0: 对的，其实牙周疾病的话它和龋病一样，它其实这两种病是整个口腔疾病里边最好发的两种疾病。那么牙周疾病呢，它又包括了我们的牙龈病，有什么表现呢？最主要就是牙龈出血
1: 啊。
0: 大家有时候啃苹果啊，或者刷牙的时候发现牙龈出血了，就觉得哎，我是上火了，其实不完全是，可能是牙龈炎的一个表现。那么另外的话，主要发生的就是，那大家觉得尤其到成年或者是老年人的时候，就发现哎，怎么牙齿越来越松动了，然后那个牙根感觉牙根暴露的越来越多了，牙龈退缩了，
1: 对，
0: 甚至于有的松着松着就掉了，这种情况那么就是牙周炎的一个表现。所以的话它其实是这两大类的疾病。
1: 所以呢其实预防这些疾病都有很多的细节要做。
0: 对，
1: 刚才提到还有一类就是口腔溃疡，那这个防治的重点简单的说又是什么？
0: 其实口腔溃疡的话，我们要针对口腔溃疡发生的原因来做。有
1: 口腔溃疡是表现，
0: 对，
1: 我们得找根儿。
0: 对，找根儿。那么到底是有一类最常见的口腔溃疡的话，它是反复会发作，然后疼痛，然后但是它不需要任何的治疗，它就可以很好的去自行自愈的那么就是复发性口疮。那么现在这个原因是什么不好说，就是跟我们的免疫，跟我们的那个遗传啊这些都有关系，包括精神的压力。所以的话这个的话就要针对放松心情啊等等这些要来很好的进行防控。但是如果还有一类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嘴巴里边有一些残根啊残冠啊，然后经常磨着舌头啊或者磨着嘴皮，会造成一个创伤性的溃疡，那么这个就要去除磨我们的那个病因。就是还有一些全身疾病在口腔的表现呢，那我们就要控制全身疾病，比如说大家熟知的锁足口病啊，疱疹性口炎啊，包括梅毒啊这些等等，结合都在口腔会有一些相应的表现，那么要积极治疗相应的全身疾病。
1: 这还要分情况来看。
0: 对，
1: 所以说呢，保护我们的口腔健康还这个重点都还不完全在我们的嘴上。
0: 对，
1: 健康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那么口腔当中的这个 包括刚才我们说要预防龋齿、预防牙周疾病，其实都有大量的生活当中的日常细节要去认真的做好，
0: 对，
1: 才能真正的防护疾病的发生。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口腔护理有哪些坏习惯是不可取的？我们刚才说好的要做的。

0: 展，精彩不容错过。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诚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诚衣店全省都在选。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信息，那目前的晚高峰正在逐步酝酿当中，高速公路进城方向率先承压，现在昆玉高速民权立交已经出现了缓行了，南绕城高速有小幅的缓行，广昆高速多个路段车流密集，通行已经开始变慢，主城区枢纽立交通行紧张，福德、日新、广卫立交各个方向都有排队的情况，城区之内的翠湖南路、巡京街、莲花池正街、莲峰路行驶缓慢，提醒返程车友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65号信息员还观察到西昌路南向北过了安康路口大约100米左右的位置，左侧有绿化施工，后车小心，注意避让。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贝贝建议您为家里的高龄老人随身配备身份联系卡，注明紧急联系人信息，万一老人走失或迷路，好心人看到能及时联系家人。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警告警告，您的健康指数已到达危机指标。
10: 医生，我怎么了？
11: 医生，这是小问题吗？这是
10: 我该吃什么药啊？
11: 医生怎么办呀？
10: 医生
11: 我怎么办？
12: 别着急，医生上线，你的健康我们承包了。
13: 医生伴你行，每步都安心。
2: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还有我们亲爱的网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91.8医生伴你行，每周三下午16点到17点为您播出。那我们本期节目呢，还将在本周五下午16点到17点为您重播，以及在9月20号的爱牙日这一天下午16点到17点为您重播。欢迎您持续关注，那也特别欢迎我们的网友们持续关注。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 FM91.8 广播端为您直播，同时还会在七彩云端 APP 和健康十分七彩云视频号上来为您直播，欢迎您持续关注。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守护口腔健康，享受美好生活。那今天我们邀请的呢，是咱们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我们的预防口腔预防科李艳红教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聊聊保护口腔健康的那些事儿。那刚才我们说到，人这一生当中啊，从孕育还是个胚胎的时候就要开始这个保护牙齿了。那人的整个一生当中呢，其实都面临着保护口腔健康这个课题，而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这和每一天的饮食健康、口腔护理等等等等都息息相关。那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口腔护理有哪些坏习惯是应该改掉的呢？我们赶紧请出我们的嘉宾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那有请我们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口腔预防科李艳红教授。那李医生，刚才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行为其实都和口腔健康息息相关，那您观察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坏习惯其实都是应该改掉的？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我特别关心。

0: 我们都天天刷牙，
1: 是
0: 我家里的人甚至会每天两刷，早上刷一次，晚上睡觉前还会刷一次。那为什么我家里的人还是会有这个蛀牙，就龋齿的出现呢？
1: 非常好，这个问题经常是家长们会问我的问题
0: 啊。
1: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我们龋病的发生并不是单一的因素，
0: 嗯，
1: 它是涉及到四个方面的因素，所以只是靠刷牙来解决这个蛀牙的问题是不可取的。那么尤其是咱们的刷牙还不一定刷得很对，采用的方式方法可能不对，选择的牙膏可能不对，那么都可能造成这种情况的发生。
0: 哦，原来如此，就是刷牙的方式要讲究，
1: 对，
0: 选择牙膏要讲究，
1: 对，还要使用牙线清理牙缝，对吧？
0: 哦，只是刷牙还不够，
1: 对，还要控糖，还要提高牙齿的抵抗力，
0: 哦，
1: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0: 嗯，
1: 那么龋病才能够得到有效的防治。
0: 哦，原来如此。刚才呢我们反复提到过，说只是刷牙不够，那么，
1: 嗯，
0: 一些情况下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人群，他必须要使用，配合着使用这个牙线呐，冲牙器这样的产品。那我也有一个问题，
1: 嗯，
0: 从您的角度来看，像牙线呀、冲牙器这样的产品该怎么选怎么用呢？
1: 其实牙线的话，我们是建议从孩子开始，就是建立了里面的接触的时候就开始应该要使用，是每个人都需要使用的。
0: 哦，就从学会刷牙开始就要使用了？
1: 没有，其实是我们的牙齿只要长了两颗牙并在一块儿，
0: 嗯，
1: 有邻接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就需要使用。
0: 哦，
1: 是所有人都需要使用的。
0: 原来如此啊。
1: 对，
0: 好，我这个更新我的观念。
1: 对，对于一些特殊的，就是比如说正在正牙的，他有牙周炎，或者是种了牙，有种植体在口腔里边的，
0: 嗯，
1: 那么牙线可能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配合冲牙器进行邻面的一个冲洗。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嗯，
0: 这两个牙线应该和我们的牙刷一样是同步储备的。
1: 对，因为我们那个牙齿有五个面，
0: 嗯，
1: 牙刷只能刷到三个面，但是两个牙齿和相邻的牙齿之间的邻接处是刷不到的，这个要完全要靠牙线来清理。
0: 原来
1: 这样子才能很有效地控制我们嘴巴里边的牙菌斑。
0: 嗯，下一个问题我也很关心，很多朋友都在说，还有包括我们网络上也有一些这个小妙招什么的啊，
1: 嗯，
0: 说盐巴是个好东西，
1: 对，
0: 用淡盐水漱口就能够预防口腔疾病，来向您这儿求证一下，是真是假？
1: 其实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0: 哦，
1: 但是不能就是长期的去依赖它，这个是比较那种的。
0: 为什么？
1: 在哪些时候可以用呢？
0: 嗯，
1: 就是其实我们淡盐水的话，它是通过盐的一个高渗作用，那么让细菌的话受到一定的抑制，
0: 嗯，
1: 但是的话这个不能是长期使用的一个，那么长期使用的话，我们其实嘴巴会因为高渗的这个作用，我们黏膜会变干，是吧？然后细菌的话也
0: 会
1: 慢慢的形成一种依赖。然后另外的话，
0: 哦，
1: 有可能有一些高血压啊等等这些的，虽然你漱口漱完了以后，但是剩余的那个盐水还是盐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内，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其实我们只是主张就在急性炎症期你没有办法去就医的情况之下，或者你觉得喉咙有点干有点涩，
0: 嗯，
1: 有点要感冒之前，
0: 对对，
1: 你用点这个来漱漱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包括牙龈有点肿胀啊，但是不要长期使用，还是要及时的就医，
0: 哦，
1: 寻求医生的帮助。
0: 哦，这个跟那个牙疼的时候可以咬个花椒大概作用相似，就是急性的时候抵挡一下而已。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其实还是要
0: 靠牙医，但是不能
1: 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很好的正确的治疗。
0: 嗯，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用牙签儿，因为现在牙签几乎是家里面的必备物品了，
1: 嗯，
0: 那用牙签去清洁牙缝，这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呢？
1: 其实这个要两方面来说，如果使用的好，其实它也是一个清洁里面的一个措施，
0: 嗯，
1: 但是往往就是因为大家使用的不得当，
0: 往往
1: 然后选择的时候
0: 不小心会把自己杵的，
1: 对，
0: 就会杵出血，
1: 对，出血，然后还会把那个牙龈压

0: 退缩。
1: 哦，
0: 那么就是，而且的话，说实话，它有的时候大家使用的劲儿太大的话，那个竹签签还会断在那个牙缝当中，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那么还有的话，它使用的方向不正确的话，也可能造成这个牙龈的损伤。它表面的那个尖尖的在牙齿表面反复摩擦，也会造成牙齿的损伤。所以在没有完全选择掌握好它的正确使用方法，我们牙医是不太推荐的，我们更建议使用牙线。如果牙缝很大的情况之下，使用牙间隙刷，而那个很少来推荐这个牙签。
1: 那也就是说牙签不是说不能用，但是温柔一点儿，用的时候温柔一点儿，但是呢它只能作为辅助，
0: 对，
1: 不要主要依赖它。
0: 就是那种牙龈退缩很厉害的，牙缝很大的时候，在你手边没有其他清洁器，比如说牙线啊牙间隙刷的时候，可以用它去把那个食物残渣弄出来。
1: 好，
0: 大致是这个。但是不太建议，
1: 不太建议。那对于这个一般正常的，就是我们普通的日常护理，没有特别复杂的牙齿疾病的这些健康人来说，那其实对于我们在家庭当中有这个牙刷，然后有
0: 牙线，对，
1: 然后呢就是偶尔用一下牙签，哎，就可以了。对不对？
0: 牙签
1: 还是不推荐，
0: 对，可以用
1: 不主要推荐
0: 冲牙器。如果你对那个水流，加压到嘴腔里边，口腔里边，你觉得还能接受这个压力的话，我觉得冲牙器也
1: 冲牙器也是很不错的。好，还有个小问题啊，现在网络上会卖那种牙结石清理牙结石的那种，那个
0: 一般来说是智商税。
1: 好，
0: 还是到牙结石还是到正规医
1: 去做牙齿清洁，
0: 对，洁牙。
1: 好，那这一节呢我们就说这么多。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口腔护理啊，其实要避免的坏习惯和认识上的误区还真不少。那么接下来就到特别是人生的一些特殊阶段，比如说我们女性在这个备孕了，要备孕了，听说呢就这个怀孕期间如果牙疼就会非常麻烦，那么这是真的吗？那要该怎么办呢？在人生的这些特殊的阶段，有一些什么样特殊的口腔护理的办法呢？在广告之后，我们请李医生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2: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3: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2: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3: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2: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3: 美好是一种形容，
2: 一个期待，
3: 一份承诺，
2: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提示大家，西昌路由南向北过了安康路口大约100米左右的位置，左侧的车道上有绿化施工，后车小心，注意避让。目前呢，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和进出城的路段上车流压力正在进一步的增加，晚高峰还在进一步酝酿之中。
4: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近日，小米鹏程 N70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两款车型，其中小米鹏程 N70 Pro 售价20.99万元，小米鹏程 N70 Max 售价23.99万元。新车是一款主打年轻家庭用户的增程大五座 SUV， 最高 CLTC 纯电续航达到505公里。奥迪官方近日发布全新紧凑型电动车奥迪 A2 e-tron。新车作为奥迪入门级纯电车型，将在德国总部投产。新车将于9月10号开启预定，12月开始交付。 德国市场起售价为38200欧元，约合人民币29.8万元。

0: 全新理想 i9 将在9月中旬正式发布，其定位为纯电六座 SUV。同时，理想汽车还将在今年4季度推出2026款理想 i6，其搭载理想自研 5C 电池和自研马赫芯片，9月底将会开放用户的预订，并在11月初开启交付。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3款车型，售价31.8至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与之搭配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这一节啊，跟您聊个老话题，如何保护视力。如果买护眼台灯、吃叶黄素、使用防蓝光眼镜都不靠谱，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护视力呢？其实啊，保护视力的方法你肯定知道，耳朵都听起茧了吧，只不过就是做不到而已。第一，保持距离，手机和眼睛的距离保持在30厘米左右，电脑大约60厘米，电视至少3米，读写姿势保持3:1，一寸、一拳、一尺，也就是说，握笔手指离笔尖1寸，胸口离桌1拳，书本离眼睛1尺。第二，控制时间，遵循20-20-20的法则，也就是说，每看屏幕20分钟，抬头眺望20英尺，大约是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第三个就是增加户外活动，尤其是小朋友，保证每天2小时，每周12-14小时的户外活动，这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等患病率。第四，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营养均衡。所以还是努力做到吧，毕竟除了这些办法之外，真的没有更好的保护视力的方法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健康科普不枯燥，深入浅出讲门道，日常小问题，生活大智慧，专家帮您划重点，医生伴你行，把复杂医学变简单，健康之路不孤单。
0: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还有我们亲爱的网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9:18医生伴你行。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保护我们的口腔健康。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云南省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口腔预防科主任李艳红教授。那继续请出李医生。李医生您好。李医生，那刚才我们说到，其实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口腔护理有很多的坏习惯是一定要改掉的，口腔护理的这种认识也要不断的更新啊。
2: 对，
0: 那我们刚才说，人在一些特殊的状态下，或者是周期，或者是特殊的场景下，我们的这个口腔护理和一些疾病的预防，似乎会有一些新的课题。就比如说要备孕了，当初我备孕的时候也听说过这个说法，老人家呢就说，这个一定要关注一下牙齿，如果这个整个怀孕周期的时候，怀孕周期10个月那么长，你要是牙疼了的话就非常麻烦，医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好。那我想问一问李医生啊，这是真的吗？我呢本人倒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但这个一直纠结着我在想，是真的会遇到这个问题吗？
2: 会的。
0: 这
2: 是我们很多孕妇朋友们他们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怀孕期间你的牙齿疼了，牙龈肿了，你到底治还是不治？
0: 对啊，
2: 你能吃哪些药，你能做哪些治疗，是吧？
0: 太有限了。
2: 对，太有限了。早期你怕流产，晚期你怕早产，然后搞得大家就是非常的痛苦，然后有病只能自己扛。所以的话，我觉得
0: 生扛海也不是一个特别完美的选择。

0: 择呀。
1: 是啊。
0: 那么其实呢，对于人的这个特殊的阶段啊，口腔的护理、疾病的预防，真的是个很重要的课题。那我们先从头开始说起啊，孩子，我知道呢，在我们云南省，青少年专门针对我们青少年儿童有一个叫"六件促进行动计划"。但在不同的文件当中，我看到啊，我注意到是有一个叫"五件行动计划"，然后呢，也有这个"六件行动计划"啊。当然，不管几件哦，它其中都有青少年的口腔健康，这个是
1: 那
0: 为什么呢？
1: 我来介绍一下吧。其实五件行动是我们国家对我们儿童青少年一个关注，他的健康的一个关注点。然后，所以他联合了，就是国家卫健委联合了13个部门一起制定了我们国家儿童青少年的五件的促进行动。那么这五件是哪五件呢？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那么我们云南省的话，在这五件基础之上，我们就创新性的加入了心脏的一个就是防腐疾病的一个健康促进。所以有的地方是五件，有的地方是六件，这也
0: 原
1: 是。
0: 来如此。那不管是五件还是六件，我注意到它都有儿童青少年的口腔健康。
1: 对，
0: 那我问个具体的问题啊，那么就是在孩子这个口腔护理，口腔日常该怎么护理，怎么预防这口腔疾病？还有一个说法叫做"现糖减酸"，对预防龋齿很重要。您认为是这样吗？
1: 这个肯定是的。其实，在前面我们讲到龋病的这个病因的时候，糖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的包括我们今年爱牙日的主题的核心信息里边也指出，我们一定是要减少这个高糖、高粘度、这种的高酸性的这些食物的这个摄入啊。那么也就是要践行这个限糖产酸，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细菌利用酸会产生对牙齿的腐蚀。
0: 就是说，你
1: 对，
0: 喝进去的是饮料啊，吃的是甜甜的
1: 挺
0: 糕
1: 多，
0: 点啊，对于这些细菌们来说
1: 对，
0: 呢，完
1: 它就是
0: 全
1: 养
0: 就是
1: 料，
0: 粮仓，就是
1: 对
0: 人家
1: 对，
0: 的养分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引导孩子们养成这个早晚刷牙、饭后漱口这个习惯，应该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了。
1: 对对，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从小就要建立他这个护牙的很好的良好的习惯。那么在尤其是娃娃，其实生下来就应该，家长就要应该用那个纱布，
0: 小纸
1: 对，
0: 套、小纱布的那
1: 那个
0: 种，
1: 小纱布缠在食指上，然后蘸清水给他清理。那么长第一颗牙就要用指套牙刷，去给他清理牙面，然后呢，慢慢的，不管是示范性的一个刷牙等等的游戏性的那个环境之下，教会娃娃刷牙，而且在6岁以下，家长是孩子口腔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是必须要监督他的刷牙，检查他的刷牙效果，而且刷得不好要重新帮他刷的。
0: 那现在呢，就有我们有一位网友就在问啊，想问一下李主任，那孩子现在有蛀牙，这蛀牙它会传染相邻的牙齿吗？
1: 其实这个传染不是的，它
0: 不能
1: 是
0: 叫传染。
1: 不应该叫传染。其实口腔里边的细菌，它是会形成一些极弱性的，就是我说的牙菌斑。那么就
0: 人
1: 是
0: 家会聚集在一起。
1: 对对对。那么你当然从细菌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有一定的邻牙的这种相似性，是吧？但是的话，其实每一颗牙有每一颗牙的不同的引起这个龋齿的原因。那么比如说刚才我说的，有些生窝沟，那么它容易得龋，有些邻间隙牙缝里边塞东西，那么也是容易患龋。就找它这个龋病的最主要的病因，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很好的一个来治，
0: 对，
1: 预
0: 那
1: 防。
0: 也就是说，一颗牙齿如果患上龋齿，有这个牙菌斑在攻击它了，那其实可能它周围也已经有了一些相似的 这个细菌也在攻击健康的牙齿。
1: 对，其实我们做过大量的研究，就是我们把这个

0: 好的牙面上的细菌和有龋坏的这个牙面上的细菌拿去做相应的比较，那么它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啊。那么其实最主要还是我们整个这个龋坏的里边的这个细菌的话，它会更耐酸一些。就是更它会存在的细菌的话，它比那个光滑牙面啊没有龋坏的地方的话，它更容易那个接受这个酸性的环境，能在酸性的环境里边长期的存活。
1: 哇，也就是说人家是越来越强，然后呢霍霍你的这个牙齿的时候呢就越来越狠。
0: 对、
1: 那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说，对于这位网友问的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已经发现了有蛀牙，他有没有什么办法？
0: 其实已经发现有蛀牙，他的这个牙体组织是没有自我修复能力的，所以一定要靠医生来进行一个相应的治疗。
1: 干预治疗。
0: 对，而且告诉大家的是，越早期治疗的痛苦越小，然后花费的这个钱越少，然后呢，治疗的效果越好。
1: 哦，
0: 越严重越麻烦。
1: 那就建议如果现在是刚刚发现蛀牙，
0: 对，
1: 赶紧带孩子去找我们的口腔医生。
0: 对，而且是大家发现的这个蛀牙往往是到了医生那里都是已经比较严重的，因为大家能看得到的时候一般都是相对比较严重的时候。
1: 就是等你发现的时候可能要么是牙齿疼了，要么是牙齿都已经有这个牙菌斑，很明显的牙菌斑了。那刚才我们问到一个问题，说这个备孕女性和孕妇怎么进行口腔疾病的预防，您有没有一些就是高规格的，要跟我们日常的这个健康口腔的人的还要更高一个级别吗？
0: 其实是呢，其实是要针对孕期为什么他口腔疾病好发来那个进行进一步的维护。
1: 还是得是一人一策。
0: 孕妇的话，她那个她的孕期激素雌激素都会增加。
1: 对，
0: 然后这个是会导致我们牙龈的对菌斑的这个敏感性更增加的，所以牙龈更容易肿，而且有时候肿的可能把整个牙齿都盖住大半，就是我们说的妊娠期的龈瘤有可能有这种情况。
1: 这么夸张。
0: 然后第二的话，孕妇在怀孕期间她肯定吃东西的频率很高，而且有的喜欢吃甜的。
1: 这个可不一定，这个叫什么
0: 酸儿？
1: 对，不是，因为怀孕期间口味会变得，
0: 对对对对，
1: 有的人会变得很奇怪，
0: 不管是吃酸的还是吃甜的，都会有这种问题，而且还会孕吐，
1: 对，
0: 也是它容易腐蚀牙齿的一些问题啊。然后孕妇期间的话，大家的那个自我的清洁能力，往往会忽略。就想着算了，我就睡觉了，不刷牙了等等这些。所以其实综合这些问题的话，他就非常的容易得一些口腔疾病。那么我们建议的话，最好就是在备孕的时候把这些所有的隐患把它去除掉，那么安安心心的备孕。
1: 那么就是我们的建议是备孕前就去看一次牙医。
0: 对，
1: 来消除这个隐患。
0: 对，
1: 而且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环境不一样，这个玩意儿还不能是千人一策，得是一人一策。
0: 对，比如说孕吐很厉害，那吐完肯定要用清水把那个酸性的物质把它去掉。然后喜欢吃糖啊，吃食物啊，最好饭后也是漱口的。然后呢，如果大家就是频繁着吃东西，还是应该要定点定时的来吃，就是要调整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尤其是该用含氟牙膏刷牙啊，该用这些的一定要做到位。
1: 好，那还有一个可能相对于这个状况来说人们更容易忽视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老年人的口腔疾病预防。很多人都觉得人都老了你就可以放松了。
0: 对对对，那牙病不是病吗？是吧？
1: 疼起来是要人命的呀。
0: 那就是疼起来才知道它的厉害。
1: 那老年人的这个口腔疾病的预防你有一些什么建议？
0: 其实老年人的话，我们也是根据老年人常见的那种几种疾病来进行预防。牙龈退缩了，那么容易得龋坏，那我们的含氟牙膏，我们的牙线暴露出来的那些牙根面要用牙间隙刷去很好的去清洁，这个时候牙线就不太顶用了。然后呢，老年人虽然有牙龈的退缩骨头的吸收，但是的话如果合并了牙

0: 周病的话，他这个就会容易导致他的牙齿的松动脱落，缺牙。
1: 对。
0: 那么如果真是缺了牙，还是应该要及时的去镶。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他有一些残冠、残根啊、烂牙齿，会磨着他的舌头啊等等这些。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长期不愈的这种发硬的溃疡，我们要特别的警惕小心。然后还有一些老年人刷牙就横着刷，使劲横着刷，然后就在那个牙冠和我们的牙根的那个中间颈部，我们就会刷出一条草草来。那个也是导致牙齿折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要发现了就要赶快去把它治疗。
1: 嗯，好。那么除了以上所说的这些很多在日常生活当中口腔护理的一些错误做法，其实是认识上的错误带来的。
0: 对，其实在老年人我还要强调一点，其实成年人啊，小孩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的口腔只是全身的一部分，我们的口腔健康跟全身健康是息息相关的。现在有大量的研究发现，就是我们的全身，很多全身疾病是跟口腔疾病是有关联的，比如说像糖尿病啊，我们的肾炎啊，我们的阻塞性肺炎啊，我们的心脏病、冠心病，然后包括我们的婴幼儿的，就是婴儿的这个早产啊，
1: 甚至好像有一些胃肠道疾病也
0: 都，胃肠道
1: 表现在，
0: 还有一个现在老年人越来越多得的就是阿尔兹海默症。也是跟我们口腔的一些疾病是相关的，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牙疼不是病，其实真是病，只是
1: 是病
0: 是。
1: 然后它还跟我们全身健康其实都是息息相关。
0: 对对对对，这些也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要同治的一些，就是全身防控同治的，而且戒烟戒酒。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提上，
1: 非常重要。嗯，那其实呢，在我们的认识当中，还有哪些是保护口腔健康的阻碍？我们的认识上还有哪些误区？坊间的那些传闻到底是真是假呢？那接下来在广告之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坊间传闻快问快答的环节。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4: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城市晚高峰正在进一步形成，目前呢西昌路、金碧路都有缓行的路段。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上，石虎关立交、福德立交、大树营立交车流量都比较大。昆玉高速回程方向，目前呢从邮电学校一直到民权立交入口都出现了缓行，车友们请格外留意。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警告警告，您的健康指数已到达危机指标。
10: 医生，我怎么了？
11: 医生，这是小问题吗？这是
10: 我该吃什么药啊？
11: 怎么办呀？
10: 医生
11: 医生
10: 我怎么办？

0: 别着急，医生上线，你的健康我们承包啦。医生伴你行，每步都安心。
1: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还有我们亲爱的网友们，进入我们今天91.8医生伴你行最后一个环节。我们刚才预告了呀，在最后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将会邀请我们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口腔预防科主任李彦宏教授，李医生呢，来针对这个坊间的一些口腔护理的传闻进行一个快问快答。好，那我们就继续有请出我们李医生啊。李医生，第一个问题啊，说刷牙要刷够时间，那刷的是越久越好吗？
2: 不是。
1: 不是，
2: 只要面面俱到就可以，一般2到3分钟就可以了。
1: 哦，2到3分钟，哎，最重要的关键词应该
2: 是
1: 面
2: 面
1: 俱
2: 到，
1: 面
2: 面
1: 俱到，
2: 每颗牙都刷到。
1: 啊，好，那接下来第二个传闻，刷牙是越用力越干净吗？刚才已经说过，横着刷是不推荐的，
2: 对，
1: 不对的。
2: 对，
1: 那要竖着刷吗？
2: 嗯，对，其实大家可以搜一下八思刷牙法。
1: 八式刷牙法
2: 、嗯、不好意思，
1: 八式刷牙法、
2: 对，这个是成年人比较推荐的方法、
1: 嗯、
2: 它是有简短的一个横颤动，然后加上浮刷，竖的浮刷、
1: 哦、有这个
2: 对
1: 技巧，
2: 因为时间有限，我不能给大家详细的说。
1: 好，那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来做个这个演示、哦、
2: 好。
1: 那刷牙是越用力会越干净吗？
2: 并不是这样的。正常的用力的话，就是大家写字的那个大小的那个力量就可以了。刷得太重可能会损伤牙龈和牙齿。
1: 哦，刷牙不是越用力越干净，关键的是角度和技巧。好，第三个传闻，洗牙能够预防一些口腔疾病吗？那多久洗一次合适呢？
2: 其实洗牙就是把我们平时刷牙牙线没有清理干净的那些已经矿化了牙菌斑去除，所以的话这个是肯定是有预防作用的、
1: 哦、
2: 那么多久洗一次呢？根据个人，有的牙刷得很干净那可以1年洗一次，但是如果刷得不干净的，有可能半年是需要洗一次的。
1: 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很多的家庭成人甚至有一些未成年人啊，都会使用这个电动牙刷、
2: 嗯、
1: 那我就很想知道电动牙刷有哪些优点，又有哪些缺点，推荐小朋友使用电动牙刷吗？
2: 其实电动牙刷的话，它只是简化了我们手部的一个动作，是吧？那么它省时省力，但是它也有一些缺点，比如说我个人觉得那个震动我是不是很接受得了、
1: 哦、
2: 然后孩子的话他的震动他的声音他甚至于发出来的那种叽叽声都会引起孩子的恐惧，所以的话、
1: 哦、
2: 对于老年人和手部不灵活的孩子可以推荐，但是必须是孩子要接受。
1: 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定期口腔检查是必要的吗？一般都该检查些什么内容？
2: 其实定期检查是肯定需要的，那么每个年龄段的人群他检查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根据他的那个整体的来说，我们都会医生会进行一些相应的检查。大家只要记住，至少是孩子的话至少是半年要检查一次，如果高龄的孩子的话应该是3个月到6个月必须检查，那么成年人的话可以到1年。
1: 好，下一个问题，漱口水能完全代替刷牙吗？
2: 不可以，
1: 不行、啊、
2: 因为大家知道漱口只是一个液体的这个流动的清刷作用，它只能去除比较松软的这些食物残渣啊，或者是松软的那个细菌的团块，它对粘附在牙齿表面的牙菌斑是没有太大作用的，还是要靠刷牙去刷。
1: 下一个问题，使用牙线会让牙缝变大或者是导致牙龈出血吗？
2: 其实正确的使用牙线是不会导致牙缝变动或者是牙龈出血的、
1: 嗯、
2: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进入牙缝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拉锯状的这种方式进入，而不是使劲塌一下把那个牙线挤到我们的牙肉上导致牙龈的出血、
1: 哦、原来如此。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其实我都能抢答了，我们刚才好像介绍过，就是刷牙出血

0: 解是上火吗？不是，
1: 其实不是，大多数是我们牙龈炎的一个表现。
0: 好，饭后立刻刷牙能保持口腔卫生吗？
1: 其实我们不主张饭后立刻刷牙，因为饭后的话，我们那个口腔里边的酸性物质会比较多，它的 pH 值比较低，容易刷牙的时候容易导致我们牙釉质的一个缺损脱矿，所以的话，我们建议先漱口，半个小时以后再刷牙。
0: 哦，喝无糖饮料不会伤牙齿，是对是错？
1: 错，因为无糖饮料不是完全无糖，它100毫升至少还有0.5%克的糖，然后另外的话，它的一些让口感比较好的这些柠檬酸啊、苹果酸等等，也是会腐蚀牙齿的。
0: 好，最好还是少喝饮料就是正解。
1: 对，
0: 非常感谢，谢谢李彦宏教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干货，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掌握要点，保护好口腔健康。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谢谢我们网友们的围观。听众朋友，再见。
2: FM91.8，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5:00 P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嘞，我们来接通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了解晚高峰的路况。
5: 哎，陆平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平，现在是17点，晚高峰呢是准时上线了。目前昆明的部分路段呢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原地踏步的模式了。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市中心的核心路段，永平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南坝路到春城路拥堵长度已经超过了1.12公里，平均车速呢还不到每小时3公里，基本上就是原地踏步的一个节奏了。正教路南向北教场中路附近呢，现在车速呢不足每小时4公里，排队变得非常明显。寻津街的北向南，在环城南路这个附近目前也是车多缓行，车速不到每小时6公里。福德立交的北向南目前的车速呢低于每小时10公里。海顺路的东向西方向呢也有这个停车缓行的路段，平均速度呢也不超过每小时6公里。快速路网的方面的话，现在车流量呢正在持续增多。二外西路的北向南方向目前呢开始出现了长距离的车多缓行，平均时速呢低于每小时10公里。二环快速 B 线北向西，在加油站这个附近A 线的北向东，在加油站附近呢，现在是累计出现了一个双方向的一个缓行状态，车速呢分别是在每小时30公里左右，车速的话呢现在真的是正在逐渐降低，车流呢还在逐步汇入。高速进城方向呢，现在车子呢同样开始在增多。关于高速的南向北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呢，现在有1公里的距离，每小时车速呢低于每小时14公里。杭瑞高速的西向东方向，二环快速 A 线南附近呢，也有一个长的缓行带，车速呢低于每小时20公里。广昆高速西向南，在昆石转善昆这个路段的话，目前的话呢也是车多缓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在这我们也提醒大家了，晚高峰的车流呢开始变得逐渐密集起来，拥堵路段呢要请您耐心排队，少变道不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途经像永平路、正教路、二环西路这些现在正在严重拥堵的路段，建议您呢可以提前规划绕行一下。好的，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也祝各位车友一路平安顺利到家，我们下个整点见。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黄庭金，关注最新交通。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8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香丽高速香格里拉往丽江方向开古达隧道内因施工实行临时封闭管制，期间香格里拉往丽江方向的车辆从冲江河收费站分流，经 G214 西宁至南昌公路绕行，思小高速小蒙阳往普洱方向松山岭3号隧道内一辆货车侧翻，因处置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交通，小蒙阳往普洱方向的车辆从大渡港收费站分流，同时对大渡港收费站入口对往普洱方向的车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群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全省其他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 通勤吃

0: 续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近日，昆明市人民政府印发《昆明滇池绿道管理办法》试行，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针对社会车辆及电动自行车混入绿道产生的安全隐患，办法明确，除与城市道路、农村公路、机耕道等共用的路段外，其余滇池绿道路段允许人力自行车、抢险救援车辆、执行特殊任务车辆、经批准的慢行交通车辆驶入，禁止其他机动车、电动自行车通行。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截至8号18点，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灾害已致12人遇难，其中包括一名后续排查出的新增失联人员，仍有一人失联。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9: 没错，
8: 91.8晚高峰来了，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10: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时段，我们91.8正在为大家带来晚高峰现场直播啊！各位好，我是苏兄，
11: 我是陆平。那一开始呢，还是去我们的大象商城来逛一逛。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和 MLB 的包包集合，而且还限时送给您一顶帽子呢。
10: 哎呦，太好了！一入秋啊，很多人关心自己的就是皮肤啊，皮肤开始有各种状况，季节不适应啊，什么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遍呢就觉得哎，是不是这个保湿霜不好，或者是面霜不抗打，
11: 有可能。
1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一款既兼顾保湿又能够修护屏障，并且还能够抗氧化防老的这个面霜。
11: 对，
10: 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呢，就是这个季节最好的底气了。
11: 是的，那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和紫外线的一个刺激，牢牢的锁

0: 住肌肤的水分。那在面对晒后泛红、脱皮、敏感等等问题上呢，它还可以快速的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状态。对于常年受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呢，入秋用它呀维稳呢修护准没错哈。
1: 对，太好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价299元，并且是有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除了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之外，还带来了多款的 MLB 的包包，那涵盖了各种热门款式，比如说有老花经典款横版的托特包，老花鞋 logo 的一个托特包，这个也是非常好看，
0: 对，
1: 喜欢的人也很多，价格呢只需要日常售价的5折。
0: 嗯，
1: 这几款 MLB 的包包呢，它版型真的非常立体，面料也特别细腻，经典的设计也非常耐看，完全不过时。
0: 对，那这个包包呢是容量适中，轻便不压肩，满足日常收纳所需，通勤逛街旅行日常出行全都适配，也是四季百搭，提升穿搭精致感的宝藏单品了。
1: 对，重点就是啊，它的日常售价598元，现在到手价5折，只需要299元。而且呢，现在下单呢还有一系列的福利要送给大家，
0: 对，
1: 赠送一个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
0: 啊。是的是的，因为是5折，那限时的活动哈，所以呢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来下单了啊。那我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呢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1: 是的，大象新选，
0: 放心之选。

0: 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长江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65号信悬提示的是西昌路南向北过了安康路口100米的位置，左边车道有绿化施工，后车请小心避让。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昆明二环快速系统各城市高架路都是封闭快速路，车速快，车流密，行人电动车上去就是拿命冒险，特别要告诉家里的老人，再方便也不能上绕行桥下道路。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雕墙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应急常识365。
9: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9: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1: 好了，继续回到晚高峰了啊！现在这两天的这个季节气候特别的好啊，而且呢，朋友约上一块儿去做个找个咖啡厅，找个奶茶店坐一坐，聊一聊天，我觉得感觉蛮好的啊。
3: 虽然已经是过了这个白露的节气哈，但可能还有人问你，哎，朋友，今年你的入秋的第一杯咖啡或者是奶茶有没有喝上哈？
12: 对，我还没喝上。
3: 哎呀，早知道我给你点一杯啊！今年的第一杯奶茶，陆平来给苏志苏兄喝一杯哈，
12: 是吧？
3: 但是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件事儿哈，是去年点的奶茶。

0: 时隔快一年才送达，你敢喝吗？
1: 啊、
0: 就是一年的。
1: 时间线来讲，那不过期了吗？
0: 对，原来呢，外卖员是把这个奶茶是放在了一个地方。我们接下来看看它到底是放在哪儿了哈，是被谁签收了哈？
1: 啊、是，
0: 说的是四川。

0: 过期的事情哈、啊，而是比如说让烧火栓箱签收快递、外卖这样的行为是暗藏不小的消防安全的隐患的。
1: 哦、对， 对， 对对对，
0: 一旦发生火灾，会严重影响消防设施的正常取用哈、
1: 啊。没错，所以这个关键呢，大家一定要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啊。
0: 对，千万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要不就放在什么单元门口或者是门口，这样的话大家都很方便啊。
1: 对，有保安。在的地方，
0: 对，
1: 看管窗台上呀，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比较显眼，你一看见就能够拿了。
0: 对，
1: 那么消防栓本身就是为了安全啊、放在那儿的，它
0: 是
1: 你如果乱放东西或者暗藏东西，肯定会给这个消防栓带来一些安全隐患。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呢，这个买东西或者是快递的、外卖的啊，大家呢都放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1: 对，
0: 其实说到奶茶呢，我们也来看一个品牌哈，它近日呢是正式的进入到云南的市场了，就是茉莉奶白。
1: 茉莉奶白，
0: 对。很熟悉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品牌，它是从深圳到昆明的，
1: 哦、
0: 已经是开到了昆明，而且也从全国走向了全球，向世界介绍这杯东方摩登茶，也是茉莉奶白始终不变的一个品牌的初心。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昆明呢，还是非常吸引这样的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 IP 的啊。
1: 对对对，而且关键的点是在于，就是茉莉花茶，对于我个人来讲啊，我真的是非常喜欢，
0: 非常喜欢哈、啊。
1: 对，
0: 那这家茉莉奶白呢，首店是落地昆明同德广场和顺城购物中心，其实它的选址还是非常用心的哈，
1: 刚好是两个就是人流量最大
0: 的，
1: 是名气最大，也是大家都喜欢去的地方，
0: 核心的一个地方哈。
1: 对，
0: 而且这两个店呢，已经在近日启动了一个试营业，它是以限定特调、专属文创、特色打卡空间的三重惊喜和大家见面的，随后呢将在9月17号正式的开业了。它现在呢是属于一个试营业期哈。其实茉莉奶白呢，它是以标志性的漂亮水茶饮加东方摩登美学文创的模式。哎，听听这个，我都觉得好像非常小清新那个感觉，很吸引年轻人哦。
1: 而且在夏季、秋季这个季节当中，茉莉奶白就是无论是它的色彩度，还是
0: 它
1: 的那种口感，我觉得都是非常清爽的。
0: 对，它的那个外卖袋是那种粉红色的就特别击中我们的心哈、
1: 啊，
0: 少女心，
1: 对对对，
0: 而且有三款云南独家的限定特调，一款叫咸奶脆碎银子，一款叫咸奶脆米布碎银子，还有四季酸木瓜橄榄杏。其实真的这就是我们根据我们云南的口味，还有云南的一些这个我们的来源食物的这个来源来特调的啊，
1: 最原汁原味的、啊、
0: 对。
1: 那我觉得其实奶茶对于很多人来讲呢，我们在这个选择的时候，对于口味啊，对于这个品质啊，都是非常在乎的。
0: 对，
1: 如果它这个调性特别好，我觉得一定会深受大家的喜欢。
0: 对，而且它的定价也就18到23块哈，就是又延续了它的高性价比还有高品质的产品的定位。同时呢，像它的招牌，像什么茉莉奶白，应该是你爱喝的。
1: 对，我应该很爱。
0: 还有真王苹果、开心果、茉莉椰这样的系列是全国爆款的产品啊，就是也有地域限定款，也有经典的爆款。而且刚才我还说，它不是有一些文创嘛，它是深挖了云南18怪这样的特色的民俗，打造了全套云南专属的限定文创，比如说有创意蘑菇玻璃杯，就是我们的那个褶玻璃杯，对，还有蘑菇盲盒冰箱贴、特色鸡蛋香皂这样的独家的周边哈、
1: 哎。
0: 所以呢，我们云南的自然风物还有民俗特色都已经融入里面了。
1: 哎，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就是它这个就作为全国的大品牌来到这儿，
0: 对，
1: 它不单单是带来它最畅销的单品，还会结合你当地年轻人的喜好来特别做一些选择。
0: 对，还有当地我们的一些食材啊，一些风俗啊，风物啊等等啊。那9月17号到20号呢，他们有一个重磅的开业的系列活动哈、啊，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关注哈、啊。对，就在同德店，还有一家是顺城店啊。
1: 是的，名字也特别好记，茉莉奶
0: 白。哎呀，对，就是我们觉得有很多的这个新式茶饮的品牌，现在都落子云南了啊，落子昆明。其实我们昆明本地的这些品牌，其实现在也走向了全国，而且还走向了全球啊，就互相有一个双向奔赴啊。
1: 对，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更多的有些选择，
0: 根
1: 据自己喜好的口味啊，
0: 没错没错，
1: 单品啊有更好的选择。
0: 好，这里是晚高峰，稍后我们继续精彩节目。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9: 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17:30，我们此刻呢来连线前方的记者雷鸣，看一看此刻的晚高峰情况。你好。
16: 哎，苏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平啊。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时间吧。现在是17:30，晚高峰的打卡时间啊。那现在首先整体来看，目前昆明主城区的主干道整体的平均车速是每小时35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呢现在也只有10公里。好消息就是今天整体的拥堵状况比平常的通勤日是减轻了11%的，路况整体呢还过得去。但是我们要提醒各位接小朋友的家长了，现在呢正是中小学放学的集中时段。一般下午的16点开始到18点，校园周边的道路呢就变得繁忙起来，接送车流还有晚高峰的通勤车流叠加，几大学区周边的通行压力呢就变得特别大。像目前二环快速 A 线石虎关立交东向西方向，目前的话呢平均车速就不到每小时11公里。往龙泉路武城小学方向的家长呢要注意避开这个路段。说到龙泉路的话，现在南向北白云路这一段呢平均车速呢只有每小时6公里。如果您是要到月牙塘校区市专附小这个片区接孩子的话呢，可以提前绕行。另外大树营立交东向北匝道目前的话呢平均车速呢也就是每小时13公里。如果您要到明通小学盘龙小学的话呢要多留个心了。官渡区成贡这个方向广福路北向南现在拥堵非常突出，平均车速呢不到每小时2公里，那几乎是挪着走的。如果往润城学校芳草地学校方向的话，建议大家呢可以提前从日新路或者是前新路呢分流。另外昆洛路附近的话，像这个整个现在的话呢也是车多缓行的，平均车速呢只有每小时5公里。如果您到经开一小这个片区的话，可以试一试走彩云北路。市中心片区五一路西向北在顺城街这个附近的话呢是车多拥堵的，平均车速呢只有每小时2公里，差不多是原地踏步了。如果是往红旗小学武城小学人民路校区去接孩子的家长，我们建议您呢可以骑电动自行车或者是步行接送，可能还更快一点。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建议吧，学校周边呢请大家 家急停急走，别在学校门口长时间的逗留，要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服从指挥的话就更快也更安全。第二呢，是非接送车辆呢，我们尽量的可以避免像龙泉路、广福路，包括像一二一大街这些这个学区的主干道错峰，或者是绕行走外围呢更省时间。距离不远的话，步行、骑电动车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反而呢比开车可能更快。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晚高峰的实时路况的信息了。那路况是随时在变的，我们也会随时更新，也祝大家呢回家愉快。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1.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整点见。
15: 好的，谢谢。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妈妈嫂嫂，
7: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12: 你耳朵倒进点听个。
7: 91.8哈巴拉。
17: 快乐哥，我刚刚刷着一条健康科普，说饭后有四件事情不能马上做。今天我们可是就要大家来分享哈。
18: 好了哇，小平平，到底是哪四件啊？
17: 第一嘛，就是没饭后记得抽烟。你看隔壁桌的老李，刚刚放下筷子嘛，就直奔吸烟区了。这个饭后噶，血液循环加快，这个时候吸一根，那尼古丁焦油吸收的速度是平时的好几倍。之前我们做控烟公益宣传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呢。
18: 哦，是的说，这个牌子的感受词好像还是我漏了说。
17: 第二就是莫马上瘫下来，上回你直播前不是趴到桌子上眯了十分钟吗？起来可是嗓子发紧，其实呢就是胃酸反流刺激着声带了，至少要歇半个小时再休息呢。
18: 哎呦，怪不得说差知识了。
17: 第三就是莫久坐的不动，平时我们一接片子一直播一录音就是两三个小时，吃完饭没窝在椅子上，肠胃蠕动憋满，热量全部就堆在腰腹上。
18: 我之前听说吃完饭要稍微坐的休息哈，不要马上运动。哎，那第四呢？
17: 就是莫动怒，到我们这个年纪一定要稳住情绪，特别是刚刚吃完饭一上火，交感神经兴奋，胃部供血骤降，消化嘛就直接停摆。老话不是说时候不怒，哎呀真的是智力。
18: 真的啦，那我以后饭后八小时我再去运动看。
17: 哦，剧烈运动也不行噶。
18: 啊，我饭后不能坐不能睡不能运动，我到底要咋个战术？
17: 可以站半个小时，或者是直接慢走半个小时消消食。
18: 是啦是啦，饭后我就去消食心了，也算是为下午的直播蓄力。
17: 91.8哈巴拉温馨提示大家，健康无小事，饭后们避开抽烟、躺卧、久坐、生气这四件事情，养成良好的习惯，才能守住身体健康，以更好的状态工作生活。
15: 好了，依然来到我们正在为大家带来的晚高峰、啊、
19: 是的是的，
15: 晚高峰大象新选的惊喜无限。
19: 嗯，我们先来说一说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哈、啊、今天呢是从头到脸、
15: 嗯、然后呢
19: 头呢是
15: 再到包、
19: 哦、再到包对对对对对，我刚才看因为是赠的那个帽子嘛，所以是从帽子然后到包包然后再到擦脸的面霜哈、啊、我们来看海蓝之谜的这个面霜。因为呢秋天到了，我们的脸呢很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呢是根本不抗打的。
15: 对，
19: 这个时候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痒抗老的面霜、嗯、那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听到了哈，就是您秋季护肤的底气了。
15: 是的，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呢，它真的是实现了修护加补水双重作用，帮助皮肤呢形成一个天然的屏障，
19: 嗯，
15: 然后隔绝包括干风啊还有紫外线的这些刺激啊。
19: 对，
15: 那牢牢锁住了水分，面对比如说晒伤以后的泛红还有呢脱皮的敏感问题，通通都可以为你缓解，而且是快速缓解，稳住你皮肤的状态。那我目前呢就可以少受一些紫外线的侵扰了、
19: 嗯、
15: 对皮肤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维护。
19: 对，我们这款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呢在大象新选商城里面呢是60毫升的，到手只要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啊。
15: 嗯，那么这一款呢除了今天的这个经典的海蓝之谜，接下来要为大家带上这款是 MLB 的多 多款的包包、
19: 嗯、
15: 涵盖了各种款式，包括有老环经典款啦、横版的托特包，以及老环鞋 logo 的托特包，价格来说真的非常惊人，优惠、嗯、五折呀，售后五折，对
19: 对。
15: 那么这几款的包包呢，它整个版型是非常立体的，面料也非常的细腻、嗯、有质感，经典款设计经久耐看啊，完全不会过时。
19: 嗯，包包呢也是容量适中啊，轻便不压肩，满足日常收纳所需，通勤逛街旅行日常出行全都适配，是四季百搭，提升穿搭精致感的宝藏单品了。重点呢，日常价要598，现在呢我们大象精选商城里面都打五折，到时候只要299元起、
15: 嗯、
19: 而且现在下单我们再赠送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因为那是限时的五折活动，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咯。
15: 是的，非常简单，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精选、
19: 嗯、
15: 就可以看到啦。
19: 对，是的，那或者呢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输入918，回复数字918也可以进入大象精选商城。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6: 排便不费力，
1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9: OK， 各位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晚高峰的车流情况啊。目前呢，整个高速进城方向呢是率先啊承载着压力，昆玉高速民权路立交方向呢现在是堵的，然后南绕城高速的小幅缓行，目前广威立交各方面呢还是有点拥堵，整个交通情况非常紧张。城里头呢，在翠湖南路寻金街、莲华池正街、莲峰路低速拥堵。那么目前来讲呢，提醒大家还是要作风绕行，平稳跟车。市区里头呢，环城南路与武警路的十字路口啊，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请后车注意避让。再次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20: 如果光速的黑墙真的能实现，你最想停留在哪个瞬间呢？那些生命中难忘的片段，就像我们人生中的解剂声，带来希望和生命力。电气樱桃，黄昏自动售梦机。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0: 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好了，依然回到正在为你带来直播的918晚高峰。
8: 是的，刚才呢我们是关注了一下这个奶茶的事情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昆明的蔗椰三蔗。
7: 对，很多朋友呢都觉得，哎，是不是吃了2个月，到这个季节开始了，就慢慢的会回落了啊？
8: 就是落潮了。
7: 对，
8: 然后落潮了，你还别说这个价格，哎，看涨。
7: 嗯。
8: 就是它越来越少了，肯定就价格更贵了。
7: 就是物以稀为贵了。
8: 哎，我都觉得我还没吃够呢，就落潮了。
7: 对，担不得，担不得，求你妈妈第二个。慢点，慢点，别这么着急啊。
8: 就是再让我们多吃一点。不过这两天确实也挺，就感觉是秋老虎的那种热，就没有下雨了。没下雨的话，这个菌。没有那个很好的一个生长条件啊。
7: 对，但这两天早晚其实也开始有点凉了。
8: 对，
7: 但是对于这个美食野生菌的追求，其实并没有减退多少，我发现哈。
8: 对，
7: 你看目前呢，有朋友了解到，在这个木水花的野生菌的交易市场，其实整个的上市量确实是跟高峰期比减少了，
8: 减少了
7: 啊。
8: 每天的只有不到200吨。
7: 对，那确实数量上减少，所以物以稀为贵嘛，对不
8: 对？
7: 对
8: 啊对啊，
7: 那一减少呢，它肯定价格也就会往上涨了，对吧。
8: 是的，
7: 市场方也说估计了一下啊，大概再过1个多月，那么今年的吃菌子的季节呢就画上了圆满句号了。
8: 那就说到国庆节左右，
7: 对对对，
8: 就基本上就落潮了，就基本上你只能吃那种冷
7: 冰冻的了。对，
8: 哦，明白了。
7: 所以据介绍呢，现在目前本地的包括这个剑手青啊、黑牛肝啊，已经很少了。如果是品质再要求好一点的话，这个每公斤的售价大概要去到600-700块钱了，
8: 就是牛肝这些剑手青，600-700左右。
7: 嗯、
8: 之前我买过的就是剑手青，大概是在400左右，
7: 是吧？
8: 400-400左右，
7: 这个差不多涨了
8: 一倍的价格，对。
7: 而且就越量越少了。
8: 嗯，
7: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本周啊，他说干巴菌的整个供应还是相对稳定的，还略有降价，
8: 还适合囤货。
7: 对，那所以这个价格真的就是根据每天这个采摘的数量，跟这个是直接关系的。
8: 对，没错，就是看市场上面有什么哈。
7: 啊，
8: 还有鸡宗
7: 价就涨了。
8: 对，
7: 啊，
8: 还有鸡宗每天大约是有30吨，价格呢倒是也没有太大的变动。
7: 嗯，
8: 那我看来就是还是那个像剑手青啊、牛肝这些的变动是比较大一些。
7: 对，
8: 干巴菌和这个鸡宗呢是不太受影响的。
7: 啊，因为反正它价格也贵嘛。
8: 啊，对对对，
7: 相对就影响波动不大啊。
8: 而且那个干巴菌还是有点纳街呢，
7: 对，
8: 挺费事儿的，
7: 手力很费人工。
8: 但炒出来确实好吃，比如说那个干巴菌炒饭呢，哇！
7: 但是怪了，我觉得云南人对干巴菌就很执着，但是好像外地人他吃这个干巴菌啊，他有的不会吃的还觉得它有股味儿，
8: 有股土腥味，
7: 对，有股土味啊。
8: 对，
7: 有些人会觉得有点那个，就是不太喜欢的那个味道。他不也不知道，哎，你们云南人为什么这么爱吃这个干巴菌？我们是能吃出那个菌香味来。
8: 对，可能还是要吃点，比如说你到我们昆明到云南这个本地来吃最新鲜的干巴景菌。
7: 对，
8: 如果是比如说发到你们那个那些外地的那些城市，不一定是吃得到比较品相好的。
7: 对，而且味道也改变了、
8: 嗯、
7: 我们这儿最经典的

0: 来就是青椒，
1: 青椒炒
0: 炒蛋八角、
1: 哦啊、然后拿来下饭，可以干三碗。
0: 小时候真的有点沙子我都不介意，照吃不误。
1: 是是是，哎，我也觉得基本上是会吃到一点点沙子的，
0: 很正常、
1: 啊、就是捡的不太干净啊，是吗？
0: 对对对 对,
1: 对、嗯、好了，那我们的这真的是吃一季吃一潮、嗯、那希望大家今年在夏天在雨季的时候吃野生菌吃的已经够了哈、
0: 嗯、
1: 那明年我们再等一年了。
0: 对、
1: 嗯、等明年的雨季了。
0: 对，这两天可以这个抓紧时间
1: 囤一点，
0: 赶一个尾季。
1: 是的是的啊，好，这里是晚高峰，稍后我们继续。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7: FM 九一点八，
18: 北京时间18点整，
17: 6:00 PM，
1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2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1: 感谢你停留 FM 九一点八，现在呢18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联系我们前方的记者舒平，你好。
22: 哎，苏生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晚上的18点整，晚高峰的峰值时段呢也就在这个时候了。我们先来看高速方面吧，昆渝高速南向北呢现在是全线吃紧，民权村立交附近呢现在有1公里的距离，平均时速呢不到每小时7公里，往北走还有连续几段都是车多缓行的。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这一带时速呢也只有每小时6公里，进城方向的压力真的不小。另外昆安高速西向东二环南路附近呢也有2.43公里一个长距离的缓行路段，时速不到每小时13公里，那往安宁方向的朋友呢可以多留一点时间。主城立交片区的话，今天石虎关立交绝对是堵点之王了，东向西、西向北、北向南多个方向呢现在全都是车多排队缓行，最长的东向西的这个车队呢超过了1公里了，时速呢普遍在每小时10到14公里。菊花立交的南向北的匝道现在也非常夸张，时速不到每小时5公里，大树荫立交的东向北虹桥路的东向西方向呢现在有1公里左右的缓行路段。 那市区里面要特别提醒您的是，春城路的西向东现在是拥堵的一个这个比较严重的地区，两段加起来呢有近1公里的拥堵的一个时长了，平均时速呢不到每小时1公里，几乎呢可以用寸步难行来形容。大关路的北向西、人民西路的东向西、先锋路这些路段呢，现在时速呢也只有每小时2公里左右，能够绕行的话呢，尽量呢大家可以提前规划一下。现在正是晚高峰最拥堵的时候了，我们要提醒大家不要着急，一定要记得保持好车距，安全才是第一的。路况随时会变，我们也会随时更新，欢迎您锁定 FM91.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21: 好的，谢谢舒平在这一时段给我们发布的最新消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1.8，
2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9月8号，全国在建最大引水工程滇中引水工程迎来关键节点，一级高风险重点隧洞海东隧洞实现全隧贯通，成功打通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核心输水通道。滇中引水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重大水利标志性工程，是全国在建最大引水工程，输水总干渠全长664公里。工程建成后，将惠及6个州市、34个受水片区，造福约1500万群众。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针对网络平台反映湖北武汉存在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问题，当地8号发布通报，已对涉案场所予以查封，8名涉案人员已由公安机关依法控制。8号艾特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文，由于 IP 授权合作到期，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将于2026年12月8号正式停止运营。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1: 今天晚上呢，将会有冷空气影响我省的天气。具体情况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永熙，来跟大家简单聊一聊。你好，永熙。
14: 你好，主持人。今天夜间冷空气将会对我省展开影响，像是昭通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要提前做好防范工作。那到了明天白天，我省东北部气温明显回落，最高气温普遍下降4到6度。局部地区降幅可达到8到10度，省内其余大部地区呢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昭通南部、曲靖北部和东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宝山西部、德宏东部、文山西南部多云间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将出现大雨暴雨。那本轮降雨范围广，能够有效缓解当前持续的秋燥，但大家出行啊仍要留意降雨带来的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等影响。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济宁郑和公园阵雨转小雨，16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2到33度。松江大峡谷小雨，24到3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大雨转小雨，12到18度。官渡古镇小雨，17到24度。丽江古城小雨，14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7到28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0到2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小雨，10到20度。玉溪日月潭温泉小雨，17到26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小雨，17到24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5度。楚雄人古镇小雨，18到2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21: 好的，谢谢。
0: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23: 没错。
4: 9:08，晚高峰来了，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21: 继续回到9:18的晚高峰啊，此刻呢，我们看到了在秋天当中一入秋啊，我们就可以看到真的是天气啊，各方面都会给我们的皮肤带来不同的影响啊，也会疯狂的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所以呢，很多朋友都发现，哎，这个脸呢好像变得很紧绷，然后又容易泛红，又容易干痒的，所以普通的一些保湿霜呀、面霜呀根本扛不住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修护的屏障、抗氧抗老化的面霜就变得很重要。重要喽，那么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就是你的秋季护肤的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啊，现在可以实现了修护啊、补水啊双重作用啊，帮助重新建立这个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着一些包括干风啊，还有什么紫外线呢、啊，都会让皮肤受到刺激，所以牢牢的锁住肌肤的水分变得很重要了。那么在面对晒后泛红、脱敏皮这样方面呢，它也可以快速的挽回你的这个皮肤，锁住它皮肤的稳定状态。对于常年受到紫外线侵蚀的朋友来讲呢，入秋之后啊，用这一款产品来维护你的皮肤准没错。所以现在呢，大象精选商城啊，已经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价需要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那么今天啊，除了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之外，还带来了一款 MLB 的多款包包了。这个涵盖了是各种款式、各种热门款式，有老花经典款、横版的托特包，以及老花鞋 logo 的托特包，价格是日常的50%啊，非常划算。那么大家都知道 MLB 的这个包包呢，它是版型非常好，很立体，很面料呢材质也很细腻啊。经典款呢设计之后，你会发现经典耐看，完全不会过时。包包的容量也是中轻便的不压肩，并且满足日常的出行，包括通勤啊、上班啊、旅游啊，都非常适合啊，四季百搭，提升你整个穿搭的精致感的宝藏精品了。那重点是呢，如果你今天在大象商城、大象精选来购买，哇，就非常的便宜了，因为它原价598，到手呢现在是50%啊，299元起就可以拿下了啊，而且呢现在下单还会附赠 MLB 的小标 logo 的棒球贸易顶。我觉得299就是又送帽子又买包的，多划算呀，对吧？平常你算算怎么着下来都得700-800，现在呢299直接搞定。因为呢我们整个是限时50%优惠活动的，所以呢整个时间有限，喜欢的朋友要赶紧抓紧下单了。当然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在918交通台直接来这个搜索大象精选就可以了，回复918，那么可以在我们的商城里头进行购买。如果不满意的话呢，也可以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大象精选，放心之选。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迎进的是我们的新疆推荐官啊。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为大家推荐这一款旅行线路，那也希望朋友们可以尽情的享受从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918的专属新疆双飞8日游。来，有请出我们今天的新疆推荐官，你好。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此次的旅行推荐官燕燕。
21: 欢迎燕燕啊，欢迎燕燕。那么此刻呢，如果您对我们的新疆之旅感兴趣，可以快速的拿起电话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添加微信 FM022022FM022022，直接跟我们的推荐官，包括我们的这个旅行公司取得联系，详细的可以咨询，然后可以报名，对吧？
14: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1: 对，那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一次我们有些哪些优势啊，哪一些这个特别吸引大家好玩的点啊？
14: 咱们这一次呢，产品是主打阿勒泰的深度北疆精品八日环线。咱们的核心优势呢，是咱们的景观硬核齐全，一次性呢是打卡我的阿勒泰取景地禾木、喀纳斯两大王牌。还有呢，我们会走两条网红公路 S21沙漠公路和阿赫公路，还有呢雅丹地貌五彩滩，还有世界魔鬼城、天山天池，还有沙漠。而且呢，我们是昆明直飞吐鲁番。所以呢，到了吐鲁番，我们一定要走它的两大地标，也就是火焰山和坎儿顶。所以相当于是一次性走遍雪山、森林、草原、沙漠、湖泊、雅丹民俗全部体验。
21: 对，就是最美景色通通囊括啊，特别好。
14: 对。
21: 那么，
14: 而且我们出行呢？
21: 你说。
14: 而且我们出行呢，还是升级的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咱们的座位是比较宽大的，然后可坐可躺，可以放平135度，所以说咱们比较疲惫的时候呢，可以把座位放倒一下，然后咱们可以休息，缓解我们新疆长途坐车的这个疲劳嘛。而且我们住宿呢是全程3钻酒店，升级2晚往平4钻，所以说咱们休息的好才能玩的好。
21: 所以呢，真的是非常超值的啊！此刻您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微信直接咨询 FM022022，FM022022，可以详情咨询到。那么接下来我们进一个小小的广告，马上回来，接下来把精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还有详细的线路介绍呀，包括大家关心的吃住行怎么玩啊，都会在稍后的时间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那么我们的推荐官稍事等待一下，我们精彩马上继续，好吧？
14: 好的。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4: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24: 把肺补好，
2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6: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26: 多人少买日暮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林。
15: 交通91.8，平安贝贝。
27: 贝贝建议您为家里的高龄老人随身配备身份联系卡，注明紧急联系人信息，万一老人走失或迷路，好心人看到能及时联系家人。
19: 应急常识365。
28: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 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0: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2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1: 好了，继续回来我们的直播了。刚才跟大家介绍到的呢，正在向往着阿勒泰的人间仙境的话呢，啊，何苦不走完一趟北疆全部的美景呢？现在你就不用做攻略了，直接是昆明飞到吐鲁番，8天深度北疆游来了。所以呢，赶紧有请出我们的这个代言人燕燕来为大家介绍啊！你好，燕燕。
9: 主持人好。
21: 啊，
9: 刚才我们说了那个出行嘛，
21: 嗯，
9: 但是我们还有美食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21: 哦，
9: 对吧？
21: 没错啊，
9: 咱们美食基本上的餐食呢是都给大家包含掉了，而且咱们的餐标也是比较高的，咱们餐标是40的餐标，而且呢还包含了特色餐，咱们说了到一

钱我可着孩子花，有好吃的我可着孩子吃，然后自己天天吃糠咽菜的。省吃俭用的有啥用？我告诉大家伙，这是不对的。你首先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咱们身体好了，你别给孩子添麻烦。在这个的基础上，你说你健健康康的，咱力所能及的帮着看一下孩子，帮着孩子维持一下家庭，这是可以的。你就像我有一位患者，他跟朱大姐一样，也是帮儿子看孩子，但是儿子很孝顺。他们一家呀，其实生活根本就不算很宽裕。这小两口啊，都是公交公司的，一个月也就4000多块钱，四口之家生活得紧紧巴巴的。老太太那点退休金呐，给孩子还房贷啊，剩下再买点油盐酱醋，也就不剩啥了。而且这位老大姐身体一直也不好，有严重的哮喘，也不舍得上医院，也不舍得买药，平时就吃点安茶碱，就这么挺着。而带孩子其实是相当辛苦的，责任还大，一天到晚呢，你不消停，尤其孩子走，你也得跟着走啊。他除了睡觉，他就没有消停的时候，孩子满地跑，那你也得跟着满地跑，怕孩子磕着碰着啊。是不是？所以这位老大姐，她也得跟着孩子，又是走，又是跑，又是跳。她本来就有哮喘，她能跑吗？走得快点都喘。所以说，把老太太累得那是上气不接下气，一天都是筋疲力尽的。也幸亏这儿子特别孝顺啊，在公交车上听到我的讲课，知道宫珍宝元汤啊含有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而且现在正赶上国内推广期的9块9一支，这个价钱太便宜了，就他们这样低收入的家庭也能用得起，所以他儿子马上给老母亲订了100天的用量。回去之后啊，这老妈妈用上了，吃上一支马上就有效果了。原来这嗓子里边啊，这痰就跟粘在嗓子上一样，怎么咳都咳不出来。那把那脸憋得痛红，就跟有人掐脖子似的，他也咳不出来。喝上宫珍宝元汤30分钟，他就这么轻轻一咳，咳出来了。这痰一咳出来，大家想想，堵塞气道的物质没有了，他喘气儿就顺溜了。你说见效有多快？因为宫珍宝元汤它是口服液剂型，而且这些活性酶呀，它是以纳米离子的胶状悬浮分子结构存在，通过口腔黏膜、舌下静脉就可以吸收。在服用宫珍宝元汤的时候，含服1分钟啊，这些小分子药物成分就可以经过口腔黏膜迅速入血，30秒钟进入到人体血液循环，吸收率极高啊。同时也避免了像常规药物一样，哎，你得通过脾胃吸收，那个胃酸呢，又对药物进行破坏，这个在临床上叫啥呀？叫首关消除。而宫珍宝元汤它没有必要去经历这样的一系列波折的过程，口腔黏膜100%吸收。就像这心脏病发病的时候，哎，你给它含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能够快速起效一样。其实啊，宫珍宝元汤里边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活性酶，叫糜蛋白酶。这个糜蛋白酶它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裂解痰液啊，也就是说能够使这些黏痰、陈痰、素痰、老痰、硬痰给它稀化，给它彻底的排出体外。所以说，你看啊，这位老大姐这么严重的哮喘，用上半个小时就有反应了，这就说明什么呢？719种活性酶共同作用，这些活性酶的活性让她体内的痰液顺利排出，让她的肺泡和支气管黏膜得到修复，让她喘气更加顺溜了。所以说呀，当时把家里人都高兴坏了啊！现在老姐姐呀，用宫珍宝元汤将近有30天，已经是不咳不喘，而且啊，一家人虽然说挣得不多，但是健健康康、和和气气，有说有笑的。所以说呀，老年人什么是幸福？有个和睦的家庭，有个健康的身体，这就是幸福。怎么才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呢？鹿茸复合酶，它就是健康的关键。
宫珍宝元汤含有719种我们人体所必需的治愈性的

0: 不容符合活性酶，就是能够保证你的身体健康，给你的身体提供一把保护伞，提供一个保护神，让你能够健康长寿。而且现在呀，咱们国内的推广价格，市场推广期，公珍保元汤仅是9.9元一支，这连成本价都不够，连成本价的1/10都不够。你想想你吃个快餐多少钱，你买点水果买一盒普通的药的多少钱，9.9元你根本就不够，对吧？当然了啊，9.9元这个价格能够持续多长时间我不确定，说结束就结束，咱们国内推广期一旦结束啊，全球的统一发行价就是80美元一支，到那个时候有多少家庭能用得起呀？所以说在这儿啊，我提醒大家伙，你像尤其是新朋友，要尽早的尝试一下公珍保元汤，早日让自己拥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到那个时候，你是出去旅游啊，是看着大孙子啊，是老两口共度夕阳红啊，想干什么都轻松自如。当然了，老朋友你也别忘了把药给他储备齐了啊。那这样吧，我看了下时间啊，咱们今天先和大家呀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呢，我来接听全国新老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3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珍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喂，
5: 你好，这位朋友，
4: 林老师啊，你好，
5: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啊，林老师，我这终于给你通上话了，我今天来就是给你报喜来了。
5: 哎呦，有好消息，那您快说说。
4: 哎呀，林老师，我这以前啊就差点这么过去了，那个时候医生都给我判了死刑了。
5: 也就是说您这种情况医院都给你下病危通知了是吧？那什么情况啊？什么病啊？
4: 我这病吧可严重了，今年63了，我这个心脏啊都下了3个支架、
5: 哎，
4: 要不是供真保元汤，我估计我早都去见阎王了。
5: 看看
4: 现在啊，我感觉我把我全身的细胞都复活了。李老师，不枉费你花那么大的功夫研究这么好的药啊，和我以前用的什么胶囊啊、片剂啊这些，都是不一样。这是我得病后用过效果最好的药了。
5: 你看看啊，这有亲身体会就是不一样，没有对比我们是看不到效果的，对不对？
4: 就是。
5: 其实啊，真的像您所说的，咱们这供真保元汤它跟你以往的这些用药啊，什么调阴阳的、补气血的、调五脏的，或者是其他的保健品扩血管的，完全不同。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可以说最能够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而且它是从五种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鹿茸复合酶。你要是不去尝试一把的话，你永远不知道它疗效的好坏，是不是？
4: 就是就是，
5: 嗯，
4: 我现在就是非常庆幸我用上了这供真保元汤，多亏了这供真保元汤。我这以前吧，就是有心绞痛，16年的时候，就是突发性心梗，当时送到医院啊，就下了3个支架。那几年啊，我光抢救就抢救了6-7次，好几年过春节，这一家人都团圆不了，都在医院过的，哎呀，简直太遭罪了。这供真保元汤啊，刚送过来。我马上就把它用上了，过了之后啊，我就慢慢的感觉啊，我这心口窝啊，有点热乎了。
5: 好，
4: 但是这个热吧，还挺舒服的。过了一会儿啊，哟，这身上就开始冒汗了，发的全是那种黏黏的，就是那种，哎呀，还闻着还有点味儿那种汗。我就感觉啊，这是不是在给我排头呢？
5: 那当然了，就是一个排毒的过程啊。您看啊，其实供真保元汤啊，它不是什么降压药、降糖药，也不是那种扩血管的心脑血管急救药，但是有些时候用供真保元汤它见效快，它还能救你的命。为啥呀？因为它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30分钟就可以通过口腔黏膜和舌下静脉进入到你的血液循环，快速起效，让你能够有建立好的治疗信心。所以说呀，治疗效果非常不错，就连这么严重的心脏病都能有所改善，非常好啊。
4: 哎，就是就是，见效确实是快，真的是给我了一个惊喜啊。你看我吃了7-8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啊，原来这个心脏里边就是抖的这些东西，好像有个吸铁石给我吸出来似的。哎，
5: 对，
4: 这慢慢的也不憋闷了，心也不慌了。用到1个月的时候啊，那脸色都红润了。到现在啊，4个月了，我感觉比我以前吃的药啊都要好。这下的支架啊什么的，那都跟这个没法比。现在我每天出去散步，精神头可足了。这不是去公园走吧，就是能走那么一大圈，而且这个肠胃啊啥的，整个身体啊都感觉就是各方面都感觉非常好。现在吃点那个也不胃也不胀了，也能消化了，不反酸水了，胃口也开了，吃饭都香了。
5: 您呢，以前为了治心脏病吃了太多扩血管的药，把你这胃都给伤了。那服用供真保元汤期间呢，咱们不光是让你心脏舒服，关键是把你胃肠功能也改善了，说明胃肠黏膜的这个细胞也得到修复了。而且咱也不用再担心心梗，再也不用担心随时随地会丢掉性命了，对不对？
4: 对对对，就是。
5: 嗯，
4: 现在吧，你看没有压力了，感觉就是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可好了。
5: 对，
4: 这还有最高兴的就是，真没想到啊，我这就是多年的这个肝囊肿和这个肾囊肿现在都小了。
5: 您这真是一体多病，这肝囊肿、肾囊肿还有呢啊！
4: 哎，这不单有， 以前最大的都鸡蛋那么大。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哎，不但小了，而且就是以前多七八个，现在呢，怎么就剩了两三个了？
5: 好，
4: 哎呀，我跟你讲啊，那医生这么一说啊，那我心里可高兴了。不光我一个人高兴啊，就是我们全家人都跟着高兴。你看，
5: 对，
4: 每天你那么辛苦的讲课，所以我特地打电话来告诉你我这个情况，让你也高兴高兴。
5: 好，
4: 另外啊，林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再订个食盒，我订食盒让我老伴也用上。现在这么大的优惠才9.9元，我这个老伴儿啊也是个高血压，再加上他有心脏病，就是风湿性关节炎，常年吃药，每年至少都要花几千块钱，多了就上万了。这回这把钱省下了，我让他用这个公针保元汤，我让我老伴儿也体会一下这1000一个电话，100康复细胞这个效果。
5: 对，没错啊，老两口真正的健康才能是全家的幸福，才能是安度晚年的一个好的结果，对不对？不过回过头来说啊，咱们公针保元汤见效快，包括你看您呢，这真是啊一波多折呀，这三次支架住了好几次医院，还抢救了七回，是因为你血液当中有太多排不出体外的这些垃圾。那公针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含有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被世界医学界称之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换句话来讲，你用公针保元汤的时候，它里边含有的这些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包括你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呀、毒素啊、脂质斑块啊、已经形成的血栓呐、把这些垃圾快速乳化分解掉。这就像啥呀，咱们家里边那抽油烟机那里边都是油污油垢，是不是啊？你用水去擦你肯定擦不掉，但是你喷上点油烟镜，你再看3-5分钟之后它自己个滴滴答答就下来了，你再用抹布一擦就干净了。这就是活性酶的作用。公针保元汤719种活性酶能够做到啥呢？除锈溶栓、化糖降脂、净化血液，就像给你的身体啊安装了一台24小时的天然洗血机。所以说你看，你血管通了，血液足了，活性酶把你的血液也净化了，细胞也得到修复了，那你这个病才是真正看到希望，真正康复了。否则说呀，老哥哥啊，哪天天一冷天一热，或者是着点急上点火再梗的话，那不说犯病就犯病吗？是不是？
4: 哎，是是是。那李老师，真是感谢你，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
5: 那当然了，咱啥也不怕了啊。后期呢巩固工作一定要做好啊，咱们公针保元汤再用上3个周期，这样你就安全了，以后咱也不用担心心梗脑梗，也不用担心再做支架再搭桥了。而且呢，咱们能保证你这3个周期之后肝囊肿肾囊肿都好利索了，咱也不用去做微创也不用手术，那你这肝肾不就保住了吗？是不是？而且趁着9.9元的这个价格呀，咱们这个价格可以说说结束就结束，咱们趁着9.9元的这个价格，该储备药咱就多储备点。像您老伴儿的情况呢，公针保元汤也是完全对症的，完全可以给他用。而且用药的过程当中有啥问题不明白，都可以随时来找我的，好吧？
4: 好好好，
5: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再见。
4: 再见。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林老师是您吧？
5: 我是林华，你好。
6: 哎，你好，我是常州的一个患者。
5: 今年多大岁数了？
6: 我今年67了。
5: 他
6: 要说那公针保元汤的是把我给治救了。
5: 啊，也是咱们的受益者用出效果了。因为共振保元汤啊，确实没有让大家失望过，而且越是疑难杂症，越是一体多病，越是久治不愈的，用上共振保元汤都能够看到效果。那您主要是治疗哪方面疾病的呀？
6: 哦，我跟您说一下，我是什么病呢？我过去就是糖尿病，有这个糖尿病都有30年了，而且呢，我现在吧，怎么说，血糖控制的特别好，以前呢，你看我并发症也有吧，血压高，还得过脑出血，得了脑出血吧，反正是怎么说呢，就是虽说是没有像人家彻底的瘫到床上啊，但也有后遗症嘛，
5: 那肯定的，
6: 是，过去呀，你看。血糖吧控制也不好，血压呢控制的也不好，包括呢我还有胆囊炎，腿呀总是抽筋，
5: 你看
6: 光那个空腹血糖啊，我跟你说总是在10个以上，吃过饭呢那就更高了，过去都能达到15、16、7。
5: 您这个餐前餐后的血糖都高啊，那您之前血压是多少？
6: 血压呢，高压能在150，低压吧也就是100，要么就100以上了。反正我的脑袋吧也是成天是迷迷糊糊，还犯恶心，就总感觉到浑身没有劲。这不后来嘛就得了脑出血了。
5: 那您这是祸不单行啊啊！
6: 对呀，基本呢人就瘫痪了。也不能走路了，也不能干什么了。到最后呢只能坐轮椅，可是呢我用上呢共振保元汤之后，也就半年的时间，现在呢你看我说话跟你交流的很便利，
5: 对，
6: 而且呢我轮椅现在也不坐了，
5: 好
6: 像那什么拐棍呀，我都不再用它了，我自己就能下楼走路，
5: 好，
6: 要放到以前呀什么都不敢，整天要让人家伺候我，招呼我。现在呢，我在屋里头自己来回走一走呀，再上个厕所呀，我都可以了，都不成问题了。
5: 祝贺您呐，非常不错啊！通过半年共振保元汤的治疗，您看看，重新站起来了，在楼上楼下自己也能动了，也能生活自理了，非常好，真的啊！这种中风偏瘫的、康复的啊、半身不遂的、治好的，咱们共振保元汤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一些好的病例了，非常好。
6: 对，是我也是特别高兴嘛，而且呢，我得要感谢你啊，林老师。你说我之前还有那个胆囊炎，吃点东西就胀肚，不爱消化嘛，人还那个地方还老疼，
5: 对，
6: 可是这段时间呢我胆囊炎也好了，像吃个鸡蛋呀也没有什么反应，
5: 是多好啊，是不是一体多病，通过共振保元汤一起都给你治好了。其实像这个胆囊炎啊，还有像别人出现的什么胰腺炎呐、慢性尿道炎呐、膀胱炎呐、肾炎呐，凡是慢性炎症，大家注意啊，用共振保元汤都有意外的收获。为啥呢？因为这些活性酶当中有一个叫溶菌酶，哪个菌呢？就是细菌的菌。慢性炎症不就是跟细菌有关吗？所以说您这胆囊炎能够明显的见好，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啊。那服用共振保元汤期间呢，您这血压血糖怎么样了？
6: 都很好，可稳定了。
5: 好，
6: 你看我这个血压呢，高压在130啊，或者是135，低压呢也就是85、86、7，就这样。血糖的空腹呢在5.多6个左右，餐后呢也是不超过8的，
5: 非常好。
6: 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我之前不是腿总抽筋吗？晚上有时候吧，抽着抽着就能抽醒他睡觉。也吃过什么钙片呀，还有打过什么那个补钙针呢，都没有好。
5: 对。
6: 可就是我10多天，我是现在腿不抽筋了，特别好。
5: 非常好啊。其实啊，你看咱们国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呢，缺钙的人特别多，得骨病的也特别多，但是大家呢也说了，说我也常年补钙呀，最后这骨病还是没见好，什么骨质疏松缺钙的比比皆是。为啥呀？就是因为你体内活性酶不足，这些钙呀它没有很好的沉积到骨头上，反而是到哪儿了？到肾里边了，到肠道里了，到胆囊里了，是不是？所以很多人补钙补着补着，最后补成肾结石、胆囊结石了啊。其实啊，这就像啥呀，这就像咱们盖高楼是一样的，你光有钢筋还不行，你得有水泥、有沙子，把它们混在一起才能够打上结实的混凝土。那么这个活性酶当中的胶原蛋白酶就相当于是混凝土，它把你骨骼的这些缝隙呀、骨质疏松啊，把这些骨钙的缺失，包括钙磷这些营养成分，都给你直接沉积在骨骼上，这不就真正促进钙的吸收了吗？所以说你才能见到这么好的效果。而且我还想说什么啊，作为30多年的老糖人儿，又得了中风偏瘫了，你用公珍保元汤能够重新站起来，连胆囊炎呐、腿抽筋儿啊、骨质疏松都能真正好转，这说明啥？说明你选对药了，选对方法了，对不对？你要一直用降糖药，一直用胰岛素，那你这并发症只会越来越重啊。啊，别说中风一次了，二次三次随时随地发生。所以说那句话很重要，选择大于一切，对不对？
6: 对对对，真是这话。哎呦，幸亏这次呢我选对了。说实话呢，林老师，当初吧我还是挺怀疑的，现在呢你说这药都那么贵的，什么呀几十呀上百八千的呀都有，咱们这个呢公珍保元汤也就9.9块。那时候我就想的是，这能治病吗？我还特意听了有一个多月的广播呢。后来才知道，这9.9块的价格呢，也是你费了好大的劲才给我们争取来的。
5: 确实，
6: 原价呢要80美金呢。而且呢，这个药是你花了很长的时间专门给研究出来的，连药材呢都是你亲自选的。哎呀，到最后我是越听越喜欢。
5: 其实啊，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从最初的质疑或者是怀疑或者是心存余力，到用上公珍保元汤被它的疗效彻底折服，这是有一个过程的。毕竟咱们以前上过当啊，也花过很多冤枉钱，但是公珍保元汤它被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它能真正达到100天净化血液、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那么这些疗效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只要你肯用上咱们公珍保元汤，你绝对不会后悔。那您的情况啊，咱们后期再巩固巩固，等你把这个病彻底巩固好了，咱们以后啊不光是这后遗症好的利利索索的，想吃能吃得下，想排能排得畅，想睡能睡得着，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哎，你上公园去溜溜弯都没事儿。而且我保证什么呢，以后也不会复发反弹，甚至你这降压药降糖药都可以完全扔掉，不用再用了，好不好？
6: 哎，好的，那太感谢你了，林老师，谢谢你了啊。
5: 不客气啊，这样用药的时候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电话，尤其是条件不怎么好的，像您这长期用药也花了不少钱的，趁着咱们现在9.9块的这个价格呀，抓紧时间储备药品，好吧？
6: 哎，行，我赶紧就去打电话去。哎，好的。
5: 好，再见。
6: 好，再见。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是林老师是吗？
5: 我是林华，你好啊。
7: 你好你好，林老师。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真是太高兴太激动了。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个患者。
5: 啊，河北的朋友，首先欢迎您啊。
7: 那个，这不是我听您，这边解答的这个问题吧？ 哎呀，特别挺有耐心的，挺细致。感觉你这人说话特别好。就感觉你是一位好大夫，有一颗这个医者仁心，是这说这话，说话真是，感觉真是特别专心的节目。
5: 啊，您真是客气了啊！其实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呀。
7: 林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也是想用这个，共振宝元汤。我最主要的就是听你说这个药不像以前，吃的那些药，是上千块钱那么贵。
5: 对。
7: 就说这才9.9块嘛钱。
5: 对对对，
7: 哦，这是老百姓是说实话，不是谁都能用得起，不是？我今天就给林老师打电话吧，就想让林老师给我帮帮忙，给我看看我身上这些问题毛病。
5: 可以啊，有句话怎么讲，叫光听不练假把式，对不对啊？你看很多的一些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天天听节目，但是你别光听啊，你比自己严重的这些病的病人呐、啊，通过共振宝元汤都能治好，那你光听你自己个儿的病能治好吗？对不对？你得行动。而且咱们共振宝元汤这么多年，专治别人治不好的病，专治别人不敢治的病，专治大家放弃的病，它不会让任何人失望的，所以啊，也值得大家一试啊。那这样吧，您既然电话这么不容易打进来了，也这么信赖我，您具体说说您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好吧？
7: 好好好，林老师，那我就给你说说我这身体这个身上的这些情况问题吧。
5: 好。
7: 我主要就是身体有这个风湿关节炎这情况问题，不是？都是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吧，就不当回事儿。结果上岁数以后吧，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这身上这个手关节，这个都变形了，不是？
5: 你看看，
7: 这个右边这个脚吧，这个脚丫子发麻发木，主要还疼得厉害，感觉扯这个筋儿都疼，这个上个楼下个楼就特别费劲，要不有时候上个床吧也特别费劲。就感觉这个脚抬不起来吧，
5: 对，
7: 要不用我就得用手拽着这个裤子，向上使劲扯着这腿才能上床的。
5: 挺费劲的。
7: 是啊，我这个手啊，平时也不敢碰这个凉水，沾凉水。就是怕凉，要是这个手就是碰用凉水洗手，那根本就不敢，钻心的那么疼。
5: 对，
7: 最近这几年这不是心脏也不好了吗？就感觉胸口堵得慌，胸闷，喘气费劲。经常出现这个前心后背疼，一犯病的时候疼得可厉害，可遭罪了。
5: 对对对。
7: 我感觉越是上岁数了，好像这人胆子越小了似的。就怕这个声音大，有时候就是孩子他们过来，这个声音稍微大点。就感觉心脏就突突突的，这个心脏就感觉不舒服，心脏都哆嗦。
5: 您这个心脏病有点严重了啊，老人家像您这个前胸后背疼，这应该是典型的心脏病的表现，到医院去看过没有？
7: 我去看过。医院检查说我这是叫风湿性这个心脏病，叫什么风湿性。
5: 对对。
7: 要不说实话，现在我这身上这毛病啊，我活的我真是感觉整天感觉可痛苦了。
5: 那肯定的。
7: 要不我这段时间吧，我听你这个每天这个时间都在听你的节目。我听说听到好多人好几十年的老慢病啊，用你这药都用的身体都好了。我听着这个共振宝元汤吧，还里边有这个719种酶，
5: 对，
7: 我以前反正我也听过，说这个，这个酶是这个人体不可缺少的，确实是好东西。
5: 对对对，
7: 要不我今天给林老师你打电话，就是想问问，看这个酶对我身上这些病能不能管用？
5: 当然管用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风湿病、类风湿病、骨性关节炎啊，甚至由此引发的风心病、心衰，这些都可以服用公珍保元汤。不光是能用，效果还非常好。越是难治的病，越是复杂的病，公珍保元汤独含的这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专门能够从血液和细胞着手来给大家进行治疗。首先一个呢，你像公珍保元汤里边含有的胶原蛋白酶、 GIO 生长酶还有 DNA 修复酶，这些酶它能干啥呢？它能够吞食和修复你关节里边的这些风湿类风湿因子，还有就是这些风寒湿毒，把它们全部吞食掉，能够修复你受损的关节腔、关节面、关节软骨，重新生成新的成骨细胞、骨膜细胞。所以像风湿、类风湿、腰腿疼、各种骨病，有一个算一个，大家用上公珍保元汤啊，5到7天必见效。等你用上公珍保元汤1个月左右，像你那关节打弯啊、蹲起呀、啊，要比现在灵活很多。您这个症状啊，1个月的时候能好一半。就包括啊，像您那心脏不是前胸后背疼吗？有的时候喘气儿都困难。那么服用公珍保元汤5到7天的时候，那个疼再也不会犯。而且随着气脉畅通、血流畅通，你这心脏还越来越舒服。1个月的公珍保元汤用下来，就像很多人，包括像风心病、瓣膜病、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或者是冠心病、心绞痛，1个月的时候基本上这些症状都会消除。那你等到服用公珍保元汤100天的时候，在它719种治愈性复合酶的全面治疗下，我们能给你做到一静二修三再生。静是啥？就是净化血液，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再生是什么呀？就是让你体内的细胞得到再生。所以说呀，老哥哥啊，您100天的时候，您身上的这些病10分能好7分。后期你再巩固3个周期，您这风湿骨病甚至心脏病都能好利索，都能彻底康复，这都是没问题的。
7: 哦，哎呀，那太好了，林老师。我也能用，林老师，那我买到以后，拿到以后我怎么用啊？
5: 您的这个情况啊，病史长，病症重啊，您1天喝3支，咱们加点量，别人1天喝2支，您喝3支，这样见效还快，愈后效果还好，好吧？
7: 好好好，那我记住了，我听你的。
5: 嗯，
7: 那林老师，那我就现在就趁现在9.9这个活动，赶紧这个先把这个药定上。
5: 啊，可以。订药的话呢，您需要拨打场外电话啊，您得抓紧，因为这个9.9的价格说结束也就结束了，以后要恢复到全球统一售价$80一支，那你用起来就有负担了。而且我可以告诉您啊，在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可以随时来找我，好吧？
7: 哎，好好好，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去，谢谢你了，林老师。
5: 再见。
7: 再见。
3: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8: FM91.8
9: 北京时间20点整
8: 8 o'clock PM，
1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1: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12: 记者梳理发现，八二八楼市新政落地十天，多地楼市开始躁动。安居客数据显示，新政后首周末，深圳平台浏览量环比上涨582%。金九银十首个周六，上海二手房成交1205套，较前一日上涨89.5%。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天从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了解到，此前被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全部按期完成机票超售整改。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8号发布消息称，中国选手郑钦文确认持外卡参加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预计将在9月中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乌克兰正朝着3方谈判模式迈进。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应急常识365。
15: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6: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1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10: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嗨，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停留在今天的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从今天开始，我想和你聊一部很大很大的书，大到100多万字，大到写了3代人，大到你捧在手里的时候会觉得沉甸甸的，像捧着一整段中国的记忆。这本书就是梁晓声的《人世间》。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当时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拿到书，本来我只是想先翻看几页，结果一坐就是3个小时，等我回过神来，天色已经暗了，茶杯里的水早就凉了，可是我的心里却有一股热流在缓缓地涌动。这本书讲了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一群普通人在半个世纪的时光里坚韧善良的生活，而且活出了人的骨气，人的样子。今天我就带你走进这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巨著。在书里我们会遇见周家三兄妹，会走进东北那个叫光字片的居民区，会看到一列火车从20世纪60年代驶来，穿过上山下乡，恢复高考，改革开放，一直开到了今天。火车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一辈又一辈，但他们脸上的表情，那种在生活中不屈不挠的神色，从来没有改变过。在聊这本书之前，我们先花一点时间走进梁晓声，因为了解作者梁晓声，才能够真正读懂人世间的分量。1949年，梁晓声出生在哈尔滨一个建筑工人的家庭，他的父亲就是新中国第一代大三线建设的工人，父亲常年在外。说到这里，你是不是找到了人世间当中的影子？后来梁晓声凭着对文字的敏感和自己的刻苦，被推荐来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几十年来，梁晓声一边教书一边写作，从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逐渐成长为一位始终把目光投向普通人的平民作家。梁晓声经常教自己的学生写更多的他者，其他人，给更多的人看，而他自己总是关注每一个普通人背后的故事。他说，每一扇门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一个中国故事，我们的社会有太多值得去记录的。2010年，60岁的梁晓声开始酝酿写作《人世间》，他想写一部有年代感的作品，探讨这几十年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从2013年开始动笔，2017年完成。115万字，他用的是最笨的方法手写，写在稿纸上，写在 A4 纸上，越往后写颈椎病越重，眼睛也花了，字很难写到格子里，到最后他只能改用铅笔，还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他说，不论哪个年代哪个社会，文学的关怀是永远不该缺位的。他这样解释他的创作初衷，他希望用自己的笔写一代人的生活状态，让现在的年轻人了解父辈们以往的生活经历，了解他们的奋斗，他们的努力，他们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如何固守做人的原则。梁晓声把一辈子的观察，一辈子的深情都融入进了这100多万字。人世间出版后获得了第10届茅盾文学奖，可对于梁晓声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奖项，而是这本书能让更多的人看见那些在时代洪流里沉默前行的普通人，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善良，他们始终不肯低下的头，他们所有的努力。人世间真正的主角其实是时间本身，
那个从1960年到现在的漫长时代，上山下乡恢复高考，改革开放，下海经商，国企改革，每一波浪潮都像是一只巨手，把无数的人推向不同的方向。梁晓声从来不回避时代的阵痛，他写那些小人物在遇到了磨折时站在街头茫然无措的样子，但他不只写生活的起伏，他更写每个人在面对沉浮时那种不认输的劲头。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了解一下人世间写作的一些背景。下期节目让我们聚焦在光字片，看一看那个时代的缩影。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贝贝建议您为家里的高龄老人随身配备身份联系卡，注明紧急联系人信息，万一老人走失或迷路，好心人看到能及时联系家人。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让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人世间。这个故事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地点呢是北方某省会城市一个叫光字片的地方。光字片听起来很亮堂，可是实际上它是这座城市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土坯房、泥巴路，一下雨就泥泞的难以走路，公共水龙头冬天要生炉子取暖。周家就在这里，父亲周志刚是建筑工人，常年跟着工程队在全国各地跑，而母亲留在家里拉扯着三个孩子，哥哥周秉义，姐姐周荣，弟弟周秉坤。梁晓声写光字片不是站在外面看的，他是蹲下来，蹲在那些低矮的屋檐下面，蹲在冬天透风的窗户旁边写的。他写那些挤在一起晾晒衣服的人，写傍晚升起的蓝灰色的炊烟，写巷子里追逐打闹的孩子，写门口捡菜的女人，所有的细节都带着呼吸，带着温度。而周家的三个孩子就是这本书的灵魂，像三条从同一条河流分出去的支流，奔向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大哥周秉义向来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有理想，会规划生活，赶上了上山下乡去建设兵团，恢复高考之后又考上了北京大学，毕业之后从政，一步步走上了领导的岗位。梁晓声说，周秉义的身上有他喜欢的那种格局，这是一个在多种文学影响下人文素质充沛的80年代的新知识分子，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他会顾全大局。姐姐周荣热烈而任性，从小就特立独行，成绩好，但是不愿意被学校保送，因此各科很谨慎地考了一个及格分。后来为了爱情，瞒着家人去了贵州山区，嫁给了当时被打成右派的诗人，在山洞里教书，在煤油灯下读书，吃了很多苦，却从来不后悔。梁晓声欣赏她的女性独立，还有关注国家命运的特点。周荣的身上有一种那个时代知识女性特有的浪漫和倔强。弟弟周秉坤是这本书里最重要的人物，他虽然没有哥哥姐姐的才华和他们的运气，留在了光字片，成了酱油厂的工人，一辈子都在生活里摸爬滚打，可是正是这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撑起了这本书最重的分量。梁晓声自己说，他最喜欢的人物其实是周秉坤。秉坤的身上有他少年时候的性格特点，第一就是真是友谊，第二就是友谊一旦形成就绝对不会辜负。在人世间里，秉坤最打动人的不是他有多能干，而是他善良，他善待每一个人，他对朋友有一份死心塌地的爱护。秉坤有一群从小就在一起长大的伙伴，赶超、德宝、国庆、进步，他们都是光字片的工人，没有本事，没有背景，可是他们之间有一样东西是钱买不来的，那就是无论谁出了事，其他人一定会伸手，一定会帮忙。赶超家里遇到了经济危机，秉坤二话不说把自己的工资分了一半给他。国庆被人欺负，秉坤第一个冲上去帮忙。德宝找不到工作，秉坤就替他想办法。这些事儿做一次两次不难，可是秉坤做了一辈子。梁晓声在书里写，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是不需要铺垫的，也没有预备期，往往像爱情一样，一次邂逅，一场电影就能自然而然地产生火花，可能并不长久，像放礼花一样，但在其绽放的时候，每一朵都是真诚的。秉坤和朋友们的情谊就是那种从少年时期绽放一直燃到中年的礼花，他
他们之间可能有过误会，有过翻脸，有过因为钱而争执的时刻，可是到了紧要关头，他们都不会丢下彼此。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梁晓声要把最多的笔墨给炳坤？因为炳坤代表了绝大多数普通人，他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但是他靠自己撑起了一个家。他没有响亮的口号和理想，但是他用勤劳的双手养活了老婆孩子。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他懂得什么是善良，什么是责任。梁晓声在书里这样写炳坤，他说，炳坤这个人一辈子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可他懂得人活在世上不能光为自己活着，他守着他的小家，守着他的母亲，守着郑娟，守着自己的兄弟。他没什么本事，可是他把所有的本事都使出来了。这就是梁晓声对普通人的深情，他不拔高他们，也不美化他们，他只是如实的写。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交。

0: 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近日，小米鹏程 N70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两款车型，其中小米鹏程 N70 Pro 售价20.99万元，小米鹏程 N70 Max 售价23.99万元。新车是一款主打年轻家庭用户的增程大五座 SUV， 最高 CLTC 纯电续航达到505公里。奥迪官方近日发布全新紧凑型电动车奥迪 A2 e-tron， 新车作为奥迪入门级纯电车型，将在德国总部投产。新车将于9月10号开启预定，12月开始交付。德国市场起售价为38200欧元，约合人民币29.8万元。全新理想 i9 将在9月中旬正式发布，其定位为纯电六座 SUV。同时，理想汽车还将在今年4季度推出2026款理想 i6， 其搭载理想自研 5C 电池和自研马赫芯片。9月底将会开放用户的预订，并在11月初开启交付。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3款车型，售价31.8至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2种功率，与之搭配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体检刚刚结束，个别朋友的体检报告单上出现了胆囊息肉的提示。那么，出现胆囊息肉该怎么办呢？这一节我们就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2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介绍一下。
4: 确实，胆囊息肉做手术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它癌变，是有一部分的可能会发展成胆囊癌。但是从我们来讲的话，有几个关键因素，一旦发生了胆囊息肉的话，如果没有什么症状的话，大家一定记住不要恐慌也不着急。首先，胆囊息肉绝对不会有什么药可以吃的可以消的，没有。最核心的是随访和观察。关键什么？第一个，你这个胆囊息肉的话，近期内是不是一个快速的一个生长，比如说去年只是 0.4， 今年到了 0.7 0.8， 这种情况就尽快的就去进行一个手术。第二个，做我们手术切除的一个标准是这样，就是胆囊息肉如果单个的胆囊息肉大于 0.8 公分，或者是它的息肉加在一块，就是多发息肉，比如说是 0.5 0.6 了，加在一块的大于 0.8 公分的话，这种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尽快进行手术治疗。如果假设没有一个快速的生长，或者大小没到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大家就切不要去惊慌，定期的做一个单纯的一个腹部的一个 B 超就可以了。
3: 谢谢王林教授。胆囊息肉可能不会立刻出现病理症状，所以不必过度恐慌，但是也要重视。一般来说，非肿瘤性胆囊息肉通过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就能够治愈。至于是否

0: 需要手术治疗，请认真听一听医生的建议。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朋友们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让我们继续锁定人世间。今天我们来看一看秉坤和郑娟的爱情，那就是我们身边最普通又动人的爱情。来讲一讲周母在灯下缝棉袄的背影，还要聊一聊梁晓声写在书里那些通透的句子，关于人生，关于选择，关于什么是值得。人世间有好多场面，不是那些宏大的场景，而是一些微小的细节。比如秉坤和郑娟第一次见面，秉坤第一次见到郑娟是替朋友们给她送生活费，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门，他看到了郑娟坐在炕上低着头串糖葫芦，屋子里冷得像冰窖，郑娟的手冻得通红。秉坤站在那儿，心里有一股说不清的冲动，他想保护郑娟，不是同情，不是怜悯，就是一种很朴素的我想让她少受一点苦的冲动。他们之间没有山盟海誓，没有花前月下，只是两个在生活当中很努力的人互相递了一碗热水。他们想在一起，他们幸福，他们彼此都很知足。虽然在结婚之后日子依然过得很艰难，但是郑娟从来不抱怨，秉坤也是，他看到郑娟就觉得生活是温暖的。秉坤回家晚了，郑娟为他留着一盏灯，秉坤累了，郑娟会把唯一的一碗热汤端到他的面前。梁晓声写婚姻有这样的一句话，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人生本来就是一堆责任。参透这样的真谛，爱情是缘，友情是缘，亲情尤其是缘，无论怎样皆当润利成珠。就是这样彼此信任的两个人互相支撑着走过了风风雨雨，他们一直在一起，那是爱，那是懂得，那是信任，那是相守。人世间里还有一个角色让我们特别动容，这就是周母。周母在这本书里的戏份不算多，但每一次出现都像是一个温柔的锚，把一个风雨飘摇的家稳稳地定在原地。丈夫常年在工地，周母就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后来秉义去了外地，周荣去了贵州，秉坤成天在外跑，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也不抱怨，他只是每天晚上会把孩子的照片擦一遍，对着照片说，都在外面好着呢，妈放心。有一次秉坤回家，看到母亲在灯下缝棉袄，那是给秉义做的。北方的冬天冷，母亲的手不太稳，针脚歪歪扭扭，可是她缝得很认真。秉坤在门口看了很久没有出声，后来他有一段内心独白，大概的意思就是，我想这世上再不会有第二个人像我妈这样，把她的骨头，她的血，她的一辈子一针一针缝进了一件棉袄里。梁晓声写母亲从来不写伟大这个词，他只写那些具体的微小的，甚至是有一些笨拙的动作，缝衣裳，热饭，擦相片，还有门缝里给你留着门的灯光。但这些动作叠在一起，就是这本书最坚固的地基。没有这些伟大平凡的母亲，我们的生活早就塌了，光字片也不存在了。

小生在《人世间》这本书里，借不同人物说了很多值得我们反复咀嚼的话，这些话像一把把小锤子轻轻地敲在心上。有一段关于在意的人的思考，他是这样说的：走得越远，见识越多，认识的人越多，你就越能体会到，人这一辈子，你真的在意的，同时又在意你的人就那么几个，这几个人就是你全部的世界。关于孝，孝顺的孝，秉义、周容、秉坤。书里总结说，自古以来，孝分为两种，养口体、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照顾父母的身体是孝顺，让父母心里感到安慰也是孝顺，两种都一样重要。关于读书，秉坤自己没什么文化，但是他有一段话说得特别好：读书的目的不在于取得多大的成就，而在于当你被生活打回原形，陷入泥潭，备受挫折的时候，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安静从容地去面对。这些话是梁晓声借笔下人物的嘴，把他这些年生命的体会一个字一个字地掏出来，放在你的面前。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在下一期的节目中，我们继续聚焦人世间，看一看他笔下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朋友还是恋人，进退都太残忍，跨越怕失去你，退后又太沉沦。杜宣达，朋友还是恋人。
6: 并肩走着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6: 朋友们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我们继续锁定《人世间》这本书。人世间写了50年，在这50年中，没有一个人是顺风顺水的。秉义一直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周荣在贵州山区吃过苦，后来又遇到了女儿的叛逆。而秉坤更是如此，一直在努力，但是生活有时候总是不如意。梁晓声让他们经历挫折，但是从来不让他们垮掉。包括秉坤最后和郑娟在街边开了一个小卖部，每天天不亮就去进货，晚上10点钟才关门。有人问他说，都这把年纪了，你还拼什么呢？而秉坤咧嘴一笑说，拼不动也得拼啊，人这一辈子不怕卖，就怕

梁晓声在书里反复叩问一个问题：人这一辈子到底该怎么活才算是值得？人世间的扉页上写了一句话：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秉坤可能一辈子说不出这样的话，但是他活出了这句话的全部意思。他的根在光字片，在郑娟的身边，在那个破旧却从来不断烟火的小屋里。他的魂是什么呢？是对家人的责任，是对朋友的义气，是在最灰暗的日子里依然不会熄灭的那些善良。梁晓声用这100多万字只问了一个问题：在并不完美的现实世界，人们凭什么活下去？他的答案是：凭良心，凭善良，凭对那些比我们更弱小的人伸出手去的本能，凭着在黑夜里依然记得点灯的习惯。他在后记里写：如果我的读者能够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对身边那些普普通通的人多一份理解和敬意，那我这8年的心血就没有白费。这个睿智的作家把一辈子存下的温暖都揉碎了，熬进了这本书的每一个字里。他写的是上一代人的故事，但他照亮的是所有在生活中挣扎着咬着牙不肯认输的人。2019年，《人世间》以最高的票数获得了第10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们推荐的时候用了一个分量很重的词来形容它：无愧于我们时代真正具有史诗性质的长篇巨制。什么是史诗性质？它必须在关注个体命运的同时要有宏观的视野，个人的遭遇映射出的是时代的命题和历史的变迁。评委们还特别提到，在当代文学史上，《人世间》是继路遥《平凡的世界》之后又一部朴素真诚而又充满悲悯之心的作品。只不过路遥聚焦于农民的身份变迁，而梁晓声着眼于工人命运的转轨。这本书体现于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常人，他们尽管平凡甚至卑微，但是都不卑不亢，堂堂正正地行走在人世之间。不卑不亢，堂堂正正，这8个字大概就是对周家3代人，对光字片的那群普通人最高的赞美。在那么多的评论中，有一个词会反复出现：好人。有评论者把做个好人称为这部作品的核心主旨，而梁晓声对自己的这本书概括的是2句话：既要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要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而这个应该是怎样的答案，大概就是做个好人。什么是好人？是不伤害别人，是在别人有难时伸把手，是在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的时候依然把良心放在第一位。秉坤是好人，郑娟是好人，赶超是好人，德宝是好人。他们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他们活出了好人的样子。还有评论者指出，这本书贡献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人物形象，那就是秉坤的哥哥周秉义。周秉义的描写是饱满的，充满了血肉和可信度的。小说塑造了一个让人尊敬感动的形象，而这种形象是完全建立在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关系上。看上去秉义是周家3兄妹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他没有秉坤的烟火气，没有周荣的戏剧性，他一直稳重理性，甚至显得有一些无趣。可是评论者说，周秉义代表的是一种有着伟大理想的奉献，而秉坤则是普通人的担当。两种奉献都是这本小说中想写的好人。书里有一个细节特别能够说明这一点，那就是在光字片拆迁改造中，秉义作为主政者一直惦记着光字片的每一个人。他和这些人之间的关系

因为早年互相帮助和支持，他们有着血肉相融的感情。这是一个从光字片走出去的孩子对故乡和亲人的回望。这本书写的是别人的人生，照见的却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它提醒我们珍惜当下的安稳，感恩家人的陪伴，正视生活中的不如意。平凡并非平庸，平淡的日子里藏着最珍贵的幸福，普通的人生中藏着最动人的力量。也有读者说，读完这本书深深懂得，生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有苦有甜有悲有喜才是人生的常态。而我们大多都是平凡人，没有耀眼的光环，没有非凡的成就，但是只要心怀热爱，守住初心，善待家人，珍惜身边人，脚踏实地地过好每一天，这就是对人生最好的答卷。《人世间》这本书要告诉我们，这世界上最打动人的是一个普通人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把良心守住了，把家人护住了，把日子过下去了。希望你能够仔细地去读一读这本《人世间》，找到那些感动你的细节，也希望你能在自己的光字片里守住那盏灯。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
7: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21:0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说
1: 真想离开他。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呢听一些何宇录制的情感的文章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光当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陪伴里，在歌声和文章的陪伴下，希望大家呢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也让自己烦躁的内心呢得到稍稍的休憩啊。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雨一直下》，翻唱的张宇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啊。

我在想，如果可以提前的过完这一生就好了，困难的事就避开，后悔的事不去做。7岁第一次跟朋友告别，走了反方向的路，回头看了很多次。那个时候年纪小，没有心碎的概念，只觉得跟朋友要分开，心里难过极了。爸妈安慰地说，嗨，还有机会再见的。但有些人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静悄悄地就消失在了生活里。人人都说18岁好，随时有机会重新开始。过去的几年，对世界的感官浑浊，但目标却很清晰，好好高考，告别了熟悉的学校，以后的无数个夏天，那所教室再也坐不满熟悉的人了。查到分数的那刻，你有些害怕，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的路会怎么走，也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爸妈语重心长地跟你讲，你长大了，以后的人生要靠自己了。你好像有点明白了，有很多路只能自己走完。22岁，朋友曾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的和喜欢你的，你更喜欢哪一个？你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选择喜欢我，我也喜欢的那一个。等真的跟一个人在一起后，你才发现，恋爱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你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也会为了一点小事儿争吵冷战，磨合的过程有些难熬，偶尔会觉得单身更自由，在心里默默地给彼此很多机会，但都错过了。对方转身的瞬间，才发现瞬间的不爱都是失望累积起来的。爱而不得，才是人生的常态。25岁的时候，工作了几年，家跟公司2点1线。某天翻起聊天记录，发现曾经熟悉的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你的朋友圈更新的更慢了，好像特别值得分享的事儿越来越少。现在的生活跟期待中的有些差距，做不完的工作，有强迫症的上司，属于自己的时间很少。有很多瞬间你产生了辞职的念头，但看看余额，发现自己还没有存够底气，也少了很多勇气。到了28岁这个年纪，你的耳边常回响几句话，生孩子要趁早，不然身体熬不住。嗨，都到这个年纪了，别再挑了，遇到合适的就试试呗。既然面对成人世界的不够美好，又要忍耐身边的舆论和比较，身边也有朋友扛不住压力，仓促地选择一个人。

结婚了。有时候你心里也迟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遇不到对的人？但看到为爱结婚的朋友们脸上的表情，你又有点相信爱情了。不能轻易地把自己的爱给了不够喜欢的人。30岁是最怕凌晨接到家里的电话，分别来得突然，不会提前打招呼。听着周围的哭声，你心里翻江倒海的，觉得一切很不真实。记忆里的那些片段还清晰得很，能留下的却只剩一张合影。很久之后的某个夜里，再回想起以前，走过熟悉的路，看到熟悉的背影，听到相似的声音，才意识到那个人真的彻底地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35岁，那个躲在你怀里哭的小家伙很少哭了，就连个头都快要跟你一样高了。年龄的时间少了，很多心事也不再对你讲，你们之间似乎有了一些距离。离家上学的第一天，你坐在客厅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说不出的失落的感觉。终于送走了天天闹你让你头疼的小祖宗，还有些想念。他长大了以后要走的路只能离你越来越远了。37岁的时候，身体开始出现了一些小毛病，颈椎时常酸痛，腰也不如从前一样好了。生病越来越频繁，稍不留心，感冒发烧总能缠上身。每次生病都是第一时间熟练的吃上药，扛几个晚上。实在扛不住了，就赶紧去医院挂个号，挂上水。不光病假难请，更怕的是耽误工作进度。有时候自己也感觉到有一点力不从心，但每次想起背后这个家等着撑，总是又努努力打起精神。41岁的时候，你发现这几年你全部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希望他能比你有出息，将来过得比你更好一些。但每次沟通总以争吵收尾，有好几次你控制不住说出了狠话，冷静下来就后悔。有好几次他声嘶力竭地对你吼，我早晚走出这个家，能离你多远就多远。你也硬生生地怼回去，我怎么会生出像你这样的孩子？说完了这句话，你转身就走，暗自躲在房间里难过了很久。你好像有点懂爸妈当初面对你时的感受了。55岁，孩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家里只剩下了你们俩。仔细算算，过去这些年花在两人相处的时间很短了，有时候就算是面对面坐着也聊不起几句话。

能说起来的都是家长里短，生活琐事儿。偶尔拌嘴，两个人赌气，谁也不理谁好几天。孩子好不容易回趟家，总是忍不住抱

袋子包好放在储物间，你舍不得，也怕麻烦，就盼着他多回几次家，再给他包顿饺子，做桌菜。年纪大了，多了点唠叨，也总是想起以前。每次清明节扫墓，站在爸妈墓碑前，最后悔的一件事儿，就是生前没再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70岁，不服老不行了，坐公交乘地铁站不了太久，总有年轻人让座。偶尔两个人一起出门，看着年轻人的模样，心里也有些羡慕了。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看着老伴儿的白发，也不忍心再跟他拌嘴了。晚上睡得越来越不踏实了，早上醒得也格外早。两个人时常一起数着日子，盼望着到了周末，儿子、女儿还有孙子、外孙女会回家。孩子们绕在身边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听得心里舒坦。你常念叨，要再多坚持坚持，要亲眼看到孩子们都成家。85岁的某一天，你躺在医院，医生说他尽力了。看着掉眼泪的孩子，你使劲地挤出微笑安慰说，平安过了一生，安静地走就知足了。这个世界哪有人不会老啊。在脑海里浮现了很多画面，是这一生所有的经过。你的童年，第一次心动的那个人，跟朋友们吃过的饭，第一次结婚，第一次为人父母。但更多的是遗憾，没机会再亲手做顿饭给孩子们吃了。那些一直说要做又没做的事儿，也没机会了。真的没办法陪那个天天拌嘴的他再多走一段路了。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

有时候你就是会遇见一个情绪怪兽，可惜你手无寸铁打不过他，然后你就跑，他在后面追，你累了跑不动了，算了，就让那种情绪淹没自己吧。然后情绪怪兽突然停下来，笑着跟你说，哎，现在轮到你追我了。你一愣，反问道，你为什么不吞没我呢？情绪怪兽蹲下来大哭，你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他说，哎，你知道的，成年人都戒掉了情绪，没有人陪我玩，好孤单的，幸好遇见了你。你不理解地问他，那为什么一定要追着我不放呢？情绪怪兽说，你委屈却憋着不哭的样子让人很心疼，我都想告诉你，哭一场就好了。你抱怨对爱的人大发雷霆又后悔的样子让人很心疼，我都想告诉你，没关系，下一次收敛就好了。你那么努力却把工作做得很糟糕，你很喜欢他，他却不搭理你，你害怕所有人对你失望的样子真的让人很心疼，我都想告诉你，世间人五人六，你讨好自己就够了。你问，那是因为我好欺负，所以才一直不顺，麻烦不断吗？情绪怪兽说，那个吃准了你不会离职的老板总在绩效考核上耍诈，他笃定不给你涨工资，不给你升职，你也不敢反抗，相反你还很乐意加班，因为你需要钱。那个以为你离了他就没有爱情的男朋友，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跟你结婚，他知道你再跟他几年，在婚恋市场上肯定是越来越掉价，你爱他多于他爱你，所以他捏得你准准的，你也不敢跑。那个欺负你把你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主管，他知道对你大喊大叫你也得笑着面对，你是软柿子，捏的就是你，这么难找的工作你不敢轻易的辞职，所以你的工作总是堆积如山，不敢轻易的有怨言。那个要照顾所有人情绪的人最后是没有情绪的，所有人都想使唤你，因为你是老好人，所有人都想骑在你头上抓星星，因为你善良温柔，不爱发脾气。你跟所有人笑起来的样子很美，也很疲惫。你呀，一定要不动声色地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

厉害到有一天，你可以随时离开那些让你不舒服的场景，让他们通通都大吃一惊。有一天，你跟情绪怪兽坐在沙发上，窗外是一场大雨，哗啦啦的下个不停。你知道外面的天黑了，但是那种跟情绪怪兽依偎在一起的感觉很舒坦，很放松。情绪怪兽安慰你说，牛羊才成群，狼啊都是独行的。你说，可是一个人好累啊，有个伴儿多好。他是我的依靠，是我的底气，是我的骄傲，是我雨夜的一把伞，是我饥肠辘辘的一碗热乎面，是我柔软心底的一颗糖。他让我懒得搭理那些给我添堵的人，他是我不会卑微去合群的唯一理由。情绪怪兽说，路上总会遇见一个人，他问你四月的海怎么走，八月的山怎么爬，十二月的雪怎么看。其实呢，你都想跟他一起走，可是以前也有一个人把你带到七月的艳阳天里，你以为他一定是给你去买冰淇淋了，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你问情绪怪兽，你是怎么知道的？情绪怪兽说，我也曾站在艳阳天里，如果当时你哭了，我一定会奋不顾身地跑过来安慰你，可是你呀，那么倔强，一滴眼泪都没掉。你说，我还很爱他，我怕一哭他就不属于我了吧，难过才会哭的，万一有一天他回来呢，看见我哭多不好。你看这个世界多势利啊，他一走都来欺负我，猫猫狗狗都咬我。情绪怪兽哭着说，你能答应我别接到情绪吗？我真的很想很想陪着你，你哭我会安安静静地给你递纸巾，你笑我就陪着你哈哈笑，你想发脾气我就使劲地拽着你的小尾巴，让你不至于无法收场，你难过我就抱抱你不说话，你想聊天我就陪你熬夜。你说，可是情绪化很讨厌的。情绪怪兽说，你变成熟的那几年一定很难熬，所以我答应你只在晚上陪你，所以我允许你把最脆弱的一面让我照顾，你好好睡觉，我会安抚好所有白天受的小委屈，我会消灭掉所有白天的难堪，我会整理好所有明天准备启程的行李。你问，哎，你干嘛对我这么好？情绪怪兽说，我要把你从前丢掉的情绪一个一个地找回来，让开心的开心，让难过的难过，每一种情绪都是一种成长，慢慢会好的。那些无法释怀的情绪都会变成心上的一道壳，我不希望有一天你的心变得越来越坚硬。你说那叫坚强，其实不是，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心很柔软但是很酷的人。别担心晚上哭得有多狼狈，第二天你一定会笑得很美。是的，你会悄悄地变成你最喜欢的样子，
在每一个跟情绪怪兽聊完天的晚上。有一天，你追着情绪怪兽跑啊跑，情绪怪兽突然停下来，转过身，你一头撞到他的怀里。那个怀抱好温柔，好舒服。他摸摸你的头，一脸宠溺地笑着说：慢慢都会好的，慢慢都会好的。你抬起头笑着说：嗯，一定会好的。

0: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长江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5: FM 91.8，
0: 北京时间22点整。
5: 10 o'clock。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贝贝建议您为家里的高龄老人随身配备身份联系卡，注明紧急联系人信息，万一老人走失或迷路，好心人看到能及时联系家人。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0: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近日，小米鹏程 N70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两款车型，其中小米鹏程 N70 Pro 售价20.99万元，小米鹏程 N70 Max 售价23.99万元。新车是一款主打年轻家庭用户的增程大五座 SUV， 最高 CLTC 纯电续航达到505公里。奥迪官方近日发布全新紧凑型电动车奥迪 A2 e-tron， 新车作为奥迪入门级纯电车型，将在德国总部投产。新车将于9月10号开启预订，12月开始交付。德国市场起售价为38200欧元，约合人民币29.8万元。全新理想 i9 将在9月中旬正式发布，其定位为纯电六座 SUV。同时，理想汽车还将在今年4季度推出2026款理想 i6， 其搭载理想自研5C 电池和自研马赫芯片。9月底将会开放用户的预订，并在11月初开启交付。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3款车型，售价31.8至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2种功率，与之搭配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 91.8，
0: 北京时间23:00。
2: 11:00 PM。
3: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4: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5: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不用吃药。
3: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斑块形成，更让血管沦为一颗定时炸弹，心梗、脑梗的悲剧往往由此开始。血脂异常是潜伏在每个人身边的无声杀手。
6: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3: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带你打响血脂保卫战。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更是一支成分科学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
6: 真超高含量，美丽磷脂含量高达420毫克，占磷虾油的56%，远超美国顶尖产品的50%和国内35%的标准，是行业顶尖的血管清道夫，能像洗洁精一样乳化血管垃圾，从源头软化血管。
3: 真超高吸收，采用第三代尖端工艺，其磷脂形态的 Omega 3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被吸收，吸收率超90%，无需肝脏转化，一粒更比十粒强，肝肾无负担。
6: 真超纯成分，配料仅有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纯度业内绝不仅有。
3: 黄金配比，420毫克磷脂精准导航，90毫克 EPA 专注抗炎，45毫克 DHA 兼顾大脑与视力，75微克虾青素提供比维 E 强500倍的抗氧化保护，更有45毫克胆碱辅助肝脏代谢，直击脂肪肝。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6: 最好的治疗源于日常点滴的积累，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就是为你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的坚实防线。日常解决动脉硬化、高血脂、脂肪肝、胆结石等8大血脂问题，
3: 全国抢购热线400-6949-789，
6: 400-6949-789，
3: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7: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老师，
8: 哎，
7: 今天是我们磷虾油活动的第一天啊。
8: 第一天。
7: 我好多朋友打了电话都来订。
8: 嗯。
7: 他们说有点不敢相信。
8: 不敢相信。嗯。静时，那你说说看，大家伙儿都不敢相信什么呀？
7: 就是大家觉得吧，这个品质、这个纯度，还是真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8: 对呀、
9: 那我再给大家伙强调一遍啊，这

0: 款专门给老年人定制的高品质的零下油，啊，确实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非常难得，并且是最新第三代工艺的美国原装的零下油，每一粒明明白白的都标注着含有420毫克的高纯度的卵磷脂。这是啥呀？这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量身定制的一个健康的配方的方案。就这个含量的标准呢，比这个药店里许多 OTC 级别的卵磷脂产品那都要高
1: 啊！
2: 关键这磷虾油品质这么高，
0: 这一批磷虾油的品质确实是近20年来这个纯度最高的，但是相对来说呢，品质高的东西那数量一定是少呗。那我也给大家伙交个底儿啊，这款磷虾油数量就这一批，多了没有了。而且为了这次活动呢，咱们把美国的那边的这个药厂的厂家，我说实话都给得罪了，就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价格和美国那边的价格这么一比，咱们这边太低了，太低了，那等于说是破坏了这个行规。
2: 对，就是你不挣钱，别人还想挣点儿呢。
1: 对呀，对呀。
2: 为了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好宝贝啊，所以说我们的平台就是把厂家也给得罪了哈，这挺拼的。
0: 其实之所以能比美国本土售卖的价格还低，
1: 首要的原因是什么？
2: 嗯，
1: 是厂家里有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组的专家的成员。
2: 嗯。
1: 这是我们的硬关系，
2: 对，硬关系
1: 啊。这款磷虾油呢，是用最新的第三代的提纯的这个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专门提供的第三代生物酶解提纯技术，
2: 嗯，
1: 是我们自己的专利，
2: 有科技。
1: 哎，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住磷虾油当中的活性成分。
2: 嗯，
1: 其中一部分非常关键的专利，我告诉你，就是由咱们这个平台的专家组团队其中的几位教授参与提供的。
2: 嗯，
1: 那你看看，就是有了这层关系，咱们专利授权费用这一块他就能够给他们这个制药企业把这价格给打下来。
2: 对，
1: 等于说是我们专家少收这个专利的费用，把这个利润让给咱们消费者了。
2: 哎，本来我们就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2: 再有专利费给补贴上了。
1: 对，
2: 那这么硬的技术关系它在背后支撑着，那厂家不得不给咱们最低最低最低的价格呀。
1: 是呢，
2: 要么怎么说，还得有关系才能办好事办大事儿呢。
1: 有人说说咱中国人靠关系是吧，
2: 都一样是不，
1: 国外全世界哪儿都一样是吧，没关系啊确实也挺费劲儿，是吧，
2: 江湖不就靠人情世故吗？
1: 对，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是吧。没错，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进口的环节，
2: 嗯
1: 啊，因为我们是依靠平台关系直接从厂家出厂的价格拿的这个货嘛，
2: 嗯，
1: 即便是加上关税和这个运费，总的成本也比其他那些经过层层的代理疯狂的加价那种进口的什么鱼油啊、磷虾油啊、海豹油啊要低得多得多。
2: 嗯，
1: 这两个环节一卡，成本它就控制下来了。
2: 对，
1: 所以说才能够做到品质比别人高得多，价格还比别人低一大截，
2: 品质更高，价格更低。
1: 对，
2: 就这种好事儿，也就只有我们有这个实力吧。
1: 对呀，所以说能够给大家伙带来这种高端的、前沿的、还实惠的健康产品，不是说随便哪个这个平台都能做得到。
2: 嗯，
1: 这全靠咱们健康全球购深耕多年积累的全球供应链的这个能力，
2: 嗯，
1: 直采的渠道啊，以及背后300多人的这个全球购顶级的专家组成员，那这些资源我告诉你，就能够实现咱们给大家伙的承诺：零距离、零差价，这是我们的底气。
2: 对，我们还真有这个实力。
1: 对，其实我觉得静时啊，就今天咱们聊到这儿啊，嗯，我觉得我有一些感悟
2: 哦，
1: 就总结出来一些道理。
2: 那来分享一下。
1: 嗯，实际上啊，一样的产品，它到底是便宜还是贵，从来都不是绝对的。
2: 嗯，
1: 有些东西对于内行人来说可以说是非常便宜，
2: 嗯，
1: 甚至可以说是这个便宜到一文不值。
2: 嚯
1: 啊，同样的东西呢，对普通人或者外行人来说，那就是难以企及的一个天价产品了。
2: 那这话怎么讲呢？你看贵它就是贵
1: 啊，
2: 便宜它就是便宜啊。
1: 你这个格局

0: 鱼就宰了。
1: 啊，思路打宽。
0: 哎，贵和便宜就像我们看山一样。
1: 嗯，
0: 我们有一句诗词叫什么？横看成岭，侧成峰，
1: 远近高低各不同，
0: 各不同，是吧？
1: 那具体的区别在哪？有什么不一样？
0: 区别就在于你站的这个角度和位置。
1: 嗯，
0: 对吧？你手里的资源，
1: 嗯，
0: 和你脚下的渠道。哎，你要是抛去这些不谈的话，那世界上就没什么所谓的昂贵可言了。
1: 还真是，
0: 对不对？
1: 就是便宜和贵不是说产品本身来界定的，
0: 对，
1: 而是看咱们有没有打破那些看不见的门槛儿。
0: 哎，
1: 在有钱人眼里那啥都是白菜价。
0: 那对呗，是吧？而且那些有钱的一些贵族富豪，你说动不动吃什么法国的鹅肝，什么法国的鱼子酱，澳大利亚的这个大龙虾，
1: 嗯，
0: 是吧？一顿饭好几万，
1: 嗯，
0: 是吧？那你说咱普通人觉得贵不贵？
1: 那太贵了吧，
0: 对不对？
1: 一顿饭赶上我几个月的工资，
0: 对吧？但对于人家来讲，那根本不算个钱，
1: 眼皮都不抬一下，
0: 是吧？人家那个钱多到那种地步，
1: 洒洒水了，
0: 是吧？就吃这个，就跟咱们下班这个路边摊买根黄瓜一样，是不是？嗯、咱普通人你觉得是天价，但在人家那儿那就是一种感受，
1: 嗯。
0: 就是一种零花钱儿，所以我说啊，这个贵和便宜它是相对来说的，
1: 嗯，
0: 对不对？
1: 还真是哈，就是我们觉得肉疼的价格在人家那儿呢可能不在乎，就人和人的差距比我们想象其实要大很多的，
0: 大太多了，
1: 嗯，
0: 是吧？就是这是一个扎心的事实，
1: 对，
0: 咱得承认，
1: 对，
0: 是吧？咱就说教育资源，是吧？咱普通家人的孩子你想进个重点学校，
1: 嗯，
0: 你说难不难？
1: 那真不容易，
0: 是吧？太难了吧，
1: 嗯，
0: 是吧？
1: 就普通人家想进重点学校，可能你得去花两代三代人的这个积蓄，你去买一个老小区的学区房，
0: 挤破脑袋一样，是吧？
1: 是呢，就是为了一个学区的名额而已。
0: 对呀、啊、
1: 但是你消费很高。
0: 那普通人家可不这样怎么的，是不是、
1: 嗯、
0: 进入重点中学，是吧？可能真花了一辈子或者几辈子的积蓄买个老破小，
1: 对呀、
0: 啊、然后屋子里转个身都费劲，
1: 对，
0: 那不就为了一个学区这个名额吗？
1: 是哈，或者找关系还得送礼，
0: 对，是吧？还得排号，对吧？那你托关系找门路请客送礼，我告诉你甚至都不一定能成，
1: 嗯，
0: 那最后你只能认命，是吧、
1: 嗯、
0: 但你再看看人家那些有资源的有渠道的人家，比如说是特殊人群的，
1: 嗯，
0: 是吧？人家的子女有关系的那些家庭
1: 打个招呼可能就进去了，
0: 对吧？想进重点中学你就打个招呼就行呗，
1: 嗯，
0: 走个流程就进去了，
1: 嗯，
0: 是吧？啥学区房什么请客送礼，是吧？人家根本不需要。
1: 是，
0: 这是不是现实？
1: 是，
0: 对吧？很多人说，哎呀，梁老师你太敢说了，没办法，这就是事实。那你说重点学校的教育资源本身贵吗？
1: 嗯，
0: 那对普通人来说贵得离谱，
1: 嗯，
0: 对有资源的人来说
1: 一分不花，
0: 一分额外的钱都不用花，对吧？就是这个资源和渠道，说白了它贵，它这个差距在这儿。
1: 您是真敢说呀。真的，我邻居大哥为了给孩子买学区房，
0: 嗯，
1: 老家的房子给卖了，
0: 呵，
1: 凑个首付买了个40多平的老房子，
0: 嗯，
1: 然后一家三代啊挤在一起，
0: 哎呦，
1: 其实那日子过得是不是挺紧巴的？
0: 对呀、啊、
1: 那不就是咱普通人家没有这个渠道和资源，只能说花大价钱，然后倾尽所有买一个机会。
0: 对啊，这就是我们普通人所要支付的一切，
1: 嗯
0: 啊，把这个难以想象的渠道的成本都加在里头了，
1: 嗯，
0: 但是对于那些有特殊渠道的资源的人来说，他就是垂手可得的事儿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普通人拼尽全力的终点，可能就是人家看不上的一个起点，
0: 可不吗？
1: 这个渠道的价值它非常的可贵，
0: 对，所以说很多所谓一些产品的东西，它之所以昂贵，昂贵就昂贵在获取它的途径被设置了高墙和关卡，
1: 嗯，
0: 对吧？普通老百姓你没有这个资源，那你就死贵死贵的，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咱们去水果店买点这个水果，就是我问你，你觉得什么水果最贵？
1: 我呀，
0: 啊，
1: 我爱吃芒果。
0: 哎呦，
1: 哎，芒果最便宜的20多块钱一斤，我感觉比排骨都贵，真的，我也不敢天天吃
0: 啊，是吧？
1: 嗯，
0: 你看看咱们家庭条件呢，天天吃芒果，啥家庭啊？是不是？你看静之，你的家庭要比我们一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家庭还要好一些吧，
1: 嗯，
0: 对不对？但是你看你天天吃芒果可能都受不了，但是我告诉你，假如说你住在海南的海南本地的人家呢，
1: 嗯，
0: 大马路边上种的都是芒果树
1: 啊，
0: 到了季节我跟你说那个芒果满树都是，

0: 滴啦啦的往下掉，啊，掉在地上都没人捡。
1: 嗯，吃够了呗，
0: 当地人都吃够了，是吧？就跟咱们说这个吃这个大白菜似的，你根本就不稀罕了呗。
1: 这个对比太鲜明了。
0: 对，
1: 咱们高价买的东西，人家呢唾手可得，
0: 烂大街了都。
1: 哦，就像大榴莲不也是吗？嗯、
0: 对，这就叫啥呢？物离相贵。
1: 嗯，
0: 一个东西的价值，跟它在哪儿、面对谁而言，这个关系太大了。
1: 嗯，
0: 咱们都说白菜价，白菜价。大白菜那是最便宜的了吧？
1: 嗯。
0: 但你知道在韩国吗？
1: 嗯。
0: 韩国的白菜那个价格高的时候，那一颗白菜差不多卖将近10000韩元，合人民币50-60块钱。
1: 50-60块钱买颗大白菜？
0: 你看看，
1: 在我们这50-60都买一麻袋了。
0: 对呀、
1: 啊。哦。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所以说你看韩国为啥都爱吃一些泡菜，
1: 嗯，
0: 因为这个菜啊成本就非常高，
1: 是
0: 啊白菜太贵了，
1: 在韩国西瓜那也是天价，他们都舍不得吃，
0: 对，他一点都不敢浪费，是吧？每一片叶子、
1: 嗯、
0: 哪怕是外面那种老帮子啊，都得物尽其用，精心的做成泡菜。所以说在韩国白菜要是涨1毛钱的价格，它这个波动都能够上新闻头条。
1: 哟，
0: 你看看，
1: 哎，你这一说，我想起来啊，前几年不有个新闻吗？
0: 嗯，
1: 说韩国白菜价格暴涨
0: 啊，
1: 老百姓腌不起泡菜了。
0: 哎呦，
1: 说是泡菜危机。
0: 呵，
1: 当时还当笑话呢。
0: 嗯，
1: 现在一想，那对人家来说，那不就是民生的大事儿吗？
0: 可不嘛。
1: 然后之前去韩国旅游，还在超市里看到说他们把苞米瓤子
0: 啊，
1: 他都给摆的特别整齐
0: 啊，
1: 然后装在小盒里卖。
0: 哎呦。
1: 当时我就在想，这玩意儿它也没法吃，买回去干嘛呀？
0: 嗯，
1: 你说在东北，那苞米瓤子那不都是扔进灶炕里当柴火吗？
0: 对，
1: 或直接扔在地里，它沤肥呀。
0: 对呀、
1: 啊，它怎么还能在超市卖呢？
0: 其实不止玉米芯儿，还有西瓜皮。
1: 嗯，
0: 咱们吃完那西瓜，红瓤一下肚皮就扔垃圾桶了吧？
1: 嗯，
0: 但是在韩国那西瓜它贵呀、啊，
1: 它贵，
0: 人家把西瓜皮都留着。还能腌制成泡菜、咸菜送人。
1: 对对对，
0: 你看看，
1: 还真是，这个我也听过。
0: 嗯，
1: 您说这要是在我们这儿吃完西瓜，把皮你送给别人，别人都说你逗我玩呢。
0: 是啊，
1: 他都在打你。
0: 是啊，是吧？我跟你说，那还真没
1: 准，真没
0: 准
1: 啊，
0: 是不是？
1: 但你仔细想想，我们觉得天经地义的事儿，换个地方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了。
1: 贵和贱还真是哈，百里不同俗吧，
0: 嗯、
1: 千里不同价儿啊。
0: 对。所以说任何一款好的产品，好的东西，
1: 嗯，
0: 之所以让人觉得贵，感到有距离，往往我告诉你，就是它不是东西本身的问题，
1: 嗯，
0: 而是中间隔着一些资源的问题，
1: 对，
0: 渠道的问题，
1: 对，
0: 地域的问题。你看这资源、渠道、地域这三座大山，
1: 嗯，
0: 你普通人根本就翻不过去，
1: 嗯，
0: 只能在山脚下仰望那个被层层加价之后的天价的天花板。
1: 还真是，其实就因为这些好东西它不都层层加价吗？
0: 对呀、啊、
1: 然后最后全加在老百姓的账单上了。
0: 对，所以说一点都没错。
4: 那说回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专门为老年人定制的高品质的磷虾油，它在美国卖多少钱呢？420美金呢、啊、
1: 嗯，
0: 那你说贵吗？
1: 嗯，
0: 按照当地的游戏规则它也不贵。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因为它有这个汇率的呀，而且这中间还隔着太平洋的这个运输呢，跨国品牌的溢价呢，层层代理商的这个利润呢，
1: 嗯，
0: 你要按常规的价格途径咱们购买的话，到咱们手里，我告诉你，没个大几千它都下不来。
1: 不说别的，就市面上卖的那些进口鱼油
0: 啊，
1: 上网上一查不都知道吗？
0: 对，
1: 稍微好一点的一瓶都得上1000块钱，
0: 对吧？
1: 对，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哇，怎么那么贵，都不合理，
0: 不合理。但是没办法，就这个价位。
4: 所以我们给大家伙的这个磷虾油，它是在剔除了所有不合理的资源壁垒啊、渠道加价和这个地域溢价之后，最接近本源价值的底价了。
1: 嗯，我们一直都说零距离零差价嘛，
0: 对，
1: 背后的深意就是这个，就零距离我们铲平了信息资源渠道的阻隔，
0: 对，
1: 让大家呢和全球购前沿成果之间没有距离，
0: 对，
1: 零差价直接砍掉非必要的商业环节，
0: 没错，
1: 让价格和价值之间没有一个虚高的差价，
0: 没错，
1: 嗯，
0: 是吧？

0: 高端实际上不代表着贵，
1: 哎，
0: 产品质量的高也不等于说价格一定要高。
1: 嗯，看你有没有渠道，
0: 对，
1: 资源，
0: 它贵就贵在渠道和资源上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的，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那一定是高端的一些体验，
1: 嗯，
0: 往往还用百姓的价格，
1: 嗯，
0: 啊，一定是货真价实的，分毫不欺。一定要让健康回归它最纯粹也是最可及的一种价值的本身。
1: 对，
2: 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高品质专门为老年人定制的零下油，在咱们全球购的这个购买啊，那比美国本土的购买还便宜很多。但是我们得强调一句啊，美国厂方给咱们的这个配额是非常有限的啊，这个价格就这一批，我说直白点，这个价格就是靠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面子和里子换来的，这可不是常态。厂方不可能一直用这个价格给我们供货，如果那样的话就会扰乱他们全球的市场体系了。
1: 嗯，还真是哈，老师发话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嗯，
1: 能不能抢到就看大家的手速了。
0: 对，
1: 就我们不想制造焦虑，但是必须告诉大家的是实情。
0: 哎，
1: 好东西，尤其是打破常规价格的好东西，永远它都是稀缺的。
0: 对，
1: 像这种品质顶尖，配方又是专属于老年人，价格低品质高的磷虾油，今天犹豫一下明天就没了。
0: 对，
1: 你再定可能这个价格这个批次的它就没有了。
0: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健康不等人，
1: 嗯，
0: 机会
1: 不等人呐，
0: 也不会等人的。
1: 嗯，
0: 对。
1: 那老师您看市面上的磷虾油鱼油很多，
0: 对，
1: 都说自己好，那我们这款说除了价格渠道，在产品本身上绝活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0: 那太多了。
1: 嗯，
0: 首先我就说啊，它体现在什么呢？它的工艺和纯度上。
1: 嗯，
0: 咱们采用的是最新的第三代的提纯技术。
1: 嗯，
0: 那第一代和第二代就普通的那种提纯啊，就像大网里捞鱼一样。
1: 嗯，
0: 好的坏的可能想要的不想要的一股脑的都给你留下了。
1: 是，
0: 所以说它杂质特别多。
1: 嗯，
0: 而第三代的提纯技术是精密的分子筛，它把那些无效的不想要的都给你筛掉了。
1: 嗯，
0: 只是精准的留下提取磷虾当中磷脂肽的欧米伽三类似的活性成分。
1: 嗯，
0: 把其他的杂质啊重金属啊都是最大程度的给它分离出去。
1: 明白。
0: 所以说大家伙拿到手之后你看那个产品它这个纯度哈，说明书里头，哎呦，极高，
1: 纯度极高，直接标明。
0: 对，
1: 那配料呢？
0: 配料表，
1: 哎，我看好多保健品的配料表一大串
0: 啊，
1: 我看的我都迷糊。
0: 对，竟是你这个问到点上了啊。
1: 嗯，
0: 记住了，好的功能性产品一定是越单一越好。
1: 嗯，
0: 啊，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这个配料表啊，极致的这种纯净。
1: 嗯，
0: 我们配料表非常简单，就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嗯，
0: 是吧？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再加上胶囊壳，没了，
1: 哇，
0: 没了，这就是所有的里面的成分了。
1: 嗯，
0: 没有任何一款就是比如说不必要的什么防腐剂的添加、人工色素的添加、香精的添加等等，没有一丁点这样的物质。
1: 嗯，
0: 这才是真正的零添加，它不是玩的概念。
1: 嗯，
0: 实打实的这个纯净，
1: 就它是实打实的干净。
0: 对，
1: 不玩概念。
0: 对，
1: 就市场上零添加这概念真的是被玩坏了。
0: 对，
1: 不敢信了。前阵子不还曝光了吗？说是什么零添加酱油
0: 啊？
1: 后来大家才知道，零添加是它注册的商标，跟产品是否真的零添加它没有关系。
0: 哎呦，这擦边球打的，哎，你说
1: 文字游戏呀，
0: 啊？哎，就忽悠呗。
1: 对，
0: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放心吧。啊，咱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跟大家伙玩任何的文字游戏。
1: 嗯，
0: 啊，我们这款磷虾油它就是零添加。
1: 嗯，
0: 啊，零添加指的是什么？就是生产过程当中不添加那些不必要的化学成分。
1: 嗯，
0: 这个配料表上会明确的标注的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如果得到了的话，好了，可以去看一看尝一尝。
1: 嗯，
0: 啊，咱们这款磷虾油它没有令人反感的那种腥味儿。
1: 哎，
0: 很多磷虾油鱼油一打开，哎呦，那瓶子里头说腥味儿特别重啊。
1: 嗯，
0: 但没有这个腥味儿，反而是一种什么呢？淡淡的炒熟之后的那种小河虾的那种鲜香的味道，
1: 还能尝出来鲜香味儿。
0: 当然了，
1: 哎，那可真是非常的新鲜了。
0: 是，而且第三点是什么呢？咱们不同于市面上的磷虾油，就是原料和它这个新鲜度有不同的地方。

0: 啊，很多产品的原料啊，捕捞之后要经过漫长的运输库存，
1: 嗯，
0: 才开始加工嘛，
1: 嗯，
0: 那新鲜度和这个活性早就大打折扣了吧，
1: 嗯，
0: 而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是从捕捞上岸到完成。

0: 代谢慢异常，血管养护需要迫切需求的，啊，吸收能力越来越弱的这些特点的人群，
1: 嗯，
0: 量身定制的精准的配方，
1: 嗯，
0: 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帮助咱们中老年朋友稳定血脂，改善血压，预防心脑血管突发的一些健康问题。
1: 真是啊，就是工艺顶尖，配料纯净，所以说它纯度高，吸收好。
0: 对，
1: 原料新鲜，所以说它品质活性它就有保障。
0: 对，
1: 含量明确，配方精准，所以说它的效果它就有指望。
0: 是，
1: 这个才是真正适合咱们老年人的好东西啊！
0: 可不，
1: 就是它很靠谱，
0: 靠谱，
1: 靠谱很重要。
0: 对，产品靠谱，疗效我们能够信得过吗？
1: 对，它才能靠得住。
0: 对。比任何广告都实在。
1: 嗯，
0: 那说到这儿，我待会儿说个真实的案例啊。
1: 嗯，
0: 大家伙就通过这个案例就明白什么好产品，咱为什么这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咱不说别的啊，咱们都知道美国那边的这个老百姓的饮食文化跟咱们中国人是不一样的吧？
1: 嗯，
0: 它是快餐文化，
1: 对，
0: 特别流行。
1: 嗯，
0: 什么可乐、薯条啊、汉堡啊，这些高糖高油的这些垃圾食品，在美国遍地都是。
1: 嗯。
0: 那不少美国人啊，可能年轻的时候看着挺精神，一到中年，
1: 马上变样，
0: 肥胖啊，血脂高啊，这问题都找上门来了。
1: 对，
0: 对吧？
1: 就我最近频繁能刷到说上新闻的一个美国的高官，
0: 嗯，
1: 哇，年轻的时候也是标志的帅小伙啊，
0: 是吧？
1: 现在真是挺油腻的，
0: 油腻大叔，
1: 他块头很大
0: 啊，
1: 那不就成天可乐、汉堡这么吃吗？
0: 对，那你看看。这么大的官员都这样，
1: 嗯，
0: 可见美国的普通的老百姓。
1: 对，
0: 所以说在美国呀，磷虾油几乎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必备品。
1: 嗯，
0: 啊，随餐吃。这不是因为他们有钱多烧钱呢，而是在这种高热量的饮食习惯下，我们的身体确实需要一些辅助的产品来帮助我们代谢掉多余的油脂，
1: 嗯，
0: 维护我们的心脑血管他的健康。
1: 是啊，他们是用磷虾油来对冲不健康的饮食带来的风险。
0: 没错，
1: 嗯，
0: 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可能就像可乐这类的碳酸饮料哈，
1: 嗯，
0: 它含糖量是不是非常高的？
1: 那肯定啊，
0: 长期喝不仅容易让我们的血脂飙升，还会给我们的肾脏带来巨大的负担。
1: 嗯，
0: 但你看美国人，不少人一天三罐五罐的可乐他不离手，但你却很少像咱们中国人这边身体这个糟透了啊，这种情况，
1: 嗯，
0: 啊，或者是早早的出现高血脂、高血压、肾结石的问题了，人家很少。
1: 是。
0: 那核心原因在哪儿？核心原因就是他们平时常年的都要吃这款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作为保养，
1: 嗯，还真是。之前我还在纳闷啊，
0: 嗯，
1: 高糖高油加上碳酸饮料，按理说身体早该出现问题了。
0: 对呀，啊。
1: 就是其实是因为他们常年吃磷虾油，它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对冲了，把这种风险就给对冲掉了，
1: 嗯，对。
0: 所以说这款磷虾油是经过我们国际市场多年的验证，科学健康的管理方式最后应运而生的，
1: 嗯，
0: 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个经验之谈和科技结晶啊两方面同时具备的这样的产品。
1: 还真是哈，啊，就是总结一下啊，就三点。第一呢，品质顶尖，
0: 哎，
1: 配方精准，
0: 对，
1: 效果有保障。
0: 嗯，
1: 第二就是价格实在，性价比它无敌。
0: 对，
1: 第三点可太重要了啊！
0: 第三点哈，
1: 对，
0: 第三点就是好机会
1: 不常有，
0: 不是常有的。
1: 嗯
0: 啊，因为咱们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关系和渠道，
1: 嗯，
0: 把这价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实惠的程度。
1: 嗯，
0: 所以说美国的人家这个生产企业给咱们健康全球购配额啊，也是有限的，
1: 嗯，
0: 就这一批，
1: 就这一批，
0: 啊，是真正的一种限量的供应，
1: 嗯，
0: 是吧？卖完了，没有了，你下一批再想用这种价格拿到这种高品质的磷虾油的话，那就真的是不知道啥时候了。
1: 对呀，关键是健康不等人，机会也不等人呢。
0: 对呀，
1: 这是咱们平台用尽资源为大家争取到的一个福利品，品质高，价格低，数量就少。这三样可都凑齐了，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

0: 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不用吃药。
1: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斑块形成更让血管沦为一颗定时炸弹，心梗、脑梗的悲剧往往由此开始。血脂异常是潜伏在每个人身边的无声杀手。
2: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1: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带你打响血脂保卫战。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更是一支成分科学、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
2: 真超高含量，美丽磷脂含量高达420毫克，占磷虾油的56%，远超美国顶尖产品的50%和国内35%的标准，是行业顶尖的血管清道夫，能像洗洁精一样乳化血管垃圾，从源头软化血管。
1: 真超高吸收，采用第三代尖端工艺，其磷脂形态的 Omega 3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被吸收，吸收率超90%，无需肝脏转化，一粒更比十粒强，肝肾无负担。
2: 真超纯成分，配料仅有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纯度业内绝不仅有。
1: 黄金配比，420毫克磷脂精准导航，90毫克 EPA 专注抗炎，45毫克 DHA 兼顾大脑与视力，75微克虾青素提供比维 E 强500倍的抗氧化保护，更有45毫克胆碱辅助肝脏代谢，直击脂肪肝。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2: 最好的治疗源于日常点滴的积累，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就是为你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的坚实防线。日常解决动脉硬化、高血脂、脂肪肝、胆结石等8大血脂问题，
1: 全国抢购热线400-6949-789，
2: 400-6949-789，
1: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3: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权威数据显示。血管健康是决定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命脉，血脂异常、血管硬化、斑块沉积，这些无形的杀手正悄然侵袭着无数人的心脑健康。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独家引进的美国原装进口第三代南极磷虾油，这不是市面上常见的陈旧配方，而是采用最新尖端工艺的划时代产品，吸收率是传统鱼油的3到5倍，能突破90%以上，可直接穿透细胞膜，无需肝脏转化。这意味着营养能够高效利用，它为您的血管健康带来全新升级的守护。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石亮老师吗？
4: 哎，对，是我，你好。
5: 哎，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
4: 啊啊。
5: 我这声音呢都有点激动。
4: 哎呦，不用激动啊。咱俩通上电话了，看看有啥需求没有，直接跟我说就行啊。
5: 亮老师。
4: 哎。
5: 我呀查出来有动脉硬化都快2年了。
4: 哦。
5: 天天遭罪。
4: 哎呀。
5: 我订一年量的磷虾油给。
4: 哦，想订一年的磷虾油是吧？
5: 嗯。
4: 你想用磷虾油来改善你的动脉硬化的问题，首先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方向是对的，啊，确实它有这个效果 啊。但是你呢也得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啊，平时都有哪些地方不舒服啊，有什么感觉跟我说说啊。
5: 那可多了呀。
4: 啊，
5: 最难受的就是这个脑袋发沉，
4: 嗯，
5: 发晕，
4: 嗯，
5: 嗯，早上起来呀、啊，得坐床边啊，得迷糊好一阵儿，缓过来，
4: 嗯，
5: 这有的时候啊，都蹲下去捡个东西，你要是如果再站起来，这眼前老是一黑，
4: 哦，
5: 都得扶着墙站半天，
4: 哎呦，
5: 记性你更别提了，
4: 嗯，
5: 哎、就是妄想打，转头就忘，
4: 嗯。
5: 菜市场买个菜呀、啊，啥呀、啊，都老是，找到零钱忘在摊位上
4: 啊，就忘了，嗯，
5: 对对对，嗯，还有这个手脚啊，总是有点发麻，
4: 哎呀，嗯，
5: 发麻还发凉，
4: 还发凉，嗯，
5: 都像有几只小蚂蚁在爬一样，
4: 嗯，
5: 冬天呢都盖两床被子都捂不着
4: 啊，
5: 走路我都觉得脚底下发飘，踩不实
4: 哦。我告诉你啊，就是你描述的这些情况啊，什么头晕呢、啊？嗯，健忘啊，手脚发麻发凉啊，我告诉你，确实啊，确实是我们动脉硬化影响到我们脑部和末梢血液循环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啊，确实是这样。当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变差了，它的通道就会变窄，血流自然而然它就不畅通了，所以说你的大脑呢和手脚啊这些远端的部位供血供氧它就会不足，所以说这些症状都会慢慢的出来啊。
5: 哦，就是因为这点事，
4: 嗯，
5: 心里啊天天都紧张，
4: 嗯，
5: 就怕血管哪天全堵了，
4: 嗯，
5: 再得个心梗脑梗，那不就完了吗？
4: 那可不，嗯。
5: 你说这两年也没少折腾，也吃了阿司匹林，
4: 嗯，
5: 也吃了他汀，
4: 嗯，
5: 可是这个感觉控制着也不更严重，
4: 嗯。
5: 都是这难受的感觉一点都没有见好
4: 啊，没加重但是也没见好，是吧？嗯，
5: 对，就是这个样子，该迷糊的时候还是有点迷糊，
4: 嗯，
5: 该忘的是还是老忘事，
4: 嗯嗯
5: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里说的林霞又对这个血管好，
4: 嗯，
5: 我都特别想试试
4: 啊，想试试是吧？嗯，这个完全可以啊，就你目前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不算很严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你这个情况，所以说也是最好的一个调理的时期啊，用上咱们这款林霞油啊，我告诉你是非常对症的。就是你现在不是吃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的吗？是不是？
5: 对对。
4: 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呢，可以吃，它主要是稳定我们血管里一些斑块，不让它这个长大破裂的啊，防止这个血小板聚集形成这个血栓的。但是呢，这俩药吧，它确实有一个局限性。就是它对于我们血管壁上已经沉积多年的这些油脂，也就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里的脂质体，那你这些药物实际上是没有清理的作用的，它只能是防止再这个生成新的这个脂质斑块，而已经形成的脂质斑块它没有清理运走的能力，明白吧？啊，
5: 哦，就是说药是放着不多，
4: 哎，
5: 对吧？
4: 对，
5: 但是血管里原有的斑块是清不掉的，
4: 对对对，嗯，
5: 哎呦，所以啊我该晕哪也是晕，
4: 哎，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啊。
5: 嗯嗯，
4: 那咱们这款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林霞油啊，它的作用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这个林霞油呢，它是以脂溶油啊，清除我们血管当中以前那种陈旧的脂质斑块和杂质啊，所以说这款呢这个林霞油它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使用，而且它每一粒里头啊，就是含有足足的420毫克高纯度的卵磷脂，啊，这个卵磷脂吧，我告诉你是啥啊？它本身就是一种脂类物质，这个脂类物质呢，它就能够把这油给溶了，就像咱们以前用那个肥皂一样，肥皂是不是能溶解那个油污啊？哎，一个道理。哎，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把我们血管壁上的那些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啊，给你乳化了。然后包裹成一些微小的小颗粒，让它变得能够被我们血液直接带走喽，啊，然后通过我们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外。你看这样一来，是不是从根源上把我们以前的那些陈旧的斑块就清理掉了？这不就改善了我们动脉硬化的问题吗？是不是？
5: 嗯嗯
4: 嗯。
5: 哎呀，其实我之前也吃过黑宝油
4: 啊，
5: 还是挺贵的，
4: 还挺贵
5: 的，也没有什么效果。
4: 市面上那些这个鱼油也好，海豹油也好吧，它里面的成分吧，它有些都不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使用的， 因为市面上一些鱼油和海豹油吧，主要补的是欧米伽三，啊，这个欧米伽三吧，它对于我们血管的养护针对性是不强的。其实我们老年人最主要的是养护我们的血管，调节我们的血脂，所以说一定要看那种什么呢，里面这个卵磷脂含量是不是够足啊，而且这个卵磷脂的含量要高于300毫克每粒，这样的效果才好啊，这才是真正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用的这个这样的产品。要是这个卵磷脂含量不够的话，那是根本达不到改善我们动脉硬化的这个效果的啊。
5: 哦，原来这么个事啊。
4: 对呀、
5: 啊。哦，那我知道了，那我还得问一问。
4: 嗯
5: 嗯，梁老师，这个磷虾油，和我现在吃的羊油冲突吗？
4: 不冲突啊，不但不冲突，还能够协同增效，打好配合。磷虾油呢，它就负责清理，然后这个我们以前啊就有的那些脂质斑块和垃圾。那他汀类的药物呢，和阿司匹林呢，它是负责抑制新生成的那些垃圾和脂质斑块，是吧？还有稳定斑块的作用。对不对？你看两者正好是配合好了，是吧？你呢，我建议你啊，你坚持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吧，你就可以复查一下你这个血脂和血流这些指标啊，看这个指标吧，用上一段时间效果好的话，应该有个明显的改善了啊，应该稳定在理想的范围内了啊，然后在医生的指导下呢，你就能够逐渐的减少啊我们以前的什么他汀类的药物和阿司匹林的用量了，是吧？我告诉你，就是这种情况，就在美国啊，很多人都开始在日常生活当中用这个磷虾油，用好了之后，最后都减药了，是吧？甚至很多人把那药都给停了，恢复健康了。咱们也可以这个尝试尝试，是不是啊？
5: 嗯嗯，那太好了，梁老师。
4: 嗯。
5: 哎呀，你这么一讲，我的心里这块大石头啊，总算是落了一半。
4: 是。
5: 那我就按你说的，
4: 嗯，
5: 这磷虾油配合着吃。
4: 对。
5: 等好点了再去复查。
4: 嗯。
5: 这磷虾油我得赶紧订一年。
4: 好啊啊，你这样稍后呢，这个会有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和您联系的，好不好啊？
5: 好，
4: 好了，咱们就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5: 好，
4: 好，嗯，
5: 哎，那谢谢你了，再见。
3: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之所以效果卓越，关键在于它的科学配比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普通磷虾油呢，成分单一，而我们的配方是一支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它不仅富含能乳化血管垃圾的磷脂，更精准搭配了抗炎的 EPA、守护大脑的 DHA、强力抗氧化的虾青素以及辅助代谢的胆碱，一套组合拳直击高血脂、动脉硬化、脂肪肝等核心问题，实现心、脑、眼、肝的全面防护。这才是真正为您的需求所设计的专业解决方案。全国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喂，是刘老师吗？
4: 哎，对，是我。你好啊。
6: 哎呀，我给他打进来了啊。
4: 嗯，
6: 我给我和我老伴订上一年的磷虾油嘛。
4: 啊，就是和老伴儿一起订啊，是吧？
6: 哎、对对对、
4: 嗯，
6: 我们来一起保养，说身体嘛。
4: 就上来就订，先不着急啊，我得先了解一下您和你老伴儿身体的情况啊，因为什么需要这个磷虾油的、哦，跟我说说啊。
6: 你看，梁老师，
4: 嗯，
6: 瞧你说这个你看，
4: 嗯，
6: 没有啥大情况就不能先保养了吗？
4: 哎，可以啊，这个意思是对的啊，嗯。
6: 我儿子之前从国外给我们买的进口鱼油，你看，
4: 嗯。
6: 一小瓶都是要小1000块钱，告诉你。
4: 哎呦，你看看，
6: 效果告诉你，但是我是一个没感觉出来，告诉你。
4: 嗯，
6: 你这是带来这个好东西，这么实惠，我试试，你的和老伴都用上啊，
4: 都用上是吧？其实你这个提前预防的这个意识是非常正确的啊，值得大家伙学习啊、
6: 嗯。
4: 而且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鱼油啊，我得说句公道话啊，鱼油本身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因为里面富含有这个一些维生素啊，包括欧米伽三呢，这些对我们的心和脑都是有益的啊。
7: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8: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但是呢啊，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鱼油啊，它用的都是一个通用的配方。 这种通用的配方呢，我告诉你不一定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特定的身体需求。
9: 嗯，

0: 啊，这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穿衣服一样，是吧？你看这个西装再好，咱们干活的时候你穿它也不舒服，是不是？
1: 是。那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的体检呀是有点这个问题，我跟你说。
0: 啊、哦，有问题了，
1: 它是有脂肪肝了嘛？
0: 哦，
1: 还有这个甘油脂高嘛？
0: 甘油三酯也高是吧？
1: 是啊，对对对，
0: 嗯，
1: 我都捂了，我跟你说。被抽血的时候啊，哎呀，那这个血你看看就是特别和这个病人都不一样，我跟你说。
0: 啊，不一样啊，
1: 他是黑红色的嘛，我跟你说。哎呀，护士抽的时候啊。都费劲，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是血啊，比别人的粘稠多了，尿液也怪，看看这个发粘的，我跟你说，
0: 发粘啊，
1: 冲厕所了，都是冲两下，我跟你说，看照有这个下面的这个泡沫，半天也塞不下去啊。
0: 哦，这种情况是吧？
1: 嗯，
0: 你这种表现呢，我告诉你是典型的我们血液当中油脂太多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你会觉得粘稠，而且那个血的颜色呀是黑红色。
1: 对对，
0: 对，血液当中那个甘油三酯高的话吧，我们肾脏的代谢负担就会加重，啊，尿液呢就会发粘，也会有泡沫。
1: 对，
0: 啊，那你除了这些表现，你现在这个身体上感受上有什么这个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1: 哎，有啊。
0: 啊，
1: 我总觉得也是身上沉甸甸的，你看。
0: 哦，发沉哦。
1: 哎，容易累嘛。
0: 啊。
1: 所以我就怕哪天啊，肝硬化了，肾又衰竭了
0: 啊、
1: 哦，那个不要血栓了嘛，是吧？
0: 是是是，嗯。
1: 所以我一直吃这个加脂药，还有这个调理身体的鱼油，
0: 嗯。
1: 可总觉得呀，这指标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了，
0: 嗯。
1: 感觉在身体里面就是一股轴，
0: 嗯，
1: 又黏又粗，
0: 嗯。
1: 听你讲这个影响优势啊，
0: 嗯，对，
1: 那就是对症过你啊，
0: 嗯。
1: 所以呢，我想赶紧。定一点改善改善嘛。
0: 哦，就你这种情况啊，用上咱们这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磷虾油是非常对症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之所以啊，我们感觉身体像一锅粥一样，这个根本原因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血液当中这个油太多了。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用的就是以脂溶油的方式，它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调理方式，而且它里面啊每一粒儿啊。含量都足足达到420毫克，高纯度的卵磷脂。
1: 嗯，
0: 这个卵磷脂啊，它就能够分解掉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甘油三酯，把它从大颗粒变成能够溶于水的小颗粒，然后被我们身体顺利的代谢出体外。那你血液当中的油垢啊被清理走了，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了啊。你说那种粘稠啊，颜色发暗呐、啊，发黑红啊，就这种颜色啊，就这种情况。啊，以及我们肾脏代谢的负担才能够从根源上得到一个明确的改善，知道吗？啊，
1: 梁老师，
0: 嗯，
1: 我就信你信得过你推荐这个东西吗？你
0: 啊，
1: 之前呢，听你这个说含量，
0: 嗯，
1: 说这个配方，
0: 啊，
1: 就知道这个产品品质是错不了，
0: 是吧？嗯，
1: 不像那些没标含量的这个保健品啊，
0: 嗯，
1: 满天要价，
0: 嗯，
1: 花了钱。他心里边没底呀、
0: 啊，是吧？嗯，没错，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是必须的。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这款磷虾油，每粒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它这个含量、
1: 嗯、
0: 啊，比市面上很多国字号的那个 OTC 的卵磷脂胶囊含量还要高。咱们这款磷虾油啊，不仅有高含量的卵磷脂，还是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的一个复合配方。啊，有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欧米伽三，有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协同起效，对咱们调节血脂啊，养护这个心脑血管啊，综合改善是非常好的，也是更全面的啊。
1: 哎呀，是啊，这个卵磷脂胶囊还真吃过，你啊？
0: 吃过呀，哦。
1: 哎呀，医院开的嘛，也不便宜，你啊，但含量了，确实没你推荐这个最高。
0: 对，
1: 而且呢，就是一个单一成分。
0: 嗯，
1: 你这个配方更全。改善肯定更好。
0: 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口号就是零距离零差价嘛，是不是？让真正有效的这个功能性健康产品不再因为它的价格门槛让大家伙望而却步，是吧？咱们中老年人养护身体啊，既要有对症的方法，也得能够长期坚持的一个实惠的价格，对吧？这样的话才能够细水长流，真正的收获我们的健康，是不是啊？
1: 哎呀，是啊，廖老师。
0: 嗯，
1: 看看这个你为什么这个大伙着想，太谢谢你了。
0: 好。
1: 我和老大

0: 啥样东西啊？就两年的。
1: 两年的。
0: 他的薪资也有点高。
1: 啊、
0: 嗯。不然一起吃嘛。
1: 啊，一人一年的是吧？嗯。
0: 嗯。
1: 行，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呢会帮你登记好的。稍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你联系的，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
1: 好
0: 再见了，
1: 啊、
0: 老师。
1: 好嘞，再见啊。嗯。
0: 再见。
2: 祝贺这位朋友成功锁定名额，您是太有眼光了。选择宁夏油呢，核心要看磷脂占比，它决定了清洁血管的效果。市面上的很多产品在这方面内卷得很严重，超高含量的磷脂，它就像强效的血管清道夫，能够更彻底的乳化清除血管壁上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从源头软化血管，预防斑块，这才是硬核实力。全国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带你打响血脂保卫战。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更是一支成分科学、协同作战的黄金战队。
3: 兼超高含量。美丽磷脂含量高达420毫克，占磷虾油的56%，远超美国顶尖产品的50%和国内35%的标准，是行业顶尖的血管清道夫，能像洗洁精一样乳化血管垃圾，从源头软化血管。
2: 真超高吸收，采用第三代尖端工艺，其磷脂形态的 Omega 3能直接穿透细胞膜被吸收。吸收率超90%，无需肝脏转化，胰力更比实力强，肝肾无负担。
3: 真超纯成分，配料仅有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纯度业内绝不仅有。
2: 黄金配比，420毫克磷脂精准导航，90毫克 EPA 专注抗炎，45毫克 DHA 兼顾大脑与视力。75微克虾青素提供比维 E 强500倍的抗氧化保护，更有45毫克胆碱辅助肝脏代谢，直击脂肪肝，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3: 最好的治疗源于日常点滴的积累，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就是为你心血管健康保驾护航的最坚实防线。日常解决动脉硬化、高血脂、脂肪肝、胆结石等8大血脂问题。
2: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0: 哎，刘老师你好，我想订一年的磷虾油啊。
1: 哦，
0: 你快帮我登记上吧，别我忘了。
1: 哎呦，不着急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啊，我肯定帮你想办法啊，帮你订上，想订一年的磷虾油是吧？
0: 嗯。
1: 好，咱们导播呢已经帮你在记录了，放心吧，好不好啊？哎，
0: 行行行，哎呀，有你这话呀，我就心里就踏实了。你说刘老师啊，你看我打进一次电话，这也不容易，
1: 嗯，
0: 你就帮我分析一下我身体的情况呀。
1: 可以啊，啊，说说你身体的情况，跟我说说什么问题啊？
0: 你说刘老师啊，我用您的产品呢，得有啊10多种了。
1: 老朋友了哦。
0: 哎呀，效果都成好了。
1: 嗯。
0: 尤其是我之前我有那个磨玻璃结节呀。
1: 哦。
0: 用那个红豆杉1年哈、啊，我再去检查，你这检查报告上显示没长。
1: 那不挺好吗？
0: 哎、特别高兴啊。
1: 是吧？嗯。
0: 还有吧，就是咱们这个脑活素啊、
1: 哦、
0: 我用的效果也特别好。
1: 好。
0: 我之前呢这个多少有点抑郁症的倾向。
1: 啊、
0: 哦。就总感觉呀就生活很糟糕，活着没有啥意思、嗯、没奔的。
1: 哎呀。
0: 哎，每天呢就总是想不开很多事。
1: 嗯。
0: 但是自打用上那个脑活素还有这个神经酸之后哈。
1: 嗯，
0: 我就感觉呀自己每天呐不再愁眉苦脸的。
1: 好。
0: 就没有那种苦大仇深的想法的。
1: 好。
0: 完了也愿意跟人说话唠嗑的。
1: 啊。
0: 现在我都去楼下遛弯，跟小区邻居啥的一起唠唠家常呢。啊、
1: 也开朗了很多是吧？嗯。
0: 是啊。
1: 脑活素啊，它是一种天然的内源性的脑部的营养素。啊。 它跟这个神经酸搭配的话，我告诉你那是绝配，它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啊，恢复的能够更快更直接的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提供原材料。而且这个脑活素啊，在补充我们脑内神经递质的时候，它实际上就开始缓解我们人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了，是吧？你用着用着，你不知不觉你会发现抑郁的情绪慢慢的它都给你消灭没了啊。因为我们说所谓的这个情绪啊，和我们的大脑神经状态，是吧，它是紧密联系在一块儿的。当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足了，多巴胺足了，分泌的足了，内啡肽分泌足了，你看待任何事情的这种心态也会松快很多啊，不会总揪着钻牛角尖啊，负面的一些倾向啊，较真啊，就不会有那种状态了。你这恢复的挺好啊，这个按部就班的接着用就行啊，挺好的。
0: 行行行，
1: 嗯，
0: 你说刘老师啊，这次啊，我想用磷虾油啊，是因为我就合计，这人呐、啊，你说年纪大了，这血管里那肯定是不干净的。
1: 对，
0: 我就想了呀，我也想用上这个磷虾油清理一下，完了好好养活下我这个心脑血管呀。
1: 应该，嗯，
0: 不生病那不就多活几年吗？
1: 你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最快的就是我们的血管，是吧？所以说你早点养护它呢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咱们这款磷虾油呢，它里面每一粒儿都含有足足的420毫克高纯度的卵磷脂。这个卵磷脂是专门分解我们血液当中血管当中那些垃圾毒素的啊，你像我们说的多余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卵磷脂的作用就是把这些甘油三酯、胆固醇，把它大颗粒给它变成小颗粒，最后能够溶于我们的血液当中，然后被我们身体顺利的代谢出体外，是吧？你想过没有，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油垢被清理掉了，你血液自然而然就变得清爽干净了呗。而且咱们这款磷虾油它不仅有高含量的卵磷脂，另外还有专门针对咱们老年人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你比如说里面有这个磷虾油当中一些天然的欧米伽三，是吧，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等于说协同起效了，是吧，调节我们的血脂，养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综合改善的更好更全面。所以说不管是比如说我们已经出现了明显症状的呀，或者是还没有实质性表现的呀，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有必要把这个磷虾油早点用上，为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健康早点保驾护航，是吧？啊，
0: 是啊，你说刘老师啊，咱们全球给我带来的呀，我看都是好宝贝呀、啊。最后我这手里这又多了一样法宝啊，
1: 是，
0: 我这健康这又多了一层保障啊。
1: 应该是啊。
0: 是啊，刘老师啊，那我就不过多打扰你宝贵时间了。
1: 好，
0: 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通电话。
1: 好，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再见啊。好、
0: 嗯。哎，好，再见。
2: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美国进口南极磷虾油超纯成分，配料表极其干净，仅含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这在市面上是独一份的纯净。而且呢，我们严格遵循美国进口标准，每一粒含量都明确标明，蕴含磷脂420毫克，虾青素75U克，欧米伽三150毫克，胆碱45毫克，透明精准纯净，让您吃得明明白白，补得高效放心。美丽软磷脂含量远超于 OTC 软磷脂产品，品质更高，价格却更低，稳定血脂标准，改善心血管健康，支持大脑功能及抗氧化，处处需要它。全国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明天我们再见。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等等等等，不用送入洞房，没那么快 ，OK？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七点，昆玉高速在杜家营收费站的附近呢，有一辆车单方肇事，占据了左边车道，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置，请途经该路段的各位车友呢减速慢行。
5: 应急常识三六五。
6: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七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7: 七月十一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七月十二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8: 兄弟护肤保湿，熊虎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早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Morning 早起雷凌时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今天是周四，大家早上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教师节快乐的人组。
1: 是的，今天是9月10号，在这里呢，也向广大教育工作者呢道一声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
0: 嗯，那今天呢，有多少收音机前面是有老师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要提示大家，老师啊，你现在收听节目的话，你就迟到了。你现在才出门啊
1: 所以我们节目里面有两种职业的，一般情况下也私下和他们交流过，两种职业很难听到我们的节目，一种是老师，一种是医生。因为基本上老师这个时间点呢已经在学校了，医生在这个时间点也在医院了。
0: 君威天天来，
1: 君威你应该
0: 不是正规医生是吧？
1: 就是很多医生，比如说他们要查房的，那么这个点到医院换衣服呀、啊，
0: 值夜班的，
1: 什么交班会啊等等的、嗯，就开始准备投入到一天的工作当中
0: 了。哦、怪不得君威说啊，他从来不吃芒果，因为不吃芒果就不会忙，
1: 就不会忙。
0: 啊，医生有很多讲究。
1: 他应该是另外一个科室的，所以不需要那么早去，至少不用查房啊什么的。
0: 他是看片的医生。
1: 哦，
0: 看片的医生。不是我说的看片啊，就是他看
1: X 光呀、
0: X 光的
1: 呀等等的、
0: 这个影像科，
1: 影像科，
0: 影像科是吧？说人家天天看片也不对，人家说哎，我到单位我就是看片，你在单位干嘛呀？看片儿、
1: 所以影像科的可能相对轻松一些，就不用起那么早了。
0: 是的，因为可能影像的这个资料还没拿过来
1: 啊，
0: 是吧？
1: 但呢，作为医生也好，老师也好，包括我们也好，说实话啊，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平时用嗓比较多，
0: 说话比较多，要和客人交流，
1: 说话多
0: 啊，对吧？和病人交流啊，和这咱们的听友交流。说回来了之后呢，长期用嗓的话呢，咱们一定要注意，高度用嗓的情况下要懂得护嗓。以教师为例啊，老师们已请注意了，如果长期授课课间答疑高度用嗓，那么就会引发慢性的咽炎、声带小结等等，都是高发的职业疾病。很多人嗓子一不舒服的频繁的咳嗽啊，或者清喉咙没有一点效，或者是频繁的含什么薄荷糖啊、润喉糖啊、清嗓的喉宝等等，反而会刺激咽喉的黏膜，让嗓子呢更不舒服。
1: 日常讲课啊，说话的时候呢，学会用一些比如说扩音器，或者是学会腹式发声，不要靠硬扯嗓子来拔高音量。
0: 对，
1: 课间呢喝一些温白开水，其实这条也送给我们经常用嗓的各位听友、就少喝一些浓茶咖啡，少吃辛辣刺激的，如果持续声音嘶哑，休息两天不好转，不一定要到医院去看看。
0: 是的，不要硬扛啊。广大教师呢，既要站着讲台，要站立授课，那课后呢又要坐着伏案批改作业，久站呢叠加久坐，就会颈椎腰酸腿痛，下肢也会承受双重的压力。这种情况下呢，各位老师也许就出现了颈椎的僵硬、腰肌劳损、小腿肿胀等等。讲课时呢，我们在这里温馨提示老师，可以时不时的踮脚勾脚，促进下肢的血液的循环。那批改作业每40分钟呢，就可以停下来啊，做一些米字操的转头啊、眼睛操呀等等之类，让眼睛和颈椎啊都保持一个放松的状态。
1: 接下来我们再关心下面一件事情，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大学发表了一项研究，表明每周啊至少使用一次牙线，那么中风的风险能降低。长达25年的追踪结果显示，缺血性的中风风险可以降低22%，房颤风险降低12%。没想到吧、小小的一个牙线啊，居然可以让风险降低的幅度这么大。所以建议大家呢，平时保持口腔卫生的时候呢，学会使用牙线。
0: 少用牙签，因为牙签、
1: 对，不要用牙签，
0: 会把这个牙缝给掏大了，
1: 没错，
0: 对吧？不少上班族、学生啊，都是会长时间的敲击键盘、刷手机，手腕呢会长时间的悬空，姿势僵硬。这种情况下呢，手部啊就会容易得腱鞘炎或者是有关节疾病。在这里呢，温馨提示大家，伸展手腕啊，做一些握拳呐、还有松手的一些简单的放松啊，不要悬空架在桌沿，把手呢往里面放一放。夜间睡觉呢，不要弯腰啊，把手压在身下。时间长了就会出现手指发麻呀等等之类，也不要盲目的按摩热敷，及时就诊，避免呢慢性劳损在身体当中的加重哦。
1: 北京时间的7:14，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和老师有关，我们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老师是谁，也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平台来向你的老师来表白，也可以说说你是哪个学校的，祝哪位老师教师节快乐都可以。
0: 好嘞，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来说说看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位老师，哪位老师在你人生当中啊起到了举足轻重，在某一个时刻给你的一道灯塔的光的作用呢？关注官微传情达意吧。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如果老人年纪大了，子女应该主动陪父母重新认识交通规则，带他们走一遍常走的路线，指出车辆盲区、危险路段，定期检查老人骑的电动车刹车、灯光、头盔是否完好。您多陪一次，父母安全多一分。
5: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8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丢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0: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9: 早高峰来了，
10: 早高峰来了，
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0: 邀你聆听。
0: Morning， 7:18，我们来喽。
1: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大家早上好，今天互动话题想说说各位的老师傅。
1: 来说说你最喜欢的老师是哪位，在你成长的这个路上像灯塔一样点亮你心灵的老师是谁，也可以说说你是哪个学校的啊，祝福某位老师教师节快乐都可以。传情达意的平台为您开通了。
0: 对，直接说出这位老师的名字。有的时候呢是数学老师给予我们希望，有的时候呢是语文老师给予我们安抚，甚至呢有的时候是体育老师给我们力量。
1: 哎呀，说得正好，此处必须有掌声啊。
0: 所以呢我们大声呼喊出他的名字吧，比如说罗西老师，你辛苦了，我们爱你。很好
1: 很好，
0: 收到了，
1: 很好，
0: 知道了，好，
1: 对对对，自己把它圆上去了，
0: 圆上，
1: 对，自个儿把自个儿
0: 这个闭环环上了，
1: 也是好事啊，学会夸自己。
0: 哎，就是人生是需要夸自己的，
1: 对，认同自己。
0: 我拿到体检报告以后呢，
1: 你夸自己了？
0: 啊，我真的，我就拿到体检报告以后，我真的夸自己。
1: 哎呦，就好奇了，体检报告还能夸呀？
0: 翻开体检报告，我说啊，我这个心肝脾胃肾，你们都辛苦了。哎呀，过去一年和前一年毛病都差不多，没有恶化呀，真好，谢谢大家对于我的照顾。甚至我在想说，要感谢他们的同时，要感谢平常有一些我们没有涉及的、忽略掉的边边角角的器官。比如说，我要感谢我的头皮，感谢他每一次啊，我就是啃不下工作的时候，他都硬着头皮上，然后都替我发麻。
1: 哎呀，你们这个团队真是不容易呀、啊。 每年开个总结会，还要立个功，还要发点表彰信，
0: 还要感谢我的这个脚趾
1: 啊！
0: 每次我尴尬的时候，都帮我抠出了31厅，我的居住面积就靠它了。
1: 你的四代居就靠脚趾啊，挺好，挺好。
0: 是的啊，
1: 不靠方圆，靠脚趾，
0: 不会让我居无定所。我的脚趾帮我抠出的。哎，
1: 好，今天我们要感谢的是老师，所以大家别忘了今天互动，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老师是谁，来和我们说说看。我们的公众号已经开通了 FM98YN、
0: 是的，也希望老师们呢注意身体啊。明天互动话题我都想好了，刚才灵光一乍现，来看看各位的体检报告。
1: 来 Cici 他说了，说喜莎莎早
0: 早啊，
1: 祝所有老师们节日快乐。我最喜欢我儿子幼儿园的老师菲菲老师。
0: 菲菲老师是飞翔的飞，一听啊应该是位男老师，是体育老师吗？
1: 体育老师，你就变成一个体育老师啊。
0: 啊，
1: 好了，我们替你把这份祝福隔空传给菲菲老师。
0: 也有就是女体育老师，我人生当中体育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就是女体育老师。我在上小学的时候一直都是女体育老师教的，所以我就觉得女生啊就阳刚一点比较好，就给我一种不一样的美。
1: 嗯，那咋没把你教的阳刚呢？
0: 讨厌，人家还不够阳刚吗？
1: 够了够了够了，差不多了啊。好，起来互动，来
0: 我可是一个刚烈的汉子啊。
1: 烈了，炸裂的裂。
0: 好，猫丽各位早啊，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那些事。
1: 9月9号，国铁集团开启了中秋国庆假期的火车票的发售，云南各大车站已经做好了票务的服务保障。中秋国庆叠加跨省长线省内旅游方向的客流双重叠加，那么昆明站、昆明南站的客流将迎来高峰。在这里呢，铁路部门提醒市民了，一定要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来购票，不要轻信所谓的第三方的抢票加价服务。车站呢会提前部署了一些学生和老人的优先通道，保障广大旅客的顺畅出行。
0: 说到这个加价的服务啊，我上次买过那个，我去士林啊，没票了，然后呢，站票都没有了，无座票都没有了。我说啊，买一个加价包，然后啪点了，完了之后根本不加，就根本不会给我加速。它其实就是谁退票谁给我补上而已，我这是补了一个排队票，这个加价包啊并不合理的。
1: 你还不如自己到12306去等着，不停地刷不停地刷。
0: 后来发现
1: 12306已经说过了，他们没有任何什么授权第三方的所谓的抢价，
0: 对对对对，
1: 什么抢票啊等等的。
0: 后来发现是他们嫁接了一个链接，链、
1: 哎、
0: 到
1: 了
0: 12306，
1: 他开了一个外挂。
0: 如果12306有人退票，那就把我的怼上，其实和12306是一样的，我还多出那么几块钱。
1: 你自己到12306去排队候补是一个道理
0: 啊。但是那个时候啊，死马当做活马医了，病急乱投医。
1: 你咋不早点买呢？你明明知道你要去疗养。
0: 哎，这是
1: 拖延症犯了。
0: 拖延症，
1: 所以还是这条资讯就提醒大家了，
0: 早一点，
1: 早一点，马上开始要放假了，提前规划出行时间。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呢，云南省人社部门的转发的第八批的国家新职业和新工种的目录，共有11个全新的职业，23个新工种正式对外发布，拓宽了年轻人的就业赛道。人社部门也提示广大的求职者，面对新兴的职业啊，擦亮眼睛甄别虚假的招聘，选择正规的培训渠道啊，以合法的维护自己的求职利益。这新的工种，那天我看到一个叫做观云师，就是观看的观，
1: 观云彩的云吗？
0: 啊，云彩的云。他的工作呢是在比如说泰山的黄山上面呢负责就是拍摄，只拍摄云朵，然后呢发到他们的公众号上，一个月呢就比如说这个职业是上去你就要再满20天才能下来，两个人轮换着，20000块钱一个月，但是非常的孤寂啊，就很无聊，在上面就每天拍发，
1: 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博主啊。
0: 对，
1: 你自个儿开个号，每天直播，估计流量也挺好。
0: 嗯，网红也是一种新的职业，
1: 对啊，
0: 是吧？
1: 对，没错，
0: 啊，
1: 这也是一种职业嘛。
0: 网红叫做是指网络促销员还是什么的，是吧？
1: 带货那个是，那是带货的，
0: 啊。
1: 如果是内容博主就不一样了啊。分开，网络上
0: 还希望大家以内容为主啊。
1: 当然呢，近日呢，云南的网警开展了 AI 深度伪造技术网络风险专项科普，针对 AI 换脸、AI 拟声技术滥用带来的人格侵权风险，向广大市民普及维权途径。那么警察提示了，不要随意把个人的人脸、语音素材上传到一些陌生的网站，遭遇 AI 换脸、拟声伪造侵权 侵害，一定要注意保存证据，及时报警求助。同时提醒大家，不要参与制作一些传播 AI 伪造的音视频，避免触碰法律红线，守护个人的人格权益。
0: 说得很对啊，不要把自己的视频呢，或者是脸呢，传到一些你第三方的一些平台，比如说我们这个叫什么来着？咱们的小区物业，他说，哎，你可以录人脸，然后进入小区，我就觉得不太安全。然后录人脸的时候呢，我就闭上了一只眼。然后每次呢，
1: 哎呀，你戏太多了，西哥。
0: 我就怕人家我正常的脸录进去，
1: 太帅了，把帅爆了，是不是？设备一看
0: 到你，机器卡死，
1: 就卡死，
0: 卡死，
1: 然后叫做帅爆了。
0: 我主要是觉得说正常的脸录进去不安全，所以的话，我每次呢就是闭上一只眼。口眼歪斜的进入小区，然后这种的话，他反正录入进去一个模板，这种就比较安全啊。我每次进小区就闭上一只眼，然后就刷得开。
1: 你这个是灵活动态录人脸，
0: 对，灵活动态。我后来发现，我戴着墨镜也能进去，他可能就是录一个轮廓而已。
1: 戴着口罩都可以，
0: 所以其实没什么科技含量。
1: 科技含量可高了，他用细节捕捉，你要这么想。
0: 哎呦我的天，那还是得要防范一下。是吧？
1: 怕你被卖了啊！
0: 怕我被卖，
1: 那么算一张脸，
0: 怕谁把我卖了呢？
1: 过两天那网剧红了，发现的脸和你见的模是你，
0: 见的模是我。
1: 哎呀，
0: 哎呀，谁要把我卖了呢？三天就得退还回来，因为太能吃了。我昨天一口气吃了三个月饼，饭后饭后吃。
1: 那你也知道你都卖不出去了，那么担忧干嘛？
0: 我是这样的，我昨天中午啊，我吃茄子炸，然后觉得哇太好吃了，两碗饭啊，夸夸一顿炫，炫完了之后觉得哎太咸了。吃点月饼，然后吃那个火腿月饼，吃了两个半，剩下半个说啊怎么办？就是哎呀，管他了，花都花开了，一会儿干了吃了吧。又把第四，就是两个半的后半个又吃了三个月饼。
1: 西哥的月饼已经下肚了，但是我们的中秋还有半个月的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大家会想啊，到底中秋了，我们是送月饼呢，还是送啥呢？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啊，如果是很多人不爱吃月饼的，那么可以送蟹。谢谢你啊，送螃蟹，
0: 美好的、
1: 送我们阳澄湖的大闸蟹。
0: 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的产地，阳澄湖的大闸蟹一直是以独特的品质和鲜美的口感被誉为蟹中之冠。每一只阳澄湖大闸蟹呢，都有着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状的显著特色，而且呢，它的口感也非常不错。比如说蟹黄和蟹膏就是精华所在了。
1: 母蟹的蟹黄饱满紧实，色泽金黄，味道浓郁。公蟹的蟹膏丰腴绵密，入口即化，带着淡淡的甘甜。这种独特的风味是其他地方大闸蟹难以比拟的。
0: 而今天呢，大山训练商城为大家准备好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啊，不是直接送蟹啊，送蟹呢，那大家送出去不方便，直接是蟹券，网上呢扫码预约，冷链运送直接到家。到家实惠的1288型的礼券，其中呢3.5两的公蟹四只和2.5两的母蟹四只，共8只，促销到手只需239，还有呢1588原先啊很贵的蟹券10只，到手也才339。从1288型到999型啊，就239到1688元不等啊，按照自己呢丰俭由人了。
1: 除了阳澄湖的大闸蟹，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一入秋啊，这天气哪怕是阴天，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的皮肤里水分，脸特别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保湿霜啊扛不住了，所以这个时候啊，给您推荐一款强效保湿、维护屏障、抗氧抗老的一个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那么秋天啊，就是您皮肤的底气。
0: 现在呢，大山训练商城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素颜马可茶，品质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山新选"四个字，或者在我们的后台回复918三个数字，大山新选，放心之选。今天的两样啊，都是可以送给老师的。
1: 对，一个是螃蟹，一个是面霜，
0: 象征老师谢谢您。
1: 哎呀，
0: 一个面
1: 谢谢，
0: 另外一个面霜呢是象征老师啊。
1: 嗯，
0: 老师，我当年送的是挂历。老师，
1: 老师，我当年送的是手写贺卡。
0: 啊，你还记得一个夏洛特烦恼里面？
1: 夏洛特烦恼。
0: 老师不记仇，送挂历。啊，送挂历的老师没记住，然后说那个夏洛特烦恼里面说啊，老师我当年送电视，哎，张扬，
1: 哎呀，记住了，
0: 记住了。
1: 好，来看看今天我们来和老师表情答意一下。小五月他说了，洗沙沙澡，说老师我说的可多了，我从小到大遇到的老师，哇， 都无很好。来举个例子，我高中数学老师昆一中的刘婉明老师手写教案天下无双，
0: 可以用震惊来交流校外专家啊！化学老师也很厉害，就是后面呢去北京四中做了特聘教师。
1: 哇哦！
0: 物理老师呢，杨普英老师，你看非常具体的，杨普英老师就非常好。
1: 大学老师很厉害，线性代数的老师黄庭柱教授是电子科大数学学院院长。
0: 很多学校
1: 原来你是电子科技大毕业的呀，吴越。你看，把潜移默化的把他的生平简历都告诉我们了。
0: 所以现在专业充话费。
1: 对，
0: 电子科技大。出来充话费。
1: 他说还有我研究生的导师，电子科大的抗干扰实验室的吴廷勇教授也是人非常的好，逐字帮我改毕业论文啊。他说好老师太多了，举不完，祝他们教师节快乐。
0: 真好呀。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希望所有的老师们都身体安康。
11: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他送的那些话，还说
0: 你就给老师送本挂历吧。
1: 你就夜深人静的时候好好想想老师当年对你的嘱托吧。
0: 哎，不管怎么样吧，不管，其实我就是我做学生的时候给老师送的，有给老师送的贺卡的，然后呢给老师送蜡笔的，给老师送这个仙掌的。
1: 仙人掌。
0: 仙掌好养活
1: 啊，
0: 好养活，不容易死。
1: 其实老师
0: 祝老师永远不死。
1: 哎呀，你这孩子呀，这话真糙，这理怪正的，
0: 理很正啊。老师很高兴把仙掌啊还丢给我了。好，不管怎么样吧，就希望啊所有的老师啊都教师节快乐了。
1: 对，希望各位老师平安喜乐，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老师是谁，借我们的平台可以向老师传递一份祝福，
0: 直接说出老师的名字，像小五月那样啊，具体到哪一位老师教什么课程，我们呢帮您传情达意啊，把老师的风采留在电波里面传播。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好嘞，说到了老师啊，今天给我们报路况的是哪一位老师呢？有请前方路况主播，今天哪位老师？老师好。